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时速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 56.9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即使往北在 46.5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则是有绑带掉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 345.8 到 345.7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上的内侧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的，那么在目前的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呢，台七十四线的西向24到20公里啊，太原到潭子系统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另外往东方向33到35公里，在大里到草湖路段呢，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那么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目前中部地区行车状况，透过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大致上都还算是 OK 的。不过提醒大家，今天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还有后里、泰安跟三义匝道出入口呢，有移动捡拾垃圾的工程进行，施工会预计在今天的傍晚4点半左右哦才会撤出，所以呢，在这边行车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稍微的注意到了哦，可能会有占用到部分的车道。那同样的，也提醒您有移动式的施工，在台76线汉堡草屯线。待会儿在9点钟之后呢，到下午4点30分，福兴到草屯路段双向内外侧会有移动路面捡拾垃圾的工程进行。那么下午1点钟到傍晚5点钟，台76线的全线呢，在双向车道哦都会进行

路面道路的巡查跟坑洞修补的工程。那行车在台七十六线的朋友们也麻烦您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好，此外呢，是在今天台七十二线在这个后龙文水线啊，那么从2公里到31公里，从后龙到狮潭路段，也是呢在双向车道呢都会有路面的巡查跟坑洞修补的工程，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好了，关心一下这个巴威台风呢，过去的这个行踪动态呢，中央气象署提到说它有稍微的减弱啊，目前是中台等级。那么在整个台湾地区呢，比较受到影响的依然是北部地区啊，在这个北部地区包含了像宜兰啦，还有新北、花莲这些地区呢，这个海边呢都会有长浪发生的情形哦，所以呢也提醒民众不要到这个危险的地方去逗留。那么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提到说，巴威台风预计在明天清晨中心的位置会到台北正东方大概300公里的海面，对于台湾陆地的威胁呢会持续的增加。而今天入夜之后哦，可能这个下雨的情形会更加的明显，一直到明天白天呢，雨势都是相当明显，各地方都有可能会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另外，刚刚这个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发布了这个灾害性的天气通报哦，在7点56分发布巨浪警告。那么今天呢，整个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在台湾地区呢，海边会有一些危险巨浪发生的几率，要呼吁民众呢要远离这个危险的地方，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并且要离开海堤、河口、港区跟沿岸道路这些高风险的地方。在路上警戒的区域包含了像屏东满洲牡丹乡、宜兰的苏澳镇、南澳乡、花莲县的花莲市、新城乡、吉安乡、寿丰乡、丰滨乡、秀林乡，那么台东县的台东市、成功镇、卑南乡、东河乡、长滨乡、太麻里乡、大武乡、绿岛乡、达仁乡跟兰屿乡。

我们还是要再次呼吁哦，在这个风雨还没有非常明显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防台的工作准备哦，一些干粮啦、饮用水啦、手电筒啦、常备药物呢，都要先准备好。好，那么在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呢，台中入口匝道哦，靠近这个移控管制灯的地方呢，发现到有这个小鸟在道路上，但是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靠近移控管制灯这边呢，发现到有这个小鸟，但是它已经没有呼吸了，所以可能在行车上面呢，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请望去处理。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待机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
4: 时间的8:15，我们继续连线邀请到是我们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素林，来告诉大家目前的最及时的路况。Hello， 素林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在中部辖区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稍早在北上，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后里的这个用。

0: 的车厂呢已经疏解了，但是呢，目前在博一北上的这个头份路段呢，在往新竹系统的部分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比较慢一点的车潮，要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就是目前呢，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呢，仍然在往台七四线的匝道是有回堵的状况。那目前这个路段回堵大概是有2公里左右，一样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另外呢，在施工的部分，首先先跟多位驾驶朋友提醒，有2个施工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呢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112.5到112.1接近香山路段呢，目前封闭了外2个车道，在进行隔音墙的修复作业。那这个施工呢，预计会进行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另一个工程呢，则是在国三南向，在156到157公里处，也就是在苑里路段。那目前呢，则是封闭了内2车道，也是在进行伸缩缝的工程。那这个施工呢，预计也会进行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再多加留意一下。那我们今天就是在预计会在稍后的8点半过后呢，会有几个工程开始进行。国道一号的部分呢，首先会是在北上，在120到116公里处，也就是在造桥地方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将会封闭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38到140公里处，也就是接近铜锣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来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在198到202公里处，也就是接近彰化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封闭进行乔木砍除的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203.9到200.7公里处，也就是接近彰化路段呢，会在外2车道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139.1到138.2，则是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边坡的补墙作业。另外一样是在国三的北上，在240.5到237.9，一样会在外侧车道封闭进行边坡的补墙工程。另外，国道6号的部分呢，今天在东向的3个隧道的3个车道呢，都会轮流的封闭来进行隧道的维护作业。所以，请稍后如果有行经国六东向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帮我留意一下相关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资讯。那另外呢，在国道6号西向的埔里隧道的内侧车道呢，会封闭进行墙面的施工。那目前呢，看起来就是因为台风接近了，但是我们中部地区看起来整体的情况、行车状况，还有我们其他的状况都还不错。但是要先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呢已经有发布，就是在晚上的6点钟可能会达到有平均风速7级的这个状况。那如果说确定我们晚上这个平均风速已经达到7级以上的话呢，我们会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国道3号香山到快关以及国道4号清水段到丰势的驾驶朋友，请大家就是我们的最高限速呢将会降到70公里。那另外也要建议各位就是开大型车辆的驾驶朋友呢改走平面路段。那尤其是像就是在刚提到香山到快关以及清水端到丰势这个路段，是因为它是高架的路面，所以说如果在丰势比较大的状况之下，大型车辆开在上面的话，可能会比较有危险一些。所以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第一个就是出发前可以了解一下，看一下我们1968的 App，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另外呢，就是在出发前呢，可能也先了解一下有关于这个台风的最新消息。另外，在行驶途中呢，也可以听警广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装水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素玲刚刚有提到说，如果
0: 是。
1: 这个风比较大一点的话，我们的车速是要降到70公里的，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可能你们会在什么地方来提醒民众？哎，现在风很大。
0: 好，好，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是会去观察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的相关资讯。那如果说真的有需要这样做的话，第一个我们会在我们高工局1968以及局网的这个最新消息做公告。那再来就是，如果各位就是有 开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话，我们会在相对应的路段用电子看板来显示。

0: 是目前的降速姿势这样。
1: 嗯，好，大家不要看到的时候觉得说，哎，为什么要降速？好，因为为了安全起见，风很大的时候，尤其我们高速行驶，其实车子就会不稳，对不对？然后可能就会有翻车的危险。那因为就是如果台风天可能有一些航班就取消，然后可能比如说铁路啦，或是高铁有可能就因为危险，就是风太大，他们可能也会取消。可是就不能禁止驾驶朋友开车上高速公路啊。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可以走的话，就是尤其是你的车身比较高的话，走平面道路可能会相较于走高速公路更安全一点，这样子。
1: 是，就是说这是都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做的一些预防的措施，但是主要的掌控权还是在驾驶朋友的身上嘛。哦，
0: 没错，那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风太大了，可以的话还是不要出门了。当然可能还是有一些需要上班的驾驶朋友，但是就是请大家还是尽量第一个还是以安全为优先。如果说风力风速就是我们体感上也觉得风真的很大的话，那我们就是第一个是建议不要出门嘛。那当然如果说真的必须，例如说要工作啊，有什么急事需要出门的话，请大家就是稍微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把车速对把车速降低一点，当然也不要说啊风太大我开60，这样可能有点
1: 慢速车也很危险这样。
0: 对，
1: 在高速公路
0: 合理的范围
1: 是高速公路上慢速车其实比就是高速行驶的车子更危险，因为很多车的车速都很快，然后前方突然一个车子很慢，也会让大家有一点感觉闪避不及嘛，哈。
0: 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是第一个尽量不要出门啦。那再来就是说，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稍微把速度放慢一些，就是这样子，感觉上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比较不会有意外发生这样子。
1: 那你们的这个储备粮食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1: 是，因为我们交通中心也是一样，不管什么台风天，什么天都还是必须要工作嘛。哦。
0: 对对，
1: 要随时掌握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些及时的一些资讯，所以跟我们一样就是全年无休的状态。那跟你们长官说泡面多准备一下。
0: Okay, 要好吃的那一种。
1: 是，要不然的话待会儿可能到傍晚之后开始风雨比较明显了，外面可能很多的一些吃的东西也都没有了。所以呼吁大家，台中现在看起来听起来不错，然后赶快先去把一些这个台风的一些物资准备好，好，以免下雨天还要出门，全身湿哒哒就很麻烦了。OK， 非常谢谢素玲，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好，防台的工作还是要做好哦，就是食物啦、饮用水啦、手电筒啦、常备的药物呢，都要赶快先准备好。当然要再次叮咛大家，不要到一些危险的地方，比如说去观浪啦，或是有一些登山的活动。OK， 那么台74线原本东向33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路段车多的现象，还有西行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车多的情形呢，刚刚我们接到了公务段表示说，现在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不要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 129.2 公里，在过了苗栗交流道呢，中间车道发现到有个车子的保险杆掉在这里哦。北上 129.2 公里，在中线车道有一个车子的保险杆掉落。那另外的台63线南下的 6.8 公里啊，往草屯方向接近中头匝道，一部小客车抛锚停在外侧外路间，后方呢没有摆设任何警告标示，而车子的驾驶呢就站在车旁边，也提醒大家能够特别小心。

好，这来自魏佳莹所演唱的歌曲《蓝色眼睛》。刚有朋友们发现国道一号北上 129.2 公里的地方呢，在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啊，中间车道呢发现有个车子的保险杆掉在这里，提醒大家行车要小心哦。那么也有朋友们说呢，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匝道入口的地方，接近移控管制灯这边呢，连续有两个地方都发现到有鸟哦，但是呢它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了，这情景也麻烦您留意一下了，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台63线南下 6.8 公里，在靠近中头匝道这边呢，往草屯方向有抛锚车停在外侧外路间，没有警告标示。待会儿8:30一起来收听尽管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台风八位接近台湾，台铁今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高铁今天全线正常营运，台北捷运正常营运，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调整为约12分钟，并是运量及风速调整班距。新北捷运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采30分钟班距运行，环状线及三莺线则采15分钟班距运行。桃园机场捷运正常营运，并依假日时刻表发

0: 车。中联油之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提供彻查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合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1: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一头米脂制毒分装厂，查扣 4.2 公斤丧尸烟油以及一批制毒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以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一坨米脂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义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 4.2 公斤一坨米脂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棒秤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4: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一托米脂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3: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万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有一名男子到银行临柜询问他的账户是否有进账，并说是因为世界首富马斯克要汇款10亿元给他，警方互报到场发现有诈，连忙劝阻，男子才惊觉差点沦为洗钱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赵哲群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
6: 完全没见过面，好，
7: 但是他是公众人物，伊隆马斯克。
6: 马斯克
7: 就是特斯拉的
6: 老板呢。
7: 对对，
5: 仔细询问下，发现郑姓男子差点成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前金所所长游明四说，
8: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在社群平台上冒充马斯克，谎称要汇入10亿新台币进行太空计划，企图骗取郑男的个人账户。所幸行员与警方联手及时拦阻，成功阻止账户被当作人头洗钱工具。
5: 所幸郑姓男子目前只提供账户，还没有资金损失或涉入非法洗钱。原警随即协助进行后续的账户安全处置，并封锁对方。
6: 直接封锁他，
7: 封锁他，
6: 对，
7: 免得被他害了。
6: 对，真的。
5: 新兴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上素未谋面的人花言巧语，如果对方要求诓骗警方或金融机构，千万不要听从指示，以免错失向其他人查证的机会，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

0: 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2: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1: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2: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1: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2: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1: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来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2: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1: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的8:40，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希望列车的节目今天是由张晨代替郑晴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 129.2 公里哦，过了苗栗交道之后的中间车道呢，发现到有车子的保险杆的掉落物还在等候排除哦，提醒大家要稍微的小心。那另外呢，台63线南下 6.8 公里左右，在往草屯方向的接近中头匝道这边呢，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哦，它没有摆设任何的警告标示，所以蛮危险的。那么驾驶朋友们在行车的时候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咯，在这个台63线大概是在南下的 6.8 公里左右啊，接近这个中头匝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外路间，而且呢驾驶就站在车旁边，后方是没有摆设任何警告标示的。

好，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呢，在8:30呢公布的这个台风的警报单资讯呢，提到了中度台风巴特呢，最新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的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对于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呢会构成威胁。那么陆上警戒的区域就是在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海上警戒范围包含了台湾北部海面，还有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跟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这边呢，作业的船只呢都要严加的戒备。那么路上的强风特报包含了就是在基隆、新北、桃园、新竹，还有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宜兰、花莲等等地方呢，都可能会有出现6级或是8级以上的阵风几率出现的情形啊。明天呢，这个风势会更加明显，有可能会出现了9级甚至于11级以上的阵风出现。好，那当然就是在入夜之后呢，下雨的情形也会更加的明显哦。在整个台湾地区基本上就是都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呢，会出现了一些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情形。不过呢，今天因为整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呢，中午的时间还是有可能会出现高温的状况，包含了像花东纵谷、金门县会有焚风出现的情况。那么白天呢，彰化地区、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呢都是橙色的灯号，会有可能会出现了36度高温的情形，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防晒的工作。中台八威持续逼近当中，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的影响是最明显的。那根据中央气象署呢最新公布的风雨预报显示，今晚的风力会达到这个停班课标准的有12个县市，那么24小时雨量达到标准的是有6个县市。不过呢，要不要停班停课还是以各县市政府公布为标准哦。那我们提到说这个风大雨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入夜之后到明天一整天影响是最明显的，所以呢也提醒民众呢，就是如果是天气状况不佳呢，就尽量不要外出啊。那如果说因为原本有一些这个旅游行程的话呢，最好也应该要取消，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在中部地区呢，台中地区还有南投地区，今天6点钟之后呢，就是停止上班上课了。所以像台中市政府啊，这个交通局就提到了，就是U-Bike 的租借啊，就是在今天晚上10点钟之后呢，只能够还，就没有办法再来就是使用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政府单位的一些这个服务呢，也因为停班课也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停止。好，大家都是要先去做一些的这个防台的工作准备啦，齁，除粮当然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就是家里面可能已经没有一些干粮，比如说泡面啦或是面包哦等等的东西呢，就要趁着台风还没有到来之前先去做一些采买。那另外呢，就是饮用水也要先储备好。那么还有就是有可能因为台风太大的时候会造成这个停电的状况，所以呢手电筒也别忘了要先准备好。

好，我们在台中捷运的部分哦，这个台中市政府也提到说呢，台中捷运绿线是改15分钟的班距运行。那中捷公司表示说呢，这个中捷绿线是高架，那风速呢大概达到7级呢就会减速。那如果说平均风力达到8级到瞬间风力达到10级，基于这个安全考量就有可能会停驶啊、哦。这是因为台风的这个影响呢，有可能就是捷运如果说因为风力过大的话就可能会停驶。也提醒民众，如果说经常是利用这个捷运来往返的话呢，

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在今天傍晚大概是6点钟过后呢，因为停班课的关系，那么有一些的这个交通服务呢，就有可能会因此做一些调整。

预计到下午的4:30左右才会撤除，所以如果利用台中系统后里泰安跟三义这边呢上下匝道的驾驶朋友，就麻烦您稍微的注意一下了施工人员的安全。那另外呢，台76线哦，待会儿9:00开始到下午的4:30，从福兴到草屯路段双向内外侧会进行移动捡拾垃圾的工程进行。那么下午的1:00到5:00，在台76线全线呢双向的内外侧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巡检跟坑洞修补的作业，所以今天可能会利用到台76线行车的朋友们，也麻烦您能够稍微的小心了。

这个比较容易塞车的地方呢，今天看起来整个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虽然说这个车流都蛮顺畅的，但是呢有蛮多的一些施工在进行，所以呢大家行车如果有看到一些施工的一些指引的话呢，还是要小心放慢车速来通行哦。那么国道一号今天呢，在台中系统后里、泰安跟三义呢，在这个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就有这个移动捡拾垃圾的工程在进行，因为刚好是在出入口匝道哦，所以要提醒大家能够上下匝道的时候稍微的放慢车速，小心来通行。施工会持续到傍晚的4:30左右才会撤除。那国道一号北上的129.2公里，在过了苗栗交流道，提醒您中线车道呢有这个车子的保险杆的掉落物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后续消息。台63线是在南下6.8公里，往草屯方向接近中头匝道呢，小客车抛锚了，停在外侧外路间，后面是没有警告标示哦，而且呢车子驾驶就站在车旁边，也请大家能够特别小心。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由韦礼安所演唱的，曲风大家听到之后就觉得非常的熟悉，但这个语言不太相同，就是如果可以的韩文版。

好，这是由徐佳莹所演唱的歌曲《行走的鱼》。好，那么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的路网图，看到了目前在整个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呢，从杨梅到麻豆，南来北往，行车都蛮顺畅的。那么国道三号呢，从香山到斗六，目前的行车状况也都是蛮理想的哦。可能是因为北台湾今天都是休台风假，所以原本也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那么在台63页，刚刚我们提到说南下 6.8 公里，接近这个中投匝道这边呢，往草屯方向，小客车抛锚停在外侧外路间的情形呢，有朋友们说他已经离开现场了，已经拖掉离开现场了，目前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台76线的东向 15.7 公里，接近浦沿系统路段呢，往草屯方向内侧车道发现有这个小动物，但是他已经没有呼吸了哦。同样的有这个掉路状况，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29.2 公里，过了苗栗交道之后呢，中间车道发现到有车子的保险杆掉在这边，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待会儿九点钟之后呢，台76线汉堡草屯线，那么从福兴到草屯双向的内外侧会有移动捡拾垃圾的工程在进行啊，施工会持续到傍晚的4:30，下午的1点开始到5点，台76线全线双向在内外侧车道会进行道路巡查跟坑洞紧急修补的工程。好，如果今天会利用到汉堡草屯线行车的朋友们，就麻烦您能够稍微留意一下了。好，路面巡查的作业呢，包含了台61线，台61线呢从85到131公里，也就是呢在苗栗的旗顶到房里路段，双向内外侧车道呢也是会进行路面巡检跟坑洞修补的作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那再往南下走，南下 163.5 到 213.9 公里，在彰化路段呢，从深港到大城，也是进行路面巡检跟坑洞修补的工程，从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会在这个路段呢来进行哦。那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都麻烦您又稍微的注意到了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为了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行车品质哦。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IC Ball 冰球乐团。
2: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4: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5: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警广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6: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

0: 老师提到的恐怖平衡，其实是许多第一线助人工作者的共同写照。他们不是不累，而是不能累。为了接住服务对象，他们必须把自己活成像一个精密的仪器，每天都在撑。
1: 就像红豆提到的，他不敢深究内心，因为那个平衡太脆弱了。如果承认了累，那股支撑他每天往前冲的力气可能瞬间就会溃散。这不只是红豆的故事，更是无数社工在制度限制跟热情消耗之间的真实挣扎。
0: 而这种不敢停下来的动力，往往源自于助人者心中最深的一种恐惧，那是对生命消逝的无力感。
2: 刚来华山的时候，我是在国信服务、
3: 嗯、
2: 可能真的要翻山越岭。然后那一天我带行政长去的时候，他刚好不在家，他的门是关起来的。那我以为他可能外出就医还是什么，就留了一张字条，我说哎，我是华山基金会的站长。那时候是11月底12月的时候，天气比较冷，所以我就准备一些御寒的衣物跟棉被厚棉被上去。那因为没有看到他，我想说那这个物资的部分我就先留在他的外面的躺椅上，然后就留了一张纸条说，哎，我今天有带这些物资来跟您分享，然后如果您回来的再麻烦您拨电话给我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把字条夹在门缝，结果隔几天呢，我记得那天是周末，然后带小朋友在外面，然后我手机电话就响，然后接起来就说他是某某长辈的朋友，他说啊，我有看到你的字条，不过阿伯已经没在了呀。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了这样子，他就说因为那时候天气比较冷，人家发现他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冻在那个房间，就是头下脚上就呈现那个姿势就过世了这样子。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很难，我说那个不可思议是没有办法接受，心里很震撼，就说哎，我们就是那时候已经约好说要送棉被给他，我们最后收到的消息是这个。所以只要每一次人家在问我说哎，我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长辈服务故事，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然后只要没讲就必哭。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没有哭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这些比较难过的画面，我们都需要自己内心去消化，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哭，别人可能不再知道我们在哭什么。
3: 如果你认为助人工作社工是你要走的这条路，你觉得你可以在这个领域撑多久？事实上我们就是一直在耗能，我的督导就教我，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充电。那所以要怎么充电的第一件事，要认识你自己，你才知道你到底需要充的电是什么。你要了解你自己，因为每一个人的充电方法不一样，但是这个充电又不是麻痹，又不是说去喝个酒，
2: 对，
3: 去追剧就好。其实对有一些人来讲，追剧虽然是放松，但是它也是麻痹逃离现实的一种最好理由。它可以带来愉快，但是它同时也让你逃避现实。所以你要开始先认识自己开始，那你要怎么充电？那充电有30秒钟的充电方法，因为有时候你在工作上你根本没有时间休息，你最觉得最可以让30秒让你快充，30秒钟的充电方法是什么？3分钟的充电方法是什么？30分钟，就这三种，3秒钟、3分钟或是30分钟。所以当一个助人工作者变成是你的工作专业的时候，那我必须要坚强，我可能要比我的个案还要勇敢、那当他们脆弱的时候，我必须要在那边撑得住他们。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社工进入这个领域会给自己的一种基本的期待。你照顾的人过世了，或是你照顾的人自杀了，或是你照顾的人告诉你说你谢谢你陪伴我这么久，但是其实都没有效就是他回馈的一句话却是最伤到你的部分，那就会谈到我们所说的那个界限到底到哪里这样子。整个社会也要去思考说，我对一个社工的期待到底是他就是万能的吗？任何的社会问题都是你的责任吗？
4: 好，我们先来转达一下路况消息哦。在台61线有朋友们说，南下174公里在鹿港的轮尾路段的外侧呢，有修补坑洞的工程在进行。好，其实今天基本上台61线呢，从163到 213.9 公里，从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南北双向哦都有路面巡查跟修补坑洞的工程。所以如果您行经的路段刚好有遇到这个施工车辆的话，就麻烦大家能够

0: 稍微的注意当心了。那么另外呢，台七十六线东向 15.7 公里，在往草屯的方向接近这个埔盐系统哦，那么内侧有小动物，但是已经没有呼吸的状况，目前也还在等候排除，提醒您小心。好，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大致上呢还算是正常的。国道一号呢，今天台中系统后里泰安跟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移动捡拾垃圾的工程进行，预计在傍晚的4:30左右才会撤除。那么有任何的关消息呢，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继续收听的是由郑晴跟季谦精心制作的你现在好吗。
1: 社会期待社工万能，但社工也是人。红豆这八年来在外面努力接住长辈，回家呢还要努力接住三个孩子，这份撑住的重量我们看见了吗？
2: 如果说社工是一把伞，当这把伞也淋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帮他挪挪伞，哪怕只是多一点点的理解，少一点点的理所当然。
1: 其实呢，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那个为我们撑伞的人。我跟季谦走入街头，想听听大家在你最累或快淋雨的时候，曾经有谁帮过你挪过伞，或者你会想对那个一直为你撑伞的人说些什么呢？
3: 听见他们的声音。
2: 如果我们以社会共好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怎么去对待社工这个领域这些人呢？
4: 我觉得当如果我们不理解的时候，那你可能对于某一个群体你就会有一个高标准来看。我觉得有时候对善良的人有点有点严苛吧。对啊，你是助人者，所以你就应该要就是做得更好。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大家会漏掉了一个就是人性的部分，对啊，因为就是其实我们身为人就是一定会犯错。
5: 我就觉得如果当初你选定了要做社工，其实就莫忘初衷。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理想，或许他的理想就是我要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什么，那就是莫忘初衷。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一些挫折，或者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那种对待，但是我如果能够想想我的初衷，也许我还是可以坚持的做下去。
6: 如果要鼓励的话，我希望鼓励社工人员，事实上你们做的事情真的是很有意义很伟大，我是希望社工人可以自己感受到而且去了解到啊，你们真的是很不简单，旁人事实上是可以理解可以了解的，只是真的不知道可以为你们做什么，但是还是真的要谢谢你们所做的这一些。
2: 你期待社会大众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或眼光，或者就是行动上面可以做些什么，让你们感觉到你们有获得重视，或者是被看见、被理解？这样，
7: 我觉得我的标准比较低耶，不要骂我们就好。我觉得有时候新闻啊，就是当一个事件爆发，或者是当一个家庭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主责社工基本上一定也都很自责，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好，而这时候我们其实蛮需要一个空间，就是允许我们其实就真的我们尽力了。而我觉得如果社会大众可以多给我们这样的支持，就算没有肯定，但是不要谩骂，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是很珍贵了。
2: 听完街访，大家都在谈理解与尊重，其实红豆也有提到，他能撑八年是因为先生和全家人都一起投入这份接助人的工作。
1: 可是我后来一直在想，一个人如果长期都在照顾别人，那他是不是也会有不敢倒下的时候？因为一旦停下来，那些来不及整理的情绪，那些自责，那些疲累，可能就会都跑出来了。
2: 所以很多助人工作者不是不累，而是不能累，

0: 这种长期撑住自己的状态，在心理学里其实有一个很贴近的形容。我们请教长期关注照顾者心理以及助人工作者压力的郭慈安老师。
1: 我当时被求婚的时候，就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我是一位社工，我有很多的时间要花在社会上，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专注在家庭，那你 OK 吗？结果后来我先生告诉我说，要去做社会服务的事情，两个人做比一个人做好。真的，一人服务，众人服务。当然我很高兴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夫妻之间的乐趣，一起去助人，但是同时也是会有一些大家要去互相提醒的地方，不是说所有的人就理所当然。英文说一句话叫做 take for granted， 好像理所当然这样子。那有时候可能被服务的人也会觉得理所当然。
2: 对，
1: 好，那我们都要互相提醒啦。社工花了好几十年努力，应该是开始被社会看成是一个专业。但是在很多的领域，譬如说在医疗体制，到现在都还不是把医务社工列为是医事人员。那所以某种程度在争取这个专业地位的同时，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社会的认同，说他的确是一个专业。那但是要被人家认同是一个专业，自己也要努力啦。你不能说问题都没有处理好，情感转移乱做。所以我觉得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就是社工们可以在专业上面的精进，大家一起在努力。但是这个社会怎么看社工，可能同时也要用一个比较能够我们的确是在帮这个社会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专业人士这样子在看待，但是也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完全他要承担起所有人的生命的责任这样子。
3: 真的，像红豆和老师这样有家人的并肩作战，虽然温暖，但更要记得感谢那些默默在背后支持我们的人。
0: 听完红豆的故事，我们会发现这些助人者心里也藏着许多没说出口的伤。
3: 像红豆提到的，他对孩子的自责，还有曾经在国信服务的时候留下的遗憾。但红豆也说，他以前其实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
4: 我其实以前想法比较负面，我以前都觉得说把事情想坏了，只要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感觉像是获得了什么，对对对。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接触的人都很正向，然后不能这样想，因为有一句话叫有怨就有利，你今天如果把这个想法这个念头是正向的，它会往那个方向更好的方向前进。那假使最后的结果并不是那么当初想象那么好的话，至少也让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有更多可以进步或改善的空间。我觉得那是想法上的改变，不然以前我算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对，
2: 就是所以做了社工以后你会变得比较正面一点。
4: 我觉得需要，因为内心自己要先有一个正能量之后，你做出来的事情才能够不要说影响到长辈，是至少可以分享给义工。
0: 红豆靠着那份愿力往前冲，但冲久了终究需要补给。
3: 听完街坊和老师的故事，我们也发现接住人的人其实需要一个稳定的支点，如果这个支点不够，甚至社会的压力大过支持时，那一种累是真的会让人喘不过气。
0: 所以郭慈安老师对于这些长期在第一线接住别人的助人工作者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告诉我们，那个支撑生命继续转动的补给，有时候就在那些我们差点忽略的微小瞬间里。
1: 或许有一些社工也真的不计较时间，不计较钱，现在还是有很多社工是这样的，但是能够滋养他的东西是什么？
5: 对，
1: 是感动，是他觉得我做这件事有感动。所谓的充电可能不是休息啦，或是去买东西啊，或是吃好吃的东西，所谓的充电有时候是你从个案身上得到的感动。你要有觉察，就是说他多笑了一下，他多看了我一眼，或是他说你什么时候还要再来，那就是可能是感动能量，
3: 被滋养了，
1: 被滋养。所以刚刚说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兴趣然后合为一，然后你做这件事你好像又可以帮助到人，然后我常常就会说，又感动到了，所以我就会电又有充到的感觉。
5: 对。

0: 那天红豆在门口留了一张字条，他以为还来得及。
1: 有些人不是不努力，只是有些事来不及。
0: 如果有一天那把伞撑不住了，那淋到的不会只有他们，那可能也会是我们。
1: 我是季谦，
0: 我是郑晴，
1: 你现在好吗？我们下次见。
2: 好，这是由郑晴跟季谦所精心制作的《你现在好吗》，透过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好，那也非常谢谢呢这些无私奉献的社工朋友，他们的付出让这个社会更加的温暖。OK， 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台61线南下 190.4 公里接近王宫路段呢，外侧车道发现到有轮胎皮的散落物。同样在台61线呢，南下174公里，在鹿港的轮尾路段，外侧有修补坑洞的工程在进行。今天在这个台61线哦，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进行路面巡检跟坑洞修补的作业，那么包含了台61线85到131公里，在苗栗呢，从旗顶到房里路段双向内外侧有巡检作业跟坑洞修补的工程，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南下呢，从深港到大城路段哦，也是南北双向呢进行路面的巡检作业跟坑洞的修补工程，会持续到傍晚的5点钟左右。所以呢，刚刚是有朋友们发现说，这个坑洞修补呢是来到南下的174公里哦，鹿港的轮尾路段。好，那么台76线东向的15.7公里，往草屯方向接近埔盐系统路段的内侧发现有小动物哦，但是它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个状况我们也赶紧转到给公务段去处理了。待会儿呢，在9:30一起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扩大路上警戒范围，包括台北、新北、基隆、宜兰以及花莲。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巨浪告警，请民众远离沿岸，勿前往海边观浪。目前北部、西半部近海已出现间歇性降雨，另外各地风势也增强。北部在今晚开始到明晚将出现9到11级强阵风，其他各地也可能出现8到9级强阵风，请民众多加留意。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目前在台湾的北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近海都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降雨，那我们预估从今天白天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慢慢开始增加起来，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慢慢都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北部地区、宜兰的山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另外其他地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间歇性的豪大雨，这样的雨势可能要到礼拜六的晚上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但是提醒大家在台风的中心进入到台湾的西北部的时候，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些西风到西南风进来，所以中南部地区甚至一些北部的沿海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另外在马祖地区，因为它的影响的时程会比较延后，所以到了明天的白天、明天的晚上，它的雨势是在慢慢增强当中。
1: 因应台风巴威路径，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

0: 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八位台风来袭，桃园市灾害应变中心召开因应会议，指示各局处提高警觉，并呼吁市民及早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静杰报道。
1: 张善政市长在八威台风应变会议表示，桃园预估傍晚起明显感受风雨影响，要求相关应变物资机具提前部署到位，尤其研判雨势最大的复兴区更要及早进行预防性撤离，而他也呼吁市民和店家务必把握时间完成防台准备。此外，晚间以后也应尽量避免外出，确保安全。
2: 我们各个局处还是上紧螺丝，一般的市民当然要特别小心花盆、广告招牌、铁皮屋的屋顶，还有这阳台的排水口，如果有淤积的话赶快把它清干净。那么另外山区好大雨会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尤其是复兴区要特别提醒。
1: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保全户合计997人，相关撤离计划将依台风动态滚动调整，而复兴区十里23处避难收容所也完成准备，并要求开口合约厂商待命，确保山区连外道路畅通。有关桃园及时防灾资讯，民众可透过市府官网灾防快讯专区掌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3: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3: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7: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干嘛还去打工啊？
6: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7: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6: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7: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6: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7: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广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6: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7: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6: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7步3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

0: 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了，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我们大家到底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的9:39，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希望列车今天是由张晨代替郑晴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台61线南下的 190.4 公里，接近王宫路段，朋友们提醒说，外侧车道呢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而台61线目前南下在鹿港的轮尾路段，外侧呢有修补坑洞的工程在进行。好，行车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麻烦您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尽量靠内侧来通行啊。那另外的台76线汉堡草屯线，在早上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30分，从福兴到草屯路段双向内外侧会有移动捡拾垃圾的工程在进行。而下午的1点钟开始到5点钟，全线呢双向哦，内外侧车道都会进行路面巡检跟坑洞修补的紧急作业。所以呢，今天会利用台76线行车的朋友们，就麻烦您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如果刚好有碰到这个施工的这个车辆的话，也请大家能够减速慢行，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

0: 现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0: ，Action！
6: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7: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好，我们现在歌曲就是来自好客丽丽所演唱的《大树爷爷》。台六十一线南下 190.4 公里哦，接近这个王宫路段的外侧车道呢，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

那经过要麻烦大家稍微的小心哦。那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有朋友提醒说174公里左右，在鹿港的轮尾路段呢，目前外侧车道有坑洞修补的工程在进行。好，那此外呢，是国道1号北上哦，在这个台中系统还有后里泰安跟三义，那么出入口匝道呢都有捡拾垃圾的工程在进行，施工会持续到傍晚的4:30左右才会撤除。好，那么台风的最新的动态，中央气象署表示说，巴威台风呢有这个稍微减弱的情形啊，那么在今天应该是入夜之后呢，对于整个台湾地区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好，那么今天其实清晨的5:30就已经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了。那在明天的一个中心的位置呢，有可能会来到台北大概300公里左右的海面，对于整个台湾地区陆地上的威胁呢会持续的增强。好，那此外呢也观察到了这个台风的路径啊，预测有可能会往北的方向来调整。不过因为这个台风的整个暴风半径蛮明显又大哦，大概达到了380公里，所以呢基本上就算是它没有直接的就是会登陆，但是对于整个台湾的影响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哦。那预计有可能会在明天清晨会接触到台湾的陆地，不过呢目前它还是中台等级哦，所以呢大家还是不要轻忽了。那么从早上的8:00观察，看起来整个东半部地区呢有非常明显的巨浪发生，所以呢我们也呼吁民众哦不要前往去观浪。那么因为整个东台湾地区这个巨浪的情形蛮明显的，大概都达到了6公尺以上的浪高，甚至有时候会出现8公尺的浪高，真的是蛮危险的哦。所以还是提醒民众不要到一些危险的地区出现哦。那如果说呢明天有可能一些外出行程的话，也要提醒您，因为明天呢整个台风影响到台湾是更加明显的，除了会有风大的情形呢，下雨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气象署表示说呢，这个雨量的部分哦，因为台风风雨慢慢接近整个东半部地区，目前呢北部地区的西半部的一些沿海区域呢都已经出现了间歇性的下雨的情形，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一整天呢，这个雨势是更加明显的，大概有可能会到了礼拜6的晚上哦，这个雨势会比较的缓和。好，所以呢防台工作准备呢别忘了哈，就是居家附近的水沟呢要稍微清一清，然后呢要做一些食物的储备啊，还有饮用水的储备，以及呢手电筒啦、蜡烛啦，还有如果有慢性病的患者的话呢，常备的药物也别忘了要先准备好。好，虽然就是大家都说诶这个放台风假好觉得蛮开心的，不过其实台风假就是让大家能够不要因为为了要上班或者是工作呢然后到外面去这个活动发生危险齁。所以如果是有放台风假的这些朋友居家的就是在家里面呢就是不要出门啦。如果您刚好就是有县市呢放台风假的话呢，也不要想说邀朋友们去唱歌，或者是说大家可以这个一起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齁。台风天呢还是在家里面是最安全的。好，那么今天台76线呢这个汉堡草屯线在9:00开始到下午的4:30福兴到草屯路段双向内外侧有移动式捡拾垃圾的工程在进行哦。那么下午的1:00开始哦，一直到傍晚的5:00全线呢会进行路面的巡查跟坑洞紧急修补的工程，所以呢行驶在台76线的朋友们也麻烦您能够稍微注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

好，现场歌曲是由洪荣宏、昂英红所演唱的调歌，叫做《感恩感谢》。好，那么因为台风的关系哦，屏东分署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一些沿海地区，其实可能原本呢是有开放这个捡拾漂流木的，但是呢，依据这个漂流木的处理相关规定哦，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路上的台风警报的时候呢，这个警戒区域的各县市政府呢，自由捡拾漂流木公告就自动失效。也就是说呢，今天这个台风警报发布之后呢，进入山区啦、海滩或是河川溪床呢，去捡拾漂流木，不仅是有自身安全的一个疑虑啊，那也违反了森林法相关的规定啊，所以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哦。好，那么今天8:30这个路上警戒区域呢，又纳入了包含像这个基隆啦、新北啦、台北、宜兰、花莲这些区域。那么海警的区域呢，包含了台湾北部海面、台湾东北部海面跟东南部海面，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这附近呢，作业的船只都应该要严加的戒备。好，这是在整个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啊。那么在今天这个中台八威持续在接近当中，在下午到了傍晚之后呢，各地方的一些风势也会逐渐的增强，特别是北部地区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好，那么如果说呢，有可能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必须开车前往到北部地区的朋友的话呢，也特别的提醒您哦，就是如果风很强的时候，别忘了就是一些货物要捆扎牢靠哦，那行车的速度也不要太快，以免呢有一些的危险发生，特别是在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如果您车身比较高又绑货物，然后车速又很快，然后风速又很大的时候，其实就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好，希望呢这个台风赶快过去，然后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居家，也都没有任何的一些灾害发生。好好，那么待会儿呢，在10点过后呢，继续是由季谦陪伴大家一起共度的轻松上场，也祝福大家有平安愉快的一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 13.2 公里高架西直端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337.3 到 337.2 公里之间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纸箱里面还有铁制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了，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

0: 财政部关心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七月十号星期五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今天有很多县市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所以今天路况一大早其实就一直维持的蛮不错的。那么中部地区目前路网图显示只有一个路段呢，车多。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来到243公里附近哦。那这里是在南下的竹山出口前啊，因为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有车多回堵情况。这个封闭的情况大概242.5公里附近开始啊，占用到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直向外侧可以通行，这个路段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42.5公里过云林系统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胎皮的关系啊，麻烦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搭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台风动态哦。那如果根据中央气象署在早上九点钟所发布的最新的这个海上路上台风警报的话，那么在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呢，中度台风巴威它的位置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690公里的地方，那目前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而目前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目前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还是相当广大，有380公里啊。那其中呢，在西北侧是360公里，东北侧390公里，西南侧340公里，那么东南侧是410公里，而10级风暴风半径呢？

也有180公里哦。那西南侧呢是170，西北侧170，东北侧190，东南侧是190公里哦。那预测呢，这个台风来到了明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位置会来到台北的东方，大概270公里的地方。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目前这个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那么对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花莲地区都会构成一些威胁。那么陆上警戒区域部分呢，包含了有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花莲，而海上警戒区域则是台湾的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绿岛、兰屿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好，那么这个台风跟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呢，今天哦，包含在基隆、新北、桃园、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哦，会有平均6级以上哦，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请大家多注意。那明天呢，包含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连江县、恒春半岛、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平均9级以上啊，或者是阵风11级以上，这个发生的几率。那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澎湖县、金门县啊，局部地区则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请大家注意防范了。那么今天跟明天，这个北部跟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马祖，容易有长浪发生。那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也会逐渐增大哦，到3公尺以上。尤其是今天东半部哦，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沿海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那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所以要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哦。那另外，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花东纵谷跟金门县容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而今天白天，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请大家多注意了。那嘉义县跟台东县以及金门县则是黄色灯号哦。好，那在目前从这个雷达回波看起来，其实有一些外围云系已经慢慢影响到了东部地区，还有在北部地区，有部分地区时不时偶尔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哦，所以天气真的慢慢的在做一些改变了。那目前在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中部地区呢，新竹32.5度，后龙32.6度，台中31.1度，田中31.2度，古坑32度，嘉义是32.1度，日月潭是24.3度哦，这是目前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那今天停班停课的区域呢，包含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哦，以及宜兰县跟花莲县。那这个连江县也是停止上班上课。那另外呢，台中市跟南投县的部分是在晚上的晚上的6点钟过后呢，也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好，那这个是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了啊。好，对于中部地区来讲，绝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要上班上课的一个情况哈。好，虽然说现在暑假，但有一些还是会有暑期的一些课程啊。那么这个宣布上班上课，大家还是如常。那如果停止上班上课，就不用上班上课啊。好，所以今天中部地区的人大致上都还是一切如常的在生活。那我们就认真打拼了哦。蔡依德所演唱的歌曲《认真打拼的人》，认真打拼的人。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袁龙，我从事光电生产制造业，在将近24年的职场经验里，要跟大家分享的工作哲学，也是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做自己的主人。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与挫折，当事情不尽人意的时候，换个角度看问题，乐观的面对，就能化繁为简。不快乐的根源是自己，是自己让自己不快乐，是自己活得不够简单。记得张忠谋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所以缺口让我有动力，缺口让自己变得有转机，缺口让我懂得谦卑，缺口让我更具同理心，缺口让我更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做自己的主人。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点小爱爱。
1: 好，10:18，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致上是维持顺畅啊。那不过在国道3号南下，大概241公里开始就开始封闭内侧，那后来又在增加中间车道啊，所以有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形，不过还好没有太过严重啊，所以大家变换车道务必要特别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那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262到263公里，这个地点是过斗六之后外侧也是封闭施工，可是没有塞车。那国道一号北上的242.5公里，过云林系统之后内中间车道哦，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那么这边是有大块胎皮散落情形，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那平常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在进行股汇市的一个行情哈、哦，那不过今天因为巴威台风来袭的关系，北北基地方政府昨天晚上宣布了今天是停班停课，所以连带的今天台股也跟着休市哦。不过因为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收盘的时候强弹，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哦大概涨了有 3%， 也带动今天日本跟韩国的股市哦，那么截至到早上9:35为止，大概是涨了有 2.2% 跟4.6%哦。那如果以目前的这个股价来看的话呢，目前韩国股价呢是上涨了有300点哦，指数来到7591点，而日本的日经股价指数也上涨有1359点哦，那么指数来到69103点这个地方哦。好，那因为今天台北股市休市哦，所以没有进行，不晓得对于投资朋友来讲，会不会觉得今天会是一个比较会涨的一个行情呢？大家会觉得股市没有开会很可惜吗？好，来送上娄俊硕所演唱的歌曲《Colorful》。

你啊。Colorful 来自于娄俊硕所演唱的歌。好，刚从路网图上发现又一个新的施工点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204公里，大概在花坛站备道哈、哦，花坛站备道末端的这个地方，在北上204公里附近哦，封闭了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那剩下内两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边哦，车道缩减，车速开始慢下来了，啊，开始有一些车多的状况，速度比较缓慢。我们来到这里，麻烦多加小心注意一下。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受到南下241公里开始，也就是靠近竹山出口前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那么只剩外侧可以通行，这边车流也有受影响，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那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262到263公里，这是过斗六之后外侧施工，那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242.5公里，这是过了云林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啊，内侧跟中间车道上面啊、这边呢是有这个大块的轮胎皮散落情况，所以大家经过务必还是要特别提高警觉了。那么在刚刚最新哦，早上10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又发布了最新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么在10点钟的时候，巴威台风，中度台风巴威呢，它的位置在鹅銮鼻的东方680公里的地方，那以每小时25公里速度还是继续向西北进行，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5公尺、哦、那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55公尺，那预测到了明天的早上8点钟，位置会在台北的东方大概270公里左右的地方。而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目前这个中心呢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对于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都构成一些威胁。那目前警戒区域呢，陆上的部分是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花莲，那海上的部分是包含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包含绿岛、兰屿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啊、哦。那更详细的台风动态以及相关的讯息，我们来收听10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新闻跟气象、我们跟中央气象署来进行连线哦。好，歌声过后就来等候10点半的警广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台八威来势汹汹，新北市南侧山区恐出现500至800毫米超大豪雨，沿海地区阵风更达11至13级。市长侯友宜表示，乌来三峡山区居民应在风雨来临前撤离，避免灾害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府总动员启动防台准备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根据天气风险管理公司以及台大气象团队预估强台八威灾情，就当年造成新北严重伤害的苏迪勒以及苏拉台风比较分析，尽管登陆地点方向不尽相同，路径却是非常接近，尤其三峡、新店、深坑、石碇、平林、乌来、贡寮以及汐止区总雨量将达500毫米以上，相关单位应该提早撤离住户，严格禁止民众在溪边戏水或是海边观浪，并做好封路准备。
3: 包括这一次第一次碰上的淡江大桥，不管公路局怎么说，是台风的进来的状况的风力，提早能够封就封，先把民众的生命财产保护住还是最重要的。
2: 此外，针对外界好奇宣布台风假时间较北市、桃园及基隆晚了半个小时，是否存在不同考量，侯友宜说，新北幅员辽阔，且山区旁边间接平地，都是按照科学数据研判放假，欲请民众先将台风预防性措施做到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网购便宜洛梨，却被对方要求账户认证，并威胁如果不从将采取法律行动提告，所幸他到彰化田中派出所求助，得知是遇到假网购钓鱼网站诈骗，庆幸自己没有落入圈套。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民众走进田中派出所向值班警员高志新求助，表示自己可能卷入法律纠纷。田中所政训网副所长指出，被害人在脸书卖家下单货到付款1000元落里之后，对方要求点击连结进行签署保障协议和银行账户认证，不配合影响商誉就要提告。
5: 诈骗集团通常利用低价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需完成认证等理由，引导被害人点击伪冒网站，企图骗取网络银行账号密码或验证码，进而盗取账户资金，而所谓提告都为恐吓的话术。

0: 目的在于致民众，造成民众心理压力。
1: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正规网络购物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买家点击不明连结、进行网银认证、签署保障协议或解除设定。如果遇到卖家以不买就提告等言辞进行恐吓，千万不要惊慌。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人力银行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6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达26万多个，年增 15.87%。 而在缺工压力下，不少业者已将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万5千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上看12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渴望更高。餐饮业主管 JC 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
4: 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它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3: 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以及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 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万8千元、4万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开始受到台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上半天偶尔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随着时间越晚，北部跟东北部的一些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的话，风力也会增强， 也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状况。那特别是要留意今天晚间到明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间，越晚各地风雨就会越明显，尤其是北部跟宜兰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机会。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的准备。而在温度的方面，今天各地来说，在苗栗以南跟花东还是比较炎热，大概有34到35度，中南部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跟金门局部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这种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可能还会有在金门或花东纵谷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受到台风持续接近，在浪况的部分要留意，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容易出现长浪，浪高有机会达到2到3米，甚至在东半部的区域有机会来到6米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7: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6: 当然是都美呀。
7: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6: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7: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6: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7: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6: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7: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

0: 开的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0: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0: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的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丰原之后，现在流量有比较大，速度有比较缓慢一点哦，大概有间歇性车多，持续到大雅系统的地方。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则是因为在花坛站备到末端，大概指标204公里，这里开始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个路段也开始车多，速度有变慢这个趋势跟迹象哦。那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过了浦沿系统之后，那么再往前就要特别注意到了，然后会开始车速骤降，开始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在竹山出口前的地方，那这里呢是有封闭了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呢先前有车多状况，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这个施工可能在撤收了哦，所以整个车流的部分搭上都已经渐渐的疏解消化完毕了。好，目前这个施工应该在撤收。那另外在国三的南下262到263公里，过斗六交流道之后，外侧施工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其他中部地区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就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023来送上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明白》。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他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的 15.5 公里哦，这是要往台西方向，朋友说是来到园长这里哦，朋友说内侧有一只乌龟，而且它好像已经在这里好几天了，好，疑似它的这个龟壳好像有受损的关系哦，那所以导致它没有办法自行的移动。好，目前这个状况呢也转达给相关单位哦，希望可以来帮忙协助救援一下哦，在台78线西行的 15.5 公里要往台西方向，来到园长交流道附近，这边内侧有一只乌龟哦，要请大家多注意小心了。那另外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丰原到大雅系统目前流量越来越大，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部分受到204公里花坛站备到末端这里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现在车多回堵大概至少一公里以上。那另外国三的南下262到263公里过斗六之后外侧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塞车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4头像。

黄思婷生学观客青春最顶家。好，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有部分沿海都出现了长浪哦。那交通部航港局也表示，今天总共有14条航线，114个航次都停航，所以要

到离岛去的朋友，搭船的朋友都要再次确认一下啊、哦。这个台风期间，如果你前往离岛啊，如果真的停了航班，就真的会被锁在岛上啊、哦。好，千万千万要注意一下，留意一下，可能因为天候的关系，船班停航而滞留在离岛的状况。那除了这个船运受到影响之外呢，航空部分也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啊、哦。所以有不少航空公司陆续的宣布取消或调整航班哦。那也让很多人很担心哦，所以如果说真的出国了，航班取消，那旅游不便险到底是不是能够理赔呢？啊，之前就有网友分享了一下哦，就是说呢，这个航班的部分哦，因为如果真的航班被取消了，那有些航空公司会帮你找这个替代的航班出发哦。好，那替代航班你还是要搭哦。那原则上必须要搭这个替代的航班，而且必须要符合保单约定的延误时数这些条件哦，这旅游不便险才可能启动。那如果你放弃了替代航班呢，自行购买其他的航班，恐怕哦就没有办法获得理赔哦。那其实有部分保单是有一些规定，如果说保险人是自行安排替代班机哦，除了返台航班之外呢，替代航班呢必须是安排在原本的保险期间内，才能够符合旅游不便险的理赔条件哦。那另外也有人特别提醒，因为市面上的旅游不便险哦，针对航班取消的理赔金额大部分都有额度上限哦，所以即使是符合理赔资格，也未必能够完全的弥补重新购买机票、住宿或者是行程变更的额外支出，所以建议大家遇到航班异动的时候，先向航空公司跟保险公司确认一下自身的权益，再决定是不是要接受替代航班，或者是另外自己安排行程。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沿途车多，速度缓慢，而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在靠近花坛站备到末端的地方啊，204公里，这里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至少1公里左右。那台78线台七古坑线在西行 15.5 公里，在园长交流到这里啊，内侧有一只乌龟好像在这里好多天了，好像受伤等待救援啊，所以目前这个状况也回报给相关单位了。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那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之后我们进行今天轻松11点单元。今天我们将电话访问到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的院长张轩瑞医师，跟我们来谈谈霉菌毒素哦。你有听过霉菌毒素吗？那跟霉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也请张轩瑞医师来告诉大家我们如何来避免，以及这个毒素到底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哦。好，那待会儿在11点钟过后我们就来进行单元，然后如果您没有办法完整的收听，也欢迎您可以后续在节目过后上这个 Podcast 去搜寻一下千言万语啊，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你都可以这个搜寻到我们的节目所进行的单元内容。那目前有200多集，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点阅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哦。来送上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8.6公里过了路主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钢索。即使往南在353.7到353.8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则是有木条掉在路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50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0点过2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

0: 高速公路南下，大概从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流量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一些哦，但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可能是纯粹车多。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204公里花坛站备到末端哦，封闭外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在从即时影像画面已经没有看到施工了，而整个回堵的车流搭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将流量都还算是蛮良好的。那有路况在欢迎朋友们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头箱。
1: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3: 轻松11点。
0: 今天跟大家来谈的主题啊，是霉菌毒素，大家有听过吗？那跟霉菌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这些会让我们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今天就访问到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轩宇诊所的院长张轩瑞医师啊，张医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早安。
0: 好，医师，什么是霉菌毒素啊？我们知道常听过说有一些霉菌哦，可是比较少听到霉菌毒素。那这个霉菌毒素到底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影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4: 今天来讲这个题目啊，其实蛮合切这个现在的状况，因为快要台风来了哦。
0: 对，
4: 在这里先请大家注意一下家里的门窗哦，要紧闭哦，等到风雨来的时候才不会有危险。那其实啊，台湾就是一个霉菌大国，我必须这么说哦。因为其实霉菌喜欢生长的环境很简单，就是湿度 60% 以上。
0: 是，
4: 好，所以大家如果家里有除湿机啊，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如果不除湿哈，一刚开机的时候，会不会就是60-70%？其实我问过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对，因为台湾就是潮湿嘛。
0: 对。
4: 那可是呢，其实霉菌在生活周遭，不是只有我们看到那种天花板发霉啦，哈，就是壁癌啊这些才是。它在生活中到处都是哦。根据一些科学的研究发现，像我们容易累积霉菌的家中的环境，有包括像是冷气的出风口，这个大家应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要吹冷气就有感觉，好久没开冷气机，刚打开就有一股霉味，那这个其实蛮恐怖的啦，因为它其实就是空调嘛，就是整个环境都是，那再来就是像除湿机的滤网啦，还有像我们常躺太久的那种枕头套，还有床套。然后还有很厚重的棉被，那还有这个，其实最近我有询问过一个专家，他说我们的这个冰箱的这个出风口其实也都有很多的霉菌。
0: 是。
4: 那霉菌跟霉菌毒素的差别就是说，霉菌就是长出来那些毛毛的东西嘛，那它会散发孢子，孢子就是它会到处传播它的下一代。可是呢，当这些霉菌孢子不管是不是被我们除掉之后，它会残留一些化学物质，这个就叫做所谓的霉菌毒素。那这也不是霉菌独有啦，好像我们的细菌也会有细菌毒素。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有听过，比方说吃了抗生素啊，或是重度感染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发炎反应，那些就是那些死掉的细胞残留下来的一些化学物质啦。所以简而言之，就是不是我们眼睛没看到黑黑的，就没有霉菌毒素哦。
0: 好，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霉菌可能无处不在，然后那个霉菌毒素也是一样吗？
4: 对，其实它就是霉菌死掉之后，可能还是会残留在食物或环境中啦。所以现在我们等等可能跟大家讲一下，像食物也有很多啊，大家都知道说啊，跟这个发霉的东西不能吃。
0: 对。
4: 但老一辈的这个古早的习惯是切掉之后剩下还可以吃哦，那个里面一定是大量的霉菌毒素哦。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哦。
4: 对对对，这其实它会潜藏在身体，造成一些伤害啦。
0: 是，可是霉菌毒素是我只要一吃就会出现症状，就会生病，还是说它是一种要长期累积、慢性累积出来的呢？
4: 对，其实它也是需要慢性累积哦，就是那个机械它也是非常的专业哦。我们很多的这个一些环境中的有毒物质，比方说好了，最近大家一定很熟啊，有那个有毒油的事情嘛。
0: 对，
4: 那你想想看，这种东西是不是一吃就中毒啊？那一定不是嘛。如果一吃就中毒的东西，那它就不会定一个就是什么标准值以下这样子。
0: 是，
4: 那霉菌毒素也是，所有的毒素都一样，它是要慢慢累积，然后呢， 你的身体的本身解毒状况啦，肝脏的情形、修复、睡眠，还有

0: 基因等等，也决定了会不会发病啊。但是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改变嘛，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解毒基因，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两件事：第一个辨识症状，第二个避开毒素啊。我是这么觉得啦。
1: 是，好，所以我们要辨识啊，辨识到底它是存在在什么地方，还有就辨识我们的，就是了解一下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嘛。所以如果长期累积下来，我们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0: 那我大概会分四个部分跟大家说明。先讲大家最熟悉的前两个，第一个就是呼吸道的症状了。这大家可能可以理解嘛，就是就像我刚刚提到，比方说这个冷气机，大家一定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去住外面的饭店的时候，刚走进去，那个店一打开，那个感觉就开始闻到霉味了。那这时候呢，比较敏感的人，他就会开始鼻子痒，打喷嚏，一直流鼻水，眼睛很痒，喉咙痒痒的，然后呼吸觉得很闷，那甚至啊，有一些气喘族啊，可能就开始咻咻了。觉得这个开始需要吸吸入剂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容易理解。我们吸入，那就直接刺激我们的呼吸道，那引起一些呼吸道的过敏。对，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也是直接接触的，就是所谓的皮肤。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就是什么皮肤上面有长这个俗称老人家都说"神仙"呐哈。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皮肤，大家更熟的就是那个香港脚啦。对对对，那那个香港脚其实就是一种霉菌啊。那皮肤上面其实有这边科普一下哈，大家如果看到那个红红一圈一圈哈，这种皮肤炎啊，有很高的机会也是霉菌。那这个啊，就是直接霉菌就直接在我们的皮肤上面住下来开 party 了所以就产生这些症状。对，那所以皮肤跟呼吸道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以前在医院的耳鼻喉科在实习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种个案，就是他是慢性鼻窦炎，然后可能他会来看说啊，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手术把它打通啊，什么镭射等等，大家可能听过。可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些特别严重的个案会被老师就是安排去做电脑断层，那就看到我们的鼻窦里面长了满满的霉菌球。那个很恶心，就是一坨霉菌藏在这个鼻窦里面，大家就可以想象那个以前有一个吉卜力的卡通，有那个黑黑的小煤球，那开刀就直接可以拉出一坨霉菌球，非常不舒服。对，耳朵其实也是，耳朵我之前也很常帮个案看耳朵的时候啊，就看到耳朵长毛，那所以人家讲笑话说你耳朵长毛还是被盖住？这真的有可能哦，霉菌也是会在里面开 party 的。
1: 哇，真的好可怕！那真的身体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有长这个霉菌啊。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外在就可以看到了，另外
1: 是，
0: 两个在内在比较难看到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分别注意一下哈。第一个其实就是肠胃道啊，很多的不明原因的腹泻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这种胀气啊，这可能也跟霉菌有关。不过这个要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还有病史啦，所以这个要问一下医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讲不明症状的疲劳啊、脑雾啊，还有头晕头痛啊、容易疲倦啊，这个也很多的医学研究发现说，这样的个案比较容易验出身体里面有霉菌毒素的残留，那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会去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有粒线体等等。
1: 这让我想到上一次，其实医师有提到说慢性压力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吗？
0: 对啊，因为大家想想看我们常常在讲说生病会有个金三角，你要有病原体，然后你要有宿主，然后你还有不好的免疫系统。对，所以呢，这个霉菌呢，假设有三个人都生活在这个霉菌屋里面，那可能有一个人很严重，一个人普通，一个人没事。那所以其实就是说，那个免疫不好的，压力很大的，那他可能症状就特别严重这样子。那换个角度来讲，我们常用一个东西评估个案有没有霉菌就是他如果说搬家之后啊，换了一个环境之后才开始出现这个症状，或是说他明确告诉你啊，有些人他会有这种什么，暑假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度暑假什么到山上住阿嬷家然后就一直过敏，一直过敏再回到平地又好起来，这种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环境造成的，对。
1: 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常常有这个。

0: 环境接触情况之下，其实比较容易出现这些症状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常出现就是常接触这些霉菌毒素的话，那到底会有哪一些风险呢？
1: 其实风险就跟刚刚的那个症状有所对应。那我

0: 系统会有关系。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慢性发炎啊，它攻击神经啊，那这个就会造成大家常见的什么脑雾啦，还有这个记忆力下降啦，还有这个精神不好啦。那这个虽然不一定是霉菌毒素的产生齁，但是呢就是它是要列入考量的。
1: 嗯，
0: 那第三个其实更重要，就是说所有的毒都是要在身体先经过肝脏解毒，
1: 对，
0: 再经过肾脏排毒。
1: 嗯，
0: 那这个是不管你吃药或者是吃到不小心吃坏肚子都是这么样子。那霉菌毒素它其实也会有它攻击的器官，最有名鼎鼎有名就是花生酱的黄曲毒素，
1: 对，
0: 它就是我们的肝癌的 1A 的致癌物，那因为它主要就是影响肝脏。
1: 嗯，
0: 对。那其他还有别的毒素，有的会影响肾脏功能啦，有的会影响就是肺部等等，嗯，那这个就要分开去检查。
1: 嗯，
0: 那最后就是大家担心的啦，就是癌症风险，哦，嗯，那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黄曲毒素。
1: 对，
0: 那事实上呢，其他的毒素也都被发现说，哦，就是在癌症的个案里面去检测啊，可能有超过35种的这个霉菌毒素，哦，所以其实这个癌症绝对是一个多因素的造成的，但是生活中的毒素如果我们可以尽可能去避免，
1: 嗯，
0: 哦，那减少这些毒素的就是累积，哦，不断的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消耗我们的这个解毒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等一下陆况回来我继续，哦，再跟张玄瑞医师再来聊，哦，这个霉菌毒素。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目前路网图显示，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的 184.2 公里，这个地点在彰化的汉堡路段呢外侧有清理泄水孔的施工工程在进行当中，不过没有堵车。那国道3号北上的136公里，这是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有木头掉落，所以要麻烦朋友经过注意了。那另外就是在北屯的好事多周边道路目前出现了车多，可能很多人要去防台准备，哦，所以这边车流相当大，也麻烦大家要互相礼让一下，哦，也要保持路口净空，哦，这个拜托大家。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箱。

0: 再回到我们轻松十一点，那么今天我们访问到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院长张玄瑞医师，跟我们来谈霉菌毒素哦。好，刚医师这么一讲之后呢，我就想说，哎，其实我们一次接触，其实通常不用太恐慌嘛，哦，但是如果是每天都在接触，那却一直都不知道，那常年累积下来，对健康的影响就不能够轻估了。那如果怀疑说自己哎可能接触到很多霉菌，有没有办法检查？那可以治疗，那直接治疗跟先做检验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医师，
1: 好的，那其实我觉得检查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医生他的宝贵的地方就在于说找到真正的病因啊，不然事实上呢，这个很多大家也都会自己去买一些什么排毒的产品啊，
0: 对，
1: 那这个说实在的，当然有些可能他有做过一些研究了，但是到底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东西多吃就是一个负担嘛。
0: 嗯，
1: 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要先确定一下你的症状。刚刚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最简单的像皮肤啦，呼吸道啦，那甚全身经或肠胃这些想一想。那接着就可以先来看一下家里的环境。
0: 嗯，
1: 我们最常问的就是家里是不是有漏水屋，有没有壁癌。
0: 好像
1: 那去看一下，
0: 好像家里多少都有欸。
1: 对，那事实上我上次看了一个科普节目，也提到说这个壁癌啊，等到给你看到的时候，其实里面应该最近蛮惨的齁。

0: 所以事实上这个我们也可以从房屋的年龄跟外墙来去推测这件事情啦、嗯、那再来就是厕所，我觉得是非常需要去检查的。大家可以去看到那个厕所的角落是不是有黑色点点，
1: 是、
0: 嗯、还有那种所谓塑立康上面是不是有黑色点点。
1: 对，
0: 那台湾的这个居住环境有一个跟国外很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一种叫做套房、嗯、不管主卧室或者是大的这个主客房，可能都是跟厕所相同。那更重要的，我们很多的厕所没有对外窗，嗯、或者是对外窗因为外面很热啊，污染都是紧闭的，所以事实上所有的霉菌都很怕通风、
1: 哦、
0: 那当我们如果没有对外窗又没有抽风、没有全热交换等等，那其实这些霉菌每天都透过我们的厕所的门再进到我们的卧室，然后再住到我们的床上、嗯哦、那个尤其像有些人还会在厕所里面晾毛巾晾衣服，哇，这个真的很危险。
1: 嗯，
0: 对，那再来就是这个吃的东西啦，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我可能会先把这个跟大家分享。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那个美式卖场，
1: 对，
0: 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跟外国人不太一样，就是其实我们买东西蛮方便的。
1: 对，
0: 那如果常买那种大量的食物啊，就会有一个风险，就是它会放到发霉。
1: 嗯，
0: 对，那其实我们最高风险的这个霉菌的食物啊，有几项、哦、第一项其实我觉得很喜欢提醒大家的是咖啡豆，对、嗯、因为这个咖啡豆、哦、大家如果是买一次比方说600克啊或者很大包的，它可如果喝的速度并不快，是你一个人在喝不是整个办公室在喝、
1: 嗯、
0: 其实它是受潮的最高风险，而且有些咖啡豆在生产的过程中可能就已经容易被污染，因为凡是咖啡豆或是辛香料这些它本身就很容易就是被霉菌污染，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可能比花生酱来的更多，因为花生酱大家已经很警觉了，
1: 对，
0: 所以在台湾开始可以检验霉菌毒素之后，发现很少有人身体验到黄曲毒素，验到的都是一些咖啡豆相关的啊，或者是谷物类相关的，哦、所以这个我想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买东西真的是买小份装，
1: 对，
0: 会比较
1: 适量就好哈、哦，不要这个一下子贪便宜买太多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另外就是还有干货类、啊、台湾人也非常喜欢喝一些干货类，比方说就是买大包装的燕麦啊，或者什么五谷粉啊，
1: 是
0: 哦、啊，那这种东西啊，其实如果保存不良啊，那其实只要有点水汽，它可能就会长霉了。
1: 哦，
0: 那这干货类啊，非常不容易闻出那个味道，它不像坚果、花生啊，
1: 嗯，
0: 这种闻得出味道，所以这个也要请大家特别小心。
1: 哦，所以如果有那个臭扑鼻、臭扑鼻，其实就已经是受潮了嘛，哈。
0: 对，最怕的就是还没臭扑鼻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问题、啊，所以这个密封罐非常重要了。
1: 是，
0: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水果，水果我特别想要提一个叫莓果类，因为大家都知道吃蓝莓啊、嗯、这类东西很健康。
1: 对。
0: 可是像蓝莓这种水果哈，它很容易，就是它蛮娇贵的，它只要有一颗、两颗在里面撞到烂掉发霉。它其他的颗看起来没问题，可能都已经有被霉菌去污染到。
1: 嗯，
0: 所以啊，这个也是提醒大家，虽然买大盒是比较便宜啦，
1: 是
0: 哦、但是如果你吃的够快是还好，不然的话，如果有一颗坏掉就要注意。
1: 哦、
0: 那台湾更常见的其实是苹果、梨子这些、哦、它其实撞到之后可能外表没有受伤，可是它已经有一块变咖啡色，然后烂烂的，
1: 对、啊，
0: 那个就是发霉。谢谢，好、哦，不要把它切掉，再吃。对，
1: 我们都受长辈的影响，哎，就是得把它切掉，还是继续再吃这样？
0: 对对对
1: 哦，好，
0: 对，因为大家想象中先啊，我们不会啦，我们不会把那个草莓切掉一块，或是吐司挖掉一块。但是你知道吗？那苹果那个OO那个也是霉哦。
1: 哦，好好好好，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哦。
0: 对啊，最后就是一些比较像食补类的中药材，像红曲是最常见被验出来的、嗯。我三天前又看到一篇新闻，就说啊，就是又抓到一批食安的问题，结果又是红曲相关、
1: 嗯。
0: 所以啊，像这种干货。哦、或是大家家里如果常会买一些中药材要做一些药膳炖补的、哦欸、这个也是高风险来源、哦、反正就是常保一个秘诀，就是要这个少量就对了，
1: 是、
0: 啊、少量就对
1: 了、哦、好可怕哦、嗯欸、可是医师你刚刚讲的这些我觉得我们的潜在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哦、那比方说像吃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我煮了是不是熟了之后这些霉菌也会被煮

0: 死掉，这样至少下去比较没有危险，这样吗？
1: 对，这就是霉菌最讨厌的地方哦，它的毒素没有办法被加热或者是甚至到油炸的温度去消除了，所以这个真的超讨厌的哦。所以如果肉眼可见，就是全部丢掉哦。那剩下的情况就是大家可以多多的准备真空包装的罐子或是抽真空机这类的，
0: 嗯，
1: 哦，那把东西放在干燥的地方啦，
0: 是，
1: 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把它加热就没事喽，哈。
0: 哦，好，
1: 对，
0: 好。哇，
1: 那最后我还是来跟大家讲讲怎么样去检查啦，因为大家还是会担心。
0: 对，
1: 对，那这个比较麻烦哈，因为霉菌的检查哈，如果一般的抽血啊，没办法验出什么一些发炎指数或肝功能高啦，因为它很多时候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它是长期的接触啦，对，所以呢，到最后就可能要去做一些特别的检验，比方说是霉菌毒素的尿液检验，
0: 嗯，
1: 那它可以去用比较高规格的检验仪器去看这些毒素是不是已经有在我们身体被累积，然后被尿液排泄出来。
0: 嗯，
1: 欸，所以这里大家就可以想一件事情哦，我们尿尿就可以排毒哦，就回到刚刚，这是身体所有的毒素都是肝脏解毒、肾脏排毒。
0: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平时啊，好的生活习惯，确实还是有一点点排毒的作用，
0: 嗯，
1: 但是啊，刚刚主持人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直接治疗、直接常常做好的排毒跟先做检验有没有差别？有的，因为验出来，哦，你才会知道你生活中一直被接触的是什么，哦，你的可能是偏向咖啡豆的，哦，或者是你的是偏向，哦，我们啊刚刚漏讲一个环境里面有个叫室内植栽，哦，就是那些土壤菌。哦，那里面也常常会有霉菌，大家如果种过植栽就发现有时候土壤上面有一层白白的，
0: 对，
1: 哦，那个就是霉菌嘛，哦，对，所以这个检验的重点是知道来源，让我们更好的去排除，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说每个霉菌它还是有比较适合不同排除的一些辅助方法啦，哦，那虽然说大方向上，哦，就是移除来源跟就是多做好的生活习惯最重要，
0: 嗯，
1: 但是呢，可以找到主要来源呢，还是有助于以后不要再一直累积。
0: 嗯，好，欸，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检出来？是血液吗？还是尿液？还是什么方式？
1: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做尿液，嗯，那这个就是随机的一泡尿这样子。通常我们会验早上第一泡尿，
0: 嗯，
1: 因为那个经过一整晚的浓缩会比较让它容易验出来。
0: 是。
1: 那我个人的经验啊，在台湾呢，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有验得到，根据检验所的统计，
0: 嗯，
1: 他们说九成以上验起来都有，所以呢，基本上比较像说是你要验出你是哪一种，而不是你验有没有这样子。
0: 哈，
1: 对，
0: 九成的人都有啊。
1: 嗯，对，那我们有遇过整个家族来，就是爸爸妈妈，儿子女儿都来，那验起来，欸，四个都有，可是呢确实也会不太一样，哦，所以呢就是一问之下，欸，有可能就是大家饮食习惯还是有一点不同，
0: 嗯，
1: 但是那种环境菌都是会存在的，
0: 是，
1: 对，那九成以上都有，但是还是有高有低啦，有些有危险值，比方说超过我们的背景值超过100倍的，哦，这种就很恐怖，
0: 嗯，
1: 他可能就是生活在霉菌的房子里这样子，
0: 好，
1: 哦，所以这个检验就是验尿就可以了。
0: 好，欸，医师，我最后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霉菌嘛，还有霉菌毒素，这个跟尘螨是不是有相关性呢？
1: 嗯，他们两个最大的相关性就是喜欢潮湿，
0: 嗯，
1: 对，那尘螨其实是一种节肢动物啦，嗯，那它跟霉菌有那么一点类似的地方，就是说很多时候不是尘螨本身在刺激我们，也是尘螨它的一些排泄物，它的一些死掉的尸体，
0: 嗯，
1: 哦，那去刺激到我们的一些免疫系统。对，所以呢在台湾呢，啊，我觉得要改善很多的一些毒素的重点都是要保持干燥，保持清洁，
0: 嗯。嗯，好，那最后这样一分钟时间，最后医师帮我们做个总结跟提醒。
1: 好，那其实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改善我们的保养的身体齁，不是就是把症状消除啦齁，更重要的就是把一些生活中的毒素来源齁，包括我们接触到的吃到的齁，还有一些就像主持人上刚刚也反复提到的一些压力，这个叫精神毒素，
0: 嗯
1: 齁，那找出来，那试着齁去把它改善， 不然的话很常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找到一个

0: 很厉害医师帮你治好了。结果呢，过了一阵子，哇，旧疾复发。那你自己想想啊，是不是因为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生活习惯，哦，造成你，哦，这比方说减重之后又再度复胖啦，哦，过敏好了又再度过敏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自己生活周遭，还有自己平时的一些习惯。
1: 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的院长张轩宇医师，谢谢医师哦，谢谢，
0: 谢谢机器人，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
1: 拜。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依旧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沿途车多，速度缓慢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而国三的北上136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有木头掉落，要小心闪避，还没接获到排除。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84.2 公里，彰化汉堡路段外侧有清理泄水孔的工程进行，没有堵车。那倒是在台中市北屯区的好事多周边道路，现在车子相当多哦，相当拥塞，好，要务必请朋友们一定要相顾礼让哦，这个保持路口净空哦。好，待会我们关心11点半的东台湾新闻。那如果对我们节目内容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可以再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再搜寻一下哦，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都可以再次收听到今天的内容，来关心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宜兰县列入警戒区，县府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要求落实土石流前市区预防性撤离，加强河道工程防范，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台风期间非必要切勿外出，全力防范灾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步步逼近，宜兰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一级开设，全县12乡镇市公所同步启动一级应变机制。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随着夜间雨势加大，防灾工作绝对不可以松懈。
3: 夜间雨势大，必须要特别的警戒，那而且也特别提到了总共有8个乡镇会有因为雨势或是土石流必须要进行预防撤离的部分，包括了头城、礁溪、壮伟、圆山、五结、三星、大同、南澳预防性撤离的部分我们务必做到位。
2: 此外，针对在建工程广告物、河道工区围篱等临时设施，要严格落实防护与撤离要求。至于入山管制部分，警方已经全数劝导山区民众下山。林代理县长也感谢军方部队预置兵力与机具支援，并呼吁民众非必要切勿外出，务必做好居家防台准备，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上午没有显著风雨，不过海边掀起巨浪，岸巡单位加强巡查，呼吁民众远离管制区，不要到海边观浪。
4: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 72%。 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联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5: 台风的话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4: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由于天气晴朗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各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堂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急安全。
6: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4: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

0: 进入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鹿野乡晚间发生一起机车跟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一名外籍女子骑乘自行车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因为头部重创不幸身亡，相关肇事责任已经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一名外籍女子骑自行车沿鹿野乡光荣路基曼车道行驶，行经事故地点时遭后方同向行驶的机车追撞，造成双方倒地受伤，自行车骑士送医仍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20岁徐姓女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警方对机车驾驶人实施酒测，酒测值为零。该名骑士持有合格机车驾照，相关肇事责任及事故原因仍待关山分局交通小队进一步调查厘清。交通组组长张家元说，
3: 本分局呼吁夜间行车视线差，驾驶人应遵守限速，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前方车况。自行车骑士也应加强照明及反光措施，提高辨识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遇路口及昏暗路段更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2: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张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市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以及金门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4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2度，金门27到35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6: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5: 哦，是变好了吗？
6: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5: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6: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5: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6: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5: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6: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5: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7: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11点38分，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目前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个是在北上哦，184.2公里，汉堡路段外侧有清理泄水孔施工，北上来到了中彰大桥附近，外侧有一根大木棍掉落，再往北啊，清水地磅站这里呢，有朋友反映说，哎，这个清水地磅系统好像 故障了，它不会显示车牌号码。好，这个状况也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另外，省道台十七线北上 4.3 到2公里啊，那么这是在清水路段。

内侧路面有一些修补坑洞的工程进行，朋友们经过多小心注意。那至于在国道部分，国道3号北上136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有木头掉落，而国一南下部分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开始车多了，车流开始增加，有渐渐这个降速的一个状况，所以要麻烦朋友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行车多注意。那再往南的话，台中系统到丰原依旧车多，速度还是相当缓慢的那另外呢，接获到说台16线这个地方呢是在台16线的地利到河流坪这个变道，以及台21线指标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不排除在今天的傍晚5:30过后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么这个是南投的029号线道，那么地利到河流坪变道，以及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不排除没有说一定不排除在傍晚5:30开始会实施预警性封闭所以这个部分先预告提醒朋友一下。那此外呢，目前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量都维持是顺畅好走。那另外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就是在北屯的好事多周边道路现在车子相当多有拥塞的一个状况，要麻烦朋友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相互礼让一下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另外也要提醒台中市民朋友因为今天的傍晚6点过后台中市会停班停课，到明天的晚上12点为止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所以环保局表示配合台中市的停班停课，今天傍晚6点以前维持正常的垃圾收运，但是晚上6点过后开始到明天晚上12点是停止垃圾收运那因为各区的垃圾收运时间有一点点差异所以环保局也同步的公告各区收运资讯，提醒大家留意最新的公告，配合提前的把垃圾这个要到的时间要注意一下下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霸饭哈，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2: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0: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好，最新的气象署的这个预报部分啊，针对于八威台风发布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么把台中跟南投在最新的一报纳入陆上的一个警戒范围了啊，也就是代表这个台风距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也就是风雨慢慢的会逐渐的增强，那么从今天一直到明天啊，所以也提醒我们所有的用路朋友，您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注意点小心哦。好，那另外受到台风的影响的关系，其实有一些航班啊或者是船班啊都有取消或者是停开的一个状况哦。那么根据交通部民航局表示呢，今天截至到上午十点钟为止，国内线取消了有154架次，那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有261架次哦。那么这可能都打乱很多人行程的一些安排哦。那这个数字呢，其实包含航空公司已经宣布取消的航班在内。那航港局的部分则表示，今天总共有14条航线114这个航次啊是停航的。好，所以也呼吁大家台风期间啊，这个不要前往离岛来旅游哦，这个部分以免滞留在当地没有办法回来。好，那在路况部分呢，目前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开始有间歇性车多出现了，往南呢从台中系统开始一路到丰原车多，然后另外再往南大概是接近民雄的地方，这边现在路网图显示这里也有车多的状况诶。好，这边是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造成的堵车吗？好，路网图上面显示是这样啊，但我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目前看到好像这个事故车辆是不是已经先排除到这个出口下来的这个地方了。好，所以主线的部分目前没有看到，然后目前也没有看到塞车的状况。好，所以如果在国一南下接近民雄这里，如果朋友您还遇到塞车情形，麻烦您再回报警广一下哦，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刚刚接获到说国道3号北上 206.7 公里过了乌日之后外侧有塑胶类的掉落物，那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有朋友说在南下指标100公里就过了大山平交匝道，这里路旁的这个路灯已经开始摇摇欲坠哦，剩下一根线就垂挂着啊，那现在海边的风势是会越来越强，所以真的是非常危险哦，看起来有点提心吊胆的啊。那整个状况呢也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处理。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还有北上的中彰大桥这附近，那么外侧是有一根大木棍掉落，而北上的清水地磅站好像故障了，不会显示车牌号码。好，这个情形也转达给相关单位。另外台中好事多在北屯的好事多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哦。

来自于萧贺硕所演唱的歌曲《大地的孩子》。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流量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大概在丰原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还是车多的。另外呢，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现在车流越来越大，速度有越来越慢的一个趋势跟迹象。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维持是顺畅好走，而国三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外侧有塑胶类的掉落物经过，小心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现在沿海的风力真的是越来越强因为台风会在今天跟明天是最接近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候，特别在海边这个靠海的台61线上面行驶是哇，那个可以感觉到那个风势会更加强烈那刚刚还有朋友提到说南下100公里过大山平交匝道，这里路旁的路灯呢有摇摇欲坠，剩下一根电线垂挂着而已真的看起来真的是险象环生，非常危险的情形，也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那么也特别提醒行驶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时的朋友这两天台风期间要特别特别注意，因为海边风势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劲尽量避开海边来行车是比较好一些的那另外在台61的北上中彰大桥附近外侧有一根大木棍掉落，经过也请您小心闪避了。至于台中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目前依旧车多，请大家记得保持路口净空，相互礼让。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k，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民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塑胶制品。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00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有路灯摇摇欲坠，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2: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清水安诚骨科诊所的院长严可伦，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爸。我的幸福之道是跟孩子打打闹闹，陪太太说说笑笑。孩子上线上课时，我喜欢陪伴旁听，有时偷偷提示一下。上完课后，我们会玩海绵子弹枪的对战，尖叫声此起彼落。就寝前，他们会陪我一起画画，送给我的小小患者。接着，我会搂着他们，聊聊上学的喜怒哀乐，慢慢把他们都哄睡。之后是我与太太的聊天时间，我们什么都聊，聊想法，聊教育，聊美食，聊旅游，高品质的独处时光为每一天画上完美句点。送孩子上学时用拳头与他们过电，放学时迎接他们冲过来差点把我撞倒的拥抱，让我觉得十分幸福。过电是让上学与上班的我们分享彼此能量的仪式感，迎接他们的冲撞式拥抱，让孩子们知道不管每天发生什么事

0: 是爸爸妈妈都会接住他们。我是清水安诚骨科诊所的院长严克伦，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十二点过四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84公里，靠近南屯这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站板掉落，经过小心闪避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哦，目前依旧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是车多，速度依旧缓慢，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台十七线北上靠近国道四号入口匝道这里的外侧有工程进行。

再会啦，喜马也不念郎，来自于顺滨收音群的挂客哦。那目前中部地区就剩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车多而已啊，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好，另外呢，在新竹的地方呢，大概在湖口夫去到竹北这边还有车多哈、哦，这边还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84公里，靠近南屯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站板掉落哦。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好，目前在西滨快速道路啊，南下100公里就过了大山平交匝道，这路侧旁边的路灯已经摇摇欲坠，它就剩下一根电线垂挂着看起来非常危险，而且海边原本风就大了，那现在又台风要来所以这个风势会越来越强所以这个状况也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

也提醒啊，这一段时间包含到明天啊，这台风侵袭期间，行驶在滨海道路的朋友哦，特别台61线又是高架，可能风势真的非常非常强劲哦，所以是不是要请朋友们就尽量能够避开这个。

外侧路肩有树木倒塌了哦，在外侧路肩虽然没有影响到主线，但经过要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206.7 公里过乌日之后，外侧有塑胶类的掉落物，这个没有接回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至于呢，在国道上面现在车多路段剩下国一南下，在湖口服务区附近，以及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都还有一点点车多，不过感觉车速有在提升的一个趋势跟迹象啊。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状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9，再麻烦大家咯。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啊，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法国队今天呢，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靠着姆巴佩还有登贝莱下半场接连破门，最后以2-0淘汰了摩洛哥。那姆巴佩也成为史上第一位能够在两届世界杯都至少攻进八球的球员，那么也终结摩洛哥在国际赛连34场不败纪录，成为史上第三支能够连续三届都闯进到四强的球队。对，持续朝着队史第三座冠军迈进。那么下一场比赛将会是在台湾时间7月15号，要来对决西班牙或者是比利时啊，因为看谁赢就对谁咯。再来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洋基今天以12-4打爆了美东龙头光芒，生涯首度入选全明星的27岁重炮米饭哥莱斯，今天上演了单场双响炮，本季已经狂敲了28轰，独居大联盟第三名。而洋基终止2连败，跟光芒4连战各拿2胜，目前以51胜42败排美联东区的第二名，距离龙头光芒还有4场胜差。而小熊日本好手铃木成也今天击出了一发阳春炮，单场3安猛打赏，也贡献2分打点，但小熊牛棚失守，最后在客场以2-3败给精英，而精英也避免在这一次双方3连战被横扫。那至于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面对运动家担任先发第5棒二垒手，敲出7月份的2支安打，中场老虎4-1获胜，收下近期5连胜，赛后打击率是.247，攻击指数是.665。那目前李浩宇生涯累计36支安打，距离台湾安打榜第二名林子伟的43支，目前剩下7支的差距。那么守备方面呢，李浩宇3次守备机会没有发生失误，还跟队友上演了1次双杀的守备哦。而在小联盟奋斗效力红雀 2A 的台湾火球男林政伟呢，今天面对道奇 2A 主投 5.1局丢掉3分，最后红雀 2A 以12-6获胜，林政伟收下本季第3胜，赛后防御率是 4.34。而日本职棒部分，昨天养乐多燕子在客场对战广岛鲤鱼，上演史上首见的全洋投接力无安打比赛，中场1-0完封赢球，终结近期的6连败，而今年7月首胜开壶。另外呢，这个软银20岁的台湾火球男张俊伟呢，在2军登板，面对欧力士缴出了6.2局8K11分的优质先发。张俊伟这场比赛用了6.2局，用99颗球，最快球速154公里，被敲出4支安打，包含1轰，丢掉1分，飙出8K， 另外2次保送1次触身球，赛后防御率是3.77。另外。

0: 中华职棒部分呢，近期笼罩在伤兵低气压的台钢雄鹰昨天洋炮魔鹰首局就挺身而出，扛出了本季第十轰，猛攻三分大局，加上艾素特先发六局没有十分好投，中场5-0击败了魏全龙，勇夺3连胜，跟乐天桃园并列下半球季的龙头。而中时间晚上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新庄的中信富邦之战、桃园的鹰原战都确定延赛，只剩下亚太主球场的龙狮大战如期开打。再来关心温布顿网球赛的消息，昨天进行了女单准决赛，捷克选手诺斯科娃呢以2-6击败对手，生涯首度挺进到了温网决赛。那么将跟稍早击败美国好手高夫的同胞选手穆霍华来争夺冠军，上演一场捷克内战。那同样是第一次打进温布顿最后四强，名列大会第七种子的美国名将高夫跟排名第十的捷克选手穆霍华上演了2小时又35分钟的激战，最后穆霍娃呢在瓦解高夫赛末点之下逆转得胜，最后是以6-2、1-6、7-6抢下决赛的门票，那么有机会来挑战生涯第一座大满贯金杯。而今年将是过去四年来第三度有捷克女将在温网女单封扣，那么2024年的冠军是卡雷兹科娃，另外2023年的冠军则是万佐索娃，他们都是捷克人。而另外在混双的部分，昨天冠军出炉了，拉脱维亚女将奥斯塔潘科跟萨尔瓦多的男选手阿雷瓦洛呢，他们虽然丢掉了一盘之后，后来急起直追，中场反倒是以4-6、7-5、6-2逆转击败了澳洲组合杭特跟波尔曼斯，夺得温敦网球锦标赛混双的冠军。那么曾经两度获得法网男双冠军的阿雷瓦洛呢，也成为第一位赢得温敦网球金杯的萨尔瓦多人，而奥斯塔潘科也抱回生涯第三座大满贯的冠军。那么他坐拥2017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以及2024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冠军。最后来关心是排球消息，中华女排昨天呢在2026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战当中遭遇强敌土耳其，在克服开局落后劣势之下，最后以3-1、22-25、25-19、25-19、25-23击败强敌土耳其，写下女子排球队史上第一度是以国家队形式在 ISF 夺冠的历史记录。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了虽然可能中部地区目前感受还不太到，但是台风越来越接近。好，当然也这段时间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好防台准备。那么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呢，它在中午12点钟的位置是在厄兰比的东方660公里的地方，目前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中心最大风速维持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而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目前七级风暴风半径依旧还是非常广大，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预测到了明天接近中午11点钟的时候，位置会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220公里的地方。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讯呢，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对台中以北包含南投在内以及东半部地区将构成威胁。这路上警戒区域包含有

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跟南投以及台东。那海上警戒区则是在台湾北部海峡、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严加戒备。那因为这个第九号的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今天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哦。那更详细的台风的讯息，待会儿呢，我们一块来收听中午12点半的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再来告诉大家。好，那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182.9公里，靠近南屯的地方内侧跟中间车道这边有大纸箱散落的情况。那国一北上145.9公里，过三义之后外侧路线有路树倒塌的情形，都请您经过要小心。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则是在国一南下，剩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一点点车多哦，感觉车速渐渐提升，应该待会就可以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省道台七甲线中横公路宜兰支线部分哦，那么这个在指标0-50公里的地方，那因为因应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哦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哦，那么从百涛桥开始到圣光路段哦，今天晚上的7点钟过后是管制只出不进，只出不进哦。然后呢到了晚上9点钟要实施预警性封路的情况。那至于隔天中午12点钟，预计明天的中午12点钟过后会解除道路封闭，不过后续还是会视台风影响程度跟道路巡查的状况再来做调整。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提醒朋友多注意了。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送上张宇所演唱一个人的天光地老，待会儿关心12点半警广新闻，咱们下礼拜一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也祝大家一切平安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台八威海陆警齐发，入夜到明天雨风雨最明显，油品致癌物超标，中联油脂总经理遭声压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范围扩大到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雨势越晚越明显。北部因严防间歇性豪雨，绿岛、兰屿已宣布下午1点起停班停课。气象署也提醒民众应注意强风，北部及东部地区应避免户外活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说明，10号晚间到11号白天雨势将最明显，雨势要到11号晚间才会稍微缓解。
2: 到了今天晚上以及到了明天的白天，就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首先，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就是有可能会是大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那其他地方的话，也会随着这个台风的云系慢慢的移入，也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
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气象署也针对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林伯东更示警，到了11号晚间，台风中心更接近北部及东半部海面，甚至会出现10公尺以上巨浪，呼吁民众切勿进行海边活动。此外，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花莲县已有焚风发生，台东县及金门县也可能发生焚风。气象署提醒，10号白天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赖清德总统指示，中央地方应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0号视导八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三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3: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这边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就通知中央我会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1: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风打乱海空交通，截至上午10点，国内线航班取消154架次，国际和两岸航线则取消261架次。在海运部分，包括基隆到马祖、东港到小琉球等14条航线，共114航次停航。

0: 县政府旅游处统计，目前滞留在澎湖的游旅客共计有3500人。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空中交通下午3点过后共有28航班取消，目前已经有123名旅客候补返台。八位台风逼近，万里堰色湖发布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聚落及零星住户难以接收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梨分局启用5台移动式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以及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及时接收防灾资讯。记者张涵报道。
1: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色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2: 454-411-413-415-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色湖警报。
1: 面对八位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游山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3: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1: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八位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4: 八位台风夹带强风豪雨进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5: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4: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到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0: 八位台风来袭，宜兰县全面进入一级防台应变，农民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农会谷仓也持续开仓协助抢收稻谷，各港口的船筏也已经全面进港避风。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因应台风威胁，宜兰县农渔业者正和时间赛跑，农民赶忙抢收三星葱、上降梨，并加强固定果树枝条。畜牧及养殖业者也全面检修发电机与疏通排水，严防豪雨造成余温溢堤和淹水灾情。各港口也落实船筏避风作业。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7: 那有关这个农作物减灾的部分，目前水稻最后还剩500公顷左右，那我们今天会持续，还有农民会收割，虽然今天是停班课，那我们所有的农会的一个谷仓还是会配合农民的一个进仓的部分，持续有开仓来收谷。
6: 面对台风期间的风雨考验，各农会谷仓将配合农民需求，持续维持开仓进谷服务。县府呼吁，台风期间天候状况不稳，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或海边活动，配合相关管制措施，并落实居家防护，共同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中立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申押中联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10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记者黄君伟报道。
8: 为了厘清中立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

0: 保资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林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共计六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1: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十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0: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诈取业者高额通行费，甚至拉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共三人提起公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诈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3: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材、恐吓取材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所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师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6: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中间不晓得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0: 员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7: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了，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0: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6: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

0: 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1: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她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在 182.9 公里，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直乡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风八威来袭，农民趁着天气还算稳定加紧采收，西湖果菜市场近期到货量明显增加，整体供应充足，呼吁民众不需担心买不到菜，也不用急着抢购囤货。记者黄俊伟报道。
1: 西湖果菜市场总经理徐征杰表示，10号星期五的到货量大约83公吨，这段期间平均都在80到90公吨之间，维持往年的水准。目前平均菜价涨幅较大的分别是青葱和韭菜花等。徐总经理也解释，台湾进入汛期，农作物生长本来就容易受到烈日、豪雨、台风等因素干扰，加上7月并不是叶菜类采收旺季，是菜价容易大幅波动的原因。
5: 现在是夏季型的那个气候啊，台风啦、啊、还有大雨啦、啊、要不然就是说大太阳啦、啊、坦白讲这一段期间本来蔬菜就不是很多，因为菜不多，所以价格听到台风来啊一起心里啊造成大家就会抢购，所以价格就会稍微比较不稳定，会比较涨价这样。
1: 西湖果菜市场统计，台风路上警报才刚发布，蔬菜重要产区都还没有受到影响，其中茄子、花椰菜产量较少，价格略有上扬，高丽菜、包心白菜等大宗叶菜因为到货量增加，价格有不升反跌的现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及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另外，东流县交通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8点起预警性休园。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因为风力跟雨量预测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因此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不过防台工作仍然马不停蹄的进行当中，包括盘点防救灾的量能以及水沟清疏等作业。县长周春敏说，
7: 从竹田然后新园然后林边往到恒春半岛，然后巡视各个地方，那也在这边也请我们的公所、哦、能够赶快、跟县府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点一些清淤的地方，因为像是0625豪雨所造成的一些堆积，大家赶快清干净，大家做好最好的防台准备。
6: 针对山区跟土石流前市区域，县府也持续掌握灾害风险，辖区内近日4条土石流前市溪流以及大规模崩塌前市区都已经通知地方公所加强警戒，同时也规划原乡地区跟恒春半岛，只要风雨增强到标准就要执行预防性疏散撤离。目前屏东县没有灾情传出，灾害应变中心表示，7月10号夜晚到11号下午是台风影响屏东县最剧烈的时段，期间有短时豪雨或者豪大雨出现的几率，山区最高局部有豪大雨等级降雨出现，呼吁民众密切关注气象资讯以及县府发布的讯息。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八威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加强临海防范，呼吁民众超前部署，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魏金妮报道。
8: 随着八位台风逼近，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九号晚间已经动员警力前往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四草大桥跟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区域加强巡查。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9: 因应八位台风逐渐接近，

0: 第四分局已加强安平渔港、关系平台、市草大桥及渔光岛等临海沿岸地区巡查，加强劝离在岸边观浪、垂钓及逗留的民众，避免发生意外。
1: 分局也提醒大家，台风期间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跟河川活动，以防范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等危险。在外驾车应减速慢行，行经路面障碍物像是树枝、招牌、铁皮时，应提前减速避让，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应改道绕行，以免造成车辆抛锚或引擎进水损坏，配合远景指挥管制，注意行车安全。请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市政府全面盘点防台准备工作，要求落实各项防灾应变措施，提前完成防汛、防灾以及救灾资源部署。记者周又前报道。
3: 八威台风结构完整，影响范围广泛，属于风强与大型的台风，各地会有明显的风雨。县府也提高警戒，持续密切掌握台风动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风大的话就怕很多吹落物，那雨大的话经常很多道路界限会不明显，那或者造成一些意外，保持警戒状态，那能够让我们乡亲们的生命跟财产可以损害到最低。
3: 受八威台风影响，未来24至48小时，因为外围环流及地形效益的影响，尤其山区容易有大雨或豪雨的风险，沿海阵风可能达10到14级。另外，在嘉义市的部分，市长黄敏惠也提醒市民，
5: 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路径略有偏移，我们就松懈的准备的工作。
3: 台风警报发布后，民众要尽量避免外出，非必要行程可延至台风过后再处理，共同降低灾害风险，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八威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近日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7: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势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人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6: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砾石机1部及碎石机1部等证物，移至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暑假到了，打工要小心。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提醒青少年注意假求职、真骗个资、假打工、真消费诈财，以及海外高薪包吃包住等三大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8: 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联手空中连线防诈骗宣导，针对暑期青少年最容易遭遇的求职打工诈骗、少年车手危害以及网络交友等议题进行深度剖析，呼吁家长跟年轻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防范数位跟现实当中的各类陷阱，包括假求职、真骗个资以及人头账户、假打工、真消费诈财、海外高薪包吃包住陷阱等等。
9: 在这一类主要是诈欺集团会在脸书社团或 IG 上贴出在家打工轻松日领工作内容不限等超好康的广告，为了发放薪资，我就要求青少年朋友寄出身份证件、提款卡，最后钱不仅没中到自己的账户，反而成为诈欺集团以前的人头账户。
8: 更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当车手，因为后果非常严重。更要切记，任何要求寄出银行提款卡、告知密码、提供手机 SIM 卡或者开通小额付费的求职，通通都是诈骗。也不要相信帮公司拿包裹去 ATM 领款是正当的打工。有任何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

0: 咨询，也可以亲赴邻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的时候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级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是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报道。
2: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3: 就像刚刚邓同学说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它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尽量建议大家两个礼拜内就诊，两周内就诊，可以在三天内就诊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一个月，因为超过一个月神经已经死掉一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2: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1: 高雄青年局推出国际研修补助计划，凡是涉及高雄的高中职及五专学生，每人最高可获得30,000元补助，7月15号起开放申请。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表示，配合青年基本法上路，推出这项补助计划，协助青年提早接触国际多元文化与海外学习环境，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及国际竞争力。这次的补助分为国际研修以及国际培训两大类，国际研修可以补助海外修读课程的来回机票，国际培训则可补助报名费、住宿费以及机票等费用，最高补助实际支出的50%，每人上限30,000元。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青年局希望透过这项补助计划降低青年参与国际交流的门槛，鼓励更多高中职及五专生勇敢走向世界，把世界当成教室，在不同文化与学习环境中拓展视野，累积经验，把所学带回高雄，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创新能量。
4: 青年局提醒，计划将从7月15号起受理申请至11月30号或经费用罄为止，相关的资讯及申请的方式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2026世足赛八强赛今天点燃战火，由夺冠热门法国和北非铁骑摩洛哥上演上届四强对战戏码。尽管上半场法国队的姆巴佩错过了一次十二码罚球操到了机会，但下半场他跟队友登贝莱在短短6分钟内连进两球，帮助法国最终以2-0连续两届淘汰摩洛哥，挺进到四强赛。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足第八颗进球，让他在金靴奖的争夺战当中再次追平阿根廷球星梅西。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以及金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182.9公里，在南屯交流道前有大石枪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持续开启，另外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时速在5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整体呢，中部地区的整个天气状况还不错，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看到大太阳，而且呢我也趁机把衣服洗好了因为呢虽然八威台风快

啊，已经在清台的路上了，但是呢，中部地区的天气还是还不错，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目前呢，来更新一下这个巴威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哦。目前的中心位置在刚刚12点的时候呢，是在北纬的 21.2 度，东经 127.2 度，那也就是在这个鹅銮鼻的东方大概660公里的地方。那目前呢，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那靠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是每秒45公尺哦，相当于14级阵风。那瞬间最大阵风每秒是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那整个现在的暴风半径呢，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380公里。路上警戒的部分呢，包括是在这个双北哦，基隆、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呢，都应该严加戒备。那包括海上的部分呢，是台湾的北部海面、台湾海峡的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以及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及作业船只都应该严加戒备小心。那也提醒您哦，整个包括外围环流的影响哦，所以呢，今天呢，在这个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哦，含兰屿跟绿岛以及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哦，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哦。那全台各地呢都会受到这个台风整体的影响，所以都请您预先做好这个防台的规划，包括呢整个住家环境的一些维护啊，还有一些确认哦，这个花盆啊，或者是遮雨棚，以及呢这个阳台上面的东西都先把它收进来。那呢采购足够的一些饮食跟一些食物哦，那这样子呢可以在台风天在家里面哦好好的就是在家吃东西，不要到处乱跑哦。那呢这个部分呢，也要提醒您，就是呢，然后这个台风的部分呢，都还是一直往这边来，所以呢，我们还是会及时更新最新的消息，所以都请大家特别留意，还有锁定警广了。那目前呢，在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84公里靠近南屯匝道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木栈板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北上，在 145.9 公里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树木倒塌。那国道一号呢，北上在 182.9 公里处呢，靠近南屯哦，内侧车道呢跟中间车道，刚才提到有木栈板之外呢，哦还有这个大纸箱哦，所以呢行经这个南屯匝道以及靠近南屯的路段都要特别留意再小心。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提醒您在这个靠近大雅这边的路间，有人骑机车骑上来了哦，骑到国道上，这样真的是比较危险一些，所以呢我们也通知了国道三队前往处理，所以请您呢，看到这个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大匝道这边，如果你骑摩托车，都特别留意再小心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206.7 公里处，过了乌日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塑胶类的掉落物哦，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多留意。可能因为受到台风的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哦，所以呢，风势都比较大，那可能呢，这个吹落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呢，行经这个国道、省道啊，或者是在路上啊，都一定要特别在当心这个路上的散落物跟这个车前动态。那在省道台61线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的100公里处，过了大山平交匝道之后呢，路旁侧的这个路灯哦，有点摇摇欲坠了，也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7线哦，台北上靠近国道4号的入口匝道附近呢，外侧道路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哦，经过这个施工点或者是散落物地点，都请您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Gummy Bee 的 Lights in Your Eyes。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a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贪嗔痴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

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好手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国音数设置，大人要你全对，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只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这一首是 Gummy B 的 Lights in Your Eyes。 那呢，提醒您哦，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先来看一下国道1号的部分。在国道1号北上的这个184公里处，靠近南屯匝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木大站板掉落。那在北上哦，靠近这个南屯路段哦， 182.29 公里处哦，在前面2公里左右，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大纸箱在这边。持续往北上，在145.9 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路肩有树木倒塌。那呢，国道1号南下的部分，则是靠近大雅交流道的路肩，有人刚才骑摩托车上来，持续的南下哦，真的很危险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此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179.4 公里处台中路段有发生交通事故。南下呢，在这个彰化路段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从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呢，都是车多速缓，较无好行哦。国道3号的部分，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看起来是 OK 好走的。那国道4号跟国道6号呢，也是双向没有问题。省道部分提醒您哦，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00公里处大山路段哦，这边路灯断掉了，正在处理当中。那呢，提醒您哦，这个可能是因为风大的关系，所以呢，整个路面上都

都可能会有一些这些散落物，或者是一些是一些路树倒塌，或者是一些设施哦，有一些受到影响，都请您因为今天呐、整体的风力逐渐的增强，那到了明天11号的时候，白天的风势会最大哦。

也就是百韬桥到圣光路段，从今天晚上开始哦，只出不进。到了9点之后呢，实施预警性封路，预计呢到隔天7月11号，也就是明天的12点才会解除道路封闭哦。那也会是整体8位台风的影响程度和道路的巡查状况哦，来评估这个恢复通行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呢都一定要先上1968 APP 确认一下整体的道路相关的资讯哦。哦，所以在台七甲线今天晚上7点之后只出不进，9点就会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也建议大家呢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还有在省道台17线哦，这个北上靠近国道4号的入口匝道附近呢，还是在施工当中。那以及呢，省道台16线双向靠近这个029线地利志河流平变道，以及呢，在台21线的110公里到145公里的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都不排除哦，会在这个今天下午5点半之后实施预警性封闭哦。那也提醒大家，这个警戒的部分是告诉我们这个山区道路已经还是非常危险哦，所以呢一定是还是要不要前往哦，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大家还是要待在家里面做好防台准备哦。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这一首歌是陈优的《怎么还不爱》。那因这个八位台风来袭哦，那台中市政府呢宣布今天白天正常上班上课，那晚上六点之后到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环保局也特别表示哦，这个台中市的停班停课时程，那呢从今天傍晚之前六点呢，会到明天的晚上十二点呢都停止垃圾收运。那呢各地区的这个垃圾收运的时间呢都同步在各个那个资讯的各区的收运资讯了，所以也提醒您呢，我可以留意最新的公告哦，因为今天白天的整体的垃圾清运的收运的状况都还是维持，那到晚上六点之后一路到这个明天晚上十一点的十一日的二十四点哦，都是停止垃圾收运。所以呢如果呢大家有需要这个定时定点的沿线的垃圾的处理哦，都一定要先安排确认好这个垃圾清运的时间，因为今天暗时也是没有垃圾车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84公里处靠近南屯匝道，还有在往之前哦，这个 182.9 公里处哦，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有大站板跟大纸箱掉落在这里哦，提醒您经过靠近要南屯匝道的部分的路段哦，都特别留意小心。此外呢在持续北上的 145.9 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那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哦，则是在靠近大雅路段外侧路间有人骑摩托车上来哦，一路往南下骑真的比较危险。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 179.4 公里处的这个台中路段有发生交通事故。那南下呢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因为呢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有施工，那就一路哦从这里回堵到了196公里，这样子看起来回堵了4到5公里有哦，这边呢车流速度都非常的缓慢，时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00公里处大山路段，这边有路灯断掉了。还有呢在这个省道台17线哦，北上靠近国道4号的入口匝道附近外侧道路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还有呢台76线呢，今天的全线双向哦，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以及呢这个路面的检拾垃圾检拾作业哦，都会到下午的4点半哦。所以呢经过过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留意这个施工车辆相关的移动，也请您呢一定要小心您的行车安全。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定位给您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提醒您哦，在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到呢，因为这个台风来袭，所以呢一定要备妥这个食物，还有相关的储存用水、手电筒啊，还有常备药物等物资哦。那千万呢不要进行观浪及登山活动哦，包括呢这个沿途的这个海浪啊，或者是山区相关的道路呢，都不要进行前往，要乖乖待在家里面哦。目前呢，在国道的更新的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4公里呢，靠近南屯匝道，以及呢，在 182.9 公里处哦，也是靠近南屯的这个路段哦，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木站板掉落，还有大纸箱哦，提醒您靠近南屯路段都多加留意小心了。持续北上，在 145.9 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以及呢，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在靠近大雅路段外侧路间，刚才有人骑摩托车一路南下哦，所以呢整体的南下路段都请小心留意了。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呢从指标200公里处194公里到200公里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这样不好走哦。国道三号的部分，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西损损损。那省道部分提醒您，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00公里处大山路段，这边有路灯断掉了。那台机甲线呢，在这个宜兰支线的0公里到50公里，也就是百涛桥到圣光路段，在今天晚上7点之后呢，只出不进。那晚上9点会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那后续呢，会是这个台风的状态哦，以及道路的程度呢，来做这个恢复通行的时间哦。都提醒呢，这个台风期间，千万不要前往山区哦，也不要呢到海边去，要维护好自身的安全哦。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等一下1:30的金广新闻，待会再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林保署上午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测，10号、11号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预估万里溪堰塞湖坝体溃决风险升高。下游万荣凤林乡镇9号已经撤离近千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达370万立方公尺，占总容量72%。10号清晨，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之后，上午7点，林保署花莲分署随即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3: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 距离万里溪堰塞湖约30公里的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桥，因为天气晴朗，而且水位没有明显上升，封桥初期更预留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另外建英大桥、西堡大桥也预警性封闭。截至中午之前，花莲未有明显风雨，不过海边已经出现巨浪。海巡署第二岸巡队二组主任林汉坦呼吁民众远离海岸边，以免危急安全。
4: 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切勿擅闯管制区或逗留观浪，以维护自身安全。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将依灾害防救法函送主管机关，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做好防台，切勿到海边、水边戏水或进入山区，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云林县今天正常上班上课，农友陆续进行防台准备，加强采收蔬菜，固定网式结构，同时也进行排水沟的清理。记者施新凯报道。
5: 趁着台风来临前，林内乡木瓜果农做最后的防台准备，除了加强网式固定，同时也固定木瓜树。农民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木瓜采收的尾声，但果树上仍有部分木瓜，就怕强风造成网式破损，连带木瓜树也跟着倒伏。农友林炯良说：“
6: 网式结构，简易性网式结构啊，它抗风性较无啊好，所以咧大树拢爱去家己吹吹的。”啊，像这区安尼，一定收到中后期啊。啊，但木瓜量啊，佫有一挂。啊，像讲这时阵木瓜遮悬，啊，然后佫有排粒啊，其实是上危险的时阵。
5: 另外，西螺地区的菜农也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趁着台风来临前，将已成熟、符合上市规格的蔬菜优先采收，希望降低强风豪雨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时也把握目前菜价维持高档的时机出货。县府表示，后续若有灾情显现，请农民朋友善用农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及时拍摄并保存受灾情形，作为后续申请救助的重要佐证资料。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异想游乐园下周在中山堂登场，规划实境解谜、马戏演出、互动剧场及特色市集等多元活动，邀请民众一起体验夏日剧场魅力。记者陈韵涵报道。
7: 今年台中玩具厂生活节迈入第三届，这次将中山堂打造为大型表演艺术游乐园，除了精彩演出与特色市集，中山堂更将首次全馆开放，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侦探，免票进场挑战实境解谜游戏，探索平时鲜少开放的剧场空间。台中市文化局局长陈家军说，
8: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也推出了星空马戏团，邀请到我们这个台湾非常顶尖的马戏团队创造焦点，它也是台中的骄傲。那另外呢，我们也当然我们有台中的，包括我们的驻馆团队及志舞团，以及我们这个台中非常优秀的凡图艺术，跟我们的这个 Bodehi 我们的英俊团长，还有包括我们的拍拍手剧团 20% 的这样的一个戏剧跟舞蹈的演出。
7: 文化局表示，活动期间还有世界知名钢琴品牌史坦威及意大利精品钢琴法吉欧利体验活动，更多活动资讯可到中山堂官网及大墩文化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景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0: 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亦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及金门有分风沙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刘秀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84公里处靠近南屯匝道，以及呢，在往前182.9公里处哦，整个南屯路段呢，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站板跟大纸箱掉落在这里，请您都多加留意小心了。持续往北上的145.9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呢有树木倒塌。那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南下的路段哦，南下路段呢，在这个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呢，这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有热心的听众告诉我们，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大雅路段的路间哦，有人骑摩托车上来哦，那持续在往南下，看来他可能还是在国道上面哦，都请您呢一定要留意小心这个国道上的机车哦，好的，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00公里处，大山路段这边有路灯断掉了。还有呢，在省道台17线的北上，靠近国道4号的入口匝道附近，这边外侧道路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还有省道的台16线哦，双向靠近这个029线的地利道和平流变道，以及呢台21线110到145公里的这个草坪路到这个。这个路段这边哦，都是正在会不排除在今天的傍晚哦，5点半的时候实施预警性封路哦。这个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的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哦，这两个地方呢，可能今天下午的5点半都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都请您呢持续的这个追踪相关的路况，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刚才呢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1.3公里处，园林路段发生内侧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都特别留意再小心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个八威台风来袭，台中市政府呢昨天就宣布了今天下午6点开始到明天哦全天停止上班上课。那台中捷运呢也配合了停班停课的公告调整班距，所以呢从今天下午6点开始之后每15分钟一班，而且呢会是天气的状况机动性调整。那另外呢在旧社站的捷5103空间暂停对外开放。台中捷运公司指出已经全面启动这个防台应变的机制，那行控中心在24小时监控风力和绿线轨道的状况，那各站的维修人员都会加强巡检这个车站列车和各项的设备哦。那所以呢今天下午6点到明天全天哦会调整为15分钟一班，那是实际状况呢做机动性调整。那如果这个平均风力达到7级以上呢，列车降速为每小时40公里行，那平均风力达到8级或瞬间风力10级就会停驶了，等到风力减弱到平均风力8级或者是瞬间风力10级以下并超过2个小时之后呢，中捷会巡检轨道确认列车安全无虞后才开始恢复通行哦。因此呢也提醒您这个停班停课的规定呢也会延伸到相关的交通运输，都要特别留意这个譬如说这个铁路或者是捷运还有一些高铁的这个班次哦，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都一定要上官网再行确认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184公里靠近南屯匝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站板掉落，那持续北上在 182.9 公里处靠近南屯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纸箱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45.9 公里处的三义路段呢到铜锣这边外侧路间呢有树木倒塌。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211.3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呢这边园林路段后方也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00公里处大山路段这边有路灯断裂。那呢台76线汉堡草屯线今天呢到下午4点半哦，福兴到草屯路段的双向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检视作业，请你经过的时候呢都多加留意。还有呢在全线的车道也都同时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

目前呢，最新的这个巴威台风在一点钟的这个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哦。现况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今天一点的时候，在北纬 21.4 度，东经在 127.1 度，那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是250公里的地方，那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前进。那靠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风阵风哦，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那整个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380公里。那陆上警戒的范围是在双北哦，以及基隆、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台东都应严加戒备。那海上警报的部分则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的航行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的戒备。那整体台风跟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在今天全台的各县市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包括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要多加小心。那呢，在今天到明天哦，北部跟东半部沿海，尤其是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容易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的各海面的海浪将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尤其在今天的东半部哦及恒春半岛都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那明天呢，中部以北的沿海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都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哦，散步啊、观浪都暂停一下哦。此外呢，台湾外围环流的沉降影响哦，现在目前花东地区金门县呢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白天呢，在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以及呢这个嘉义县、台东县、金门县是黄色灯号，有出现这个36度高温的几率，都请多加留意小心，也是要注意防晒跟多补充水分哦。

那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84公里处靠近南屯匝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站板掉落，那北上的 182.9 公里处呢，也是在靠近南屯路段哦，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45.9 公里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197到200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那持续往南下，在园林路段哦，211.3公里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0公里处的大山路段，这边呢路灯断掉了。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11.3 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4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站板掉落，继续往北在 182.9 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北上 145.9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3: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2: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3: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2: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3: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情况跨收灾听丢威啦。
2: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3: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2: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3: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停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4: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一，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欢乐午茶。最近的天气呢越来越热哦，尤其是像现在中午哦，这个高温的部分都会

提醒大家不要中暑了，要记得回到室内，然后呢保持通风，多喝水哦。那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哦，虽然夏天高温非常的高，但它呢其实也是这个急发性的心血管事件哦。如果呢在这个夏天呢出现了这个胸闷胸痛，或者是冒冷汗或呼吸等急促哦，有可能也是心肌梗塞哦。在这个卫生福利部桃园医院加护病房主任陈美英表示哦，夏季的心肌梗塞常见的诱因包括高温脱水与剧烈的温差刺激。因为我们人呢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大量的流汗，如果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可能造成血液的浓稠度上升，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那如果大量流汗之后呢又立刻进入这个冷气房啊，或者是冲冷水澡，还是喝太多的这个冰水哦，也可能会使这个血管急速的收缩，血压波动，那引发这个右冠状动脉波块破裂，或者是血管痉挛，就容易引发这个急性的心肌梗塞。那相关的这个高风险的族群包括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肥胖者、吸烟者，还有曾经罹患这个心血管疾病病史跟年长者。所以呢这个夏天呢应该更留意整个身体的警讯，如果出现这个胸口闷痛、喘不过气，或者是冒汗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先联想到中暑，或者是肠胃不适，还是呢过度疲劳脱水哦。那其实呢也有可能呢会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症状哦，所以呢也因此延误到黄金治疗时间就太可惜了。因此呢如果呢这个中暑的症状哦，通常是体温升高、头晕、恶心、皮肤干热，或者是意识会混乱。那心肌梗塞呢则更常以这个胸闷或胸痛为主哦，就会出现有这个手重物压胸的这个压迫感。那疼痛呢也可能会延伸到这个左边的肩膀啊、手臂、下巴或背部，那会合并这个呼吸困难、喘不过气、冒冷汗、心悸哦，甚至会出现这个晕眩的感觉。那如果出现这个疑似心肌梗塞的症状呢，应该立即停止活动，马上躺下来或是坐下来休息，那尽速呢拨打119或前往急诊，不建议自行开车就医哦，也不要抱持着我忍一下就好的心态，因为呢心肌梗塞抢救的是就时间就是心肌哦，越早接受这个治疗就可以降低这个心肌这边的受损与后续并发症的风险。所以呢在预防的部分呢都提醒您哦，这个在外面很炎热呢，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哦，要记得呢多喝水，那也不要一次喝太多。再来呢，是从户外高温进入这个冷气房的时候呢，可以在阴凉处的地方多停留几分钟，让身体适应温差，或者是进冷气房也可以带这个薄外套，避免冷气直吹造成血管收缩。此外呢这个夏季护心哦，要避免流汗呢立刻马上冲冷水澡，或者是猛灌冰水哦，平常呢就要注意这个规律运动跟均衡饮食哦，并且控制你的血压、血糖与血脂。那如果呢出现刚才提到的症状，包括胸闷、胸痛，甚至延伸到身体的其他部位，那呢有这个晕眩啊、不舒服的感觉，都一定要呢提醒自己哦赶快送医，那呢随时哦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哦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国道的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84公里处靠近南屯匝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站板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在 182.9 公里处靠近南屯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有纸箱掉落，持续往北在 145.9 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那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想这边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那持续往南下呢，还有在 211.3 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0公里处的大山路段，这边路灯断掉了。那呢，还有在省道台17线北上靠近国道4号的入口匝道，这边附近呢

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定位后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送上梁静茹的《慢冷》。

那过了育才街之后都是采封闭馆制中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都注意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还有现场人员的指挥。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4公里处靠近南屯匝道内侧正中间车道有站板掉落，那持续北上的 182.9 公里处靠近南屯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这个路段呢有大纸箱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45.9 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这个园林路段哦，211.3 公里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0公里处的大山路段，这边有路灯断掉了。那还有呢，在台七甲线哦，在这个宜兰支线的0-50公里处百涛桥到圣光路段，从今天晚上7点开始呢，只出不进，晚上9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那预计呢，从明天中午的12点才会解除道路封闭。那也会是这个台风的影响哦，跟道路巡查的状况。那也可能呢，是这个恢复的通行时间还没有确定啊，所以呢，也请大家要尽早离开山区，或者是呢，现在都不要再靠近这边了。那除了这个台七甲线之外呢，在省道台16线的双向029线的地利道河流平变道，以及呢还有在台21线110-145公里的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也是不排除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之后实施预警性封闭哦。那这个警戒呢都告诉我们说台风的风势雨势呢都不容小觑，都提醒您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因为今天呢风力可能逐渐的增强，到了明天的白天呢风势是预估起来是最剧烈的，雨可能不大呢，但风势偏大，所以请用路人呢不要掉以轻心，开车上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小心，那也不要前往山区或海边哦，都要留意自身的相关的安全哦。一起来听蔡成佑的烧了我的爱。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会哎呢嘞！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心路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刚去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喵喵
3: 喵，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5，我们关心一下八威台风目前的这个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中心位置在一点的时候呢，在北纬的 21.4 度，东经 127.1 度，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650公里之处，那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前进。那靠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那整个暴风半径7级风的暴风半径

径是380公里哦。那呢，路上警戒的部分包括是在双北、基隆、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台东呢，都应严加戒备。海上警戒的部分则是在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及作业船只都应严加戒备。那整体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呢，全台各县市呢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请做好防台准备。尤其呢是在今天的北部东半部沿海含这个兰屿绿岛哦，恒春半岛及马祖都有容易有长浪发生。那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将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尤其在今天的东半部含兰屿跟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都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哦。那明天中部以北的沿海也是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都请大家避免前往这个海边活动。那目前呢，在国道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4公里处跟182.9公里处，都是靠近南屯的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分别掉落这个大大的站板跟大纸箱，请您经过靠近南屯路段都小心留意了。持续在往北上的145.9公里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211.3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47.3公里处过了清水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挡泥板掉落，还有在南下的100公尺大山路段呢，这边有路灯断掉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三民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火灾发生，那呢，这个刚才是在封闭处理当中呢，都已经接获到撤除，这边呢车流量比较多，那里都慢慢疏解消化当中，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并且减速慢行，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呢，我们一起来听 A Pink 的 I'm So Sick， 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巴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了防台准备，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路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以及旧

0: 灾机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的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义豪的报道。
1: 因应八位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2: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1: 另外，因应八威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八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七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不过县政府已经准备好山区跟恒春半岛的预防性撤离措施，只要风雨增强，到撤离的标准就会适时启动。另外，东流县蛟龙船停航，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八点开始预警性的休园。高雄市一对黄姓父子假借绿能开发通行权榨取业者高额的通行费，甚至挖断道路，工程被迫停摆。桥楼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这对绿能蟑螂父子以及怪手司机总共三人提起公诉。徐俊秀的报道。
3: 起诉书指出，绿能公司自2022年间起，在高雄市永安区开发绿能设施，进出工区的施工车辆必须经过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所有的道路。当地的黄姓父子共同向绿能公司虚报，诈称拥有该通行道路的使用权，要求每年支付200万到300万元通行费，甚至食髓知味，再度要求被拒后，竟然挖断道路，影响工程进度。桥头地检署乡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黄姓父子涉嫌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绿能开发业者榨取200万元的通行费，在114年间再度要求绿能业者支付相同费用遭拒绝后，于114年3月18日指示洪某驾驶怪手将道路挖断，造成绿能公司工程车辆无法进入工区施工。
3: 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及调查局高雄市调处侦办，案经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诈欺取财、恐吓取财未遂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请求法院依刑法第38条之一，宣告没收黄姓被告父子诈骗来的200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一位民众不慎将金块以及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垃圾车，发现之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在永康焚化厂人员的协助之下，十分钟帮民众找回黄金。魏经理的报道。
5: 民众晚间不慎将金块还有皮包随垃圾一同丢进了垃圾车，发现后焦急万分，立刻向环保局求助。关庙区清洁队获报后，随即通知永康垃圾焚化厂启动协寻作业，在垃圾尚未投入垃圾除坑前，将垃圾全数请到在平台进行搜寻。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技证林佩莹说，
6: 焚化厂依标准作业程序请垃圾车暂停卸料，并引导该车将垃圾请到至平台安全作业区，同时提供民众防护装备，全程陪同协助翻找。经清洁队与焚化厂人员合作，仅花费十分钟便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环保团队及时应变的效率，也让失主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
5: 在厂方人员协助下，只花了十分钟就顺利找回遗失物，展现清洁队跟焚化厂及时应变效率，也让失主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开心带着失而复得的财物返家。环保局也提醒民众，若不慎将贵重物品误丢垃圾车，请务必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立刻联络所在地清洁队，越早通报寻回几率越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跟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8到35度，北部26到34度，中部27到34度，东部也是27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
3: 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4: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4公里处，靠近南屯匝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站板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的 182.9 公里处，也是靠近南屯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大纸箱。国道一号北上的 145.9 公里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路肩有树木倒塌，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丰原路段这边有车潮涌现哦，尤其呢从指标166到169公里处呢，都是车多速环。那持续往南，在 211.3 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呢多加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以及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顺顺，大概也在红西马轨。那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47.3 公里处，过了清水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挡泥板掉落在这里哦，请小心留意。那呢，在台61线南下的100公里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断掉，那悬挂在半空中哦，看起来非常的危险。而且呢，这边风势如果受到台风影响变大的话呢，这里晃来晃去的话，也是呢经过的这个用路人都要小心留意咯。好，再来呢，省道台七甲线呢，这个双向哦，在0到50公里处的这个宜兰支线部分

0: 份，在这个百涛桥到圣光路段这里呢，今天从晚上7点开始只出不进，那晚上9点钟呢会实施这个预警性的封路，那预计到了隔天哦，早上呢22点才会解除道路封闭，那也会是整体这个台风程度跟道路巡检的影响哦。那来确定这个恢复通行时间，都请大家锁定警广以及呢最新的相关路况资讯哦。
1: 你我往哪走？握着手，地图都

这一首歌是苏振阳的《你好未来》。那目前呢，持续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 184.5 公里靠近南屯匝道呢，以及 182.9 公里这边呢都是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站板和大纸箱掉落在这里，所以呢请您经过要前往这个南屯路段呢都特别留意小心路上的散落物。那持续在往北上的 145.9 公里处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树木倒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丰原路段这边呢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下，在 211.3 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四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呢，整体不管是北下还是南上呢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整体

的车流速度也是 OK 好走的。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47.3 公里处过了清水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型挡泥板掉落在这里。那呢，南下部分则是在100公里处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断掉，那悬挂在半空中。此外呢，省道台六十一线呢双向哦，临近这个29线的地利道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的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哦，台中市的警察大队说呢，这个不排除在今天的5点半之后，实施预警性封闭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前往山区道路都已经开始发布相关的警戒哦。那如果呢在台风天也不要前往山区及海边哦。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的全线双向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那还有在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呢，还有在进行这个垃圾捡拾作业，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点或者是施工人员以及呢清扫人员呢都多加留意小心。而且呢这个风势哦还是可能比较大哦，提醒呢也是要特别留意路上的一些散落物，或者是呢在开车的时候都要注意你的车前动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循序渐进哦。一起来听苏慧伦的《贵的可以》。

0: 战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署提供。
9: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环乐午茶。那呢，目前呢，这个八威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呢，在这个中心位置两点的时候，在北纬 21.7 度，东经在 126.9 度，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是630公里的地方。那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那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是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那呢，整个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380公里。那路上警报的范围是双北、基隆、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台东都应严加戒备，而海上警报则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及作业船只都应该严加戒备小心。那整个第九号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呢，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那山区呢，要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整体台风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在今天哦，全台各县市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要特别小心留意。那还有呢，在北部以及东半部的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都亦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将逐渐增大到三公尺以上，尤其在今天的东半部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有六公尺以上巨浪，到了明天天中部以北沿海也是会有六公尺以上的巨浪，也提醒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4公里靠近南屯匝道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站板掉落，持续北上在 182.9 公里处呢，靠近南屯路段哦，也是哦，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纸箱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45.9 公里处三义道铜锣路段外侧路肩有树木倒塌，那国道一号呢，则是在南下的部分，在丰原路段这边车多速缓，尤其呢是在169到168公里处呢，这边走走停停卡不好行小垮哦。那持续往南下，在 211.3 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从崇德到潭子路段是走走停停。那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从埔新到埔盐系统路段都是车多速缓。那往东呢，则是往这个草屯的方向，从埔盐一路到这个埔盐系统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0公里处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断掉，目前悬挂在半空中。那呢，这边滨海公路呢风势可能比较大，请行经这个路段都小心留意了，这个可能会飘来飘去，比较危险一些。那省道台61线北上呢，则是在 147.3 公里处过了清水

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挡泥板掉落在这里。以上呢，经过相关的一些事故点或者是散落物点，都请您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那呢，我们在这个蒲正铉的情书当中呢，等待三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喽。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圆山入口，先前在中线的雨伞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375.9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先前在中内线的铁圈也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 11.1 公里过了燕巢，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 17.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过了鹿草，在外线车道沿路都有树枝散落。台88线东向 11.8 公里过了大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不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3: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1: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4: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

0: 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回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呢。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文呐、啊！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嘛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买了波音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固工程分局提供。
4: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斗南路段，指标241到240公里处呢，车多速缓。那持续北上，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那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丰原路段，从过了台中系统

之后呢，165一直到这个169公里处都是走走停停，时速呢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 185.2 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呢，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100公里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掉落。那呢，还有在这个北上的 147.3 公里处，过了清水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挡泥板掉落在这里。好，请您行经台61一线的时候都注意这些散落物，小心慢行。省道台七甲线呢，这个双向的宜兰支线0到50公里的百涛桥到圣光路段哦，因应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哦，在今天晚上的7点只出不进，到了晚上9点的时候会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那预计呢，到明天中午12点才会解除道路封闭，但是还是要看这个台风的影响程度和这个道路的这个整体的状况哦，所以也可能会延后恢复通行的时间。那最重要的是提醒您都不要前往山区哦，在家做好防台准备。那呢，另外一个路线呢，在省道的台16线双向029线的地利道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的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哦，都有可能呢，不排除哦，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之后实施预警性封闭，也请您呢持续注意这个山区道路的状况，可以的话呢都避免前往山区哦。那呢，也在台风来袭之前呢，准备好这个常备的用药啊哦，一些物资，一些食物，那呢还有水跟手电筒，那呢千万不要进行外出哦，那还是在家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除了呢这个路况之外呢，也可以提供最新的台风相关的资讯，都请您锁定金广哦，多谢您。

0: 这一首歌是黄文馨跟曾玉佳的三心冷意哦。那呢现在呢这个中度台风巴威的这个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呢，台风的位置呢目前是位在北纬的 21.3 度21.9 度哦，在3点的时候位在北纬的 21.9 度，东经 126.8 度，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约620公里的地方，那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往西北前进，那靠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380公里。那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第九号台风过去三小时强度略为减弱，那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对台中以北南投及东半部地区构成威胁，那陆上警报的范围在这个双北、基隆、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及台东应严加戒备，那海上警戒的部分则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及作业船只都应严加戒备。台风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全台各地呢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都请特别留意。那今天到明天呢，北部、东半部沿海有包括兰屿跟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亦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将逐渐增大至三公尺以上，尤其在今天的东半部含兰屿跟绿岛及恒春半岛呢，沿海都有六公尺以上的巨浪哦，相当于这两层楼高哦，所以非常的危险。那明天呢，中部以北沿海也是会有六公尺以上的巨浪，都请您呢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云林系统过后的斗南路段这边呢，走走停停。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85.2 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那在北上一些些182公里处的龙井交流道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是有各一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0公里处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断掉，悬挂在半空中，那呢受到这个风势的影响哦，车流量也是要特别留意小心您经过的时候。那呢在台61线北上在 147.3 公里处过了清水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型挡泥板掉落在这里。
1: 嗨，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

0: 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这首歌是黄思婷的《金珠破链》。那呢，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的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只有在这个斗南路段呢，241到240公里处呢，时速在30公里哦，还不好行小跨。那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有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这边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85.7 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在往北3公里处、182公里处的龙井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各掉落一块轮胎皮哦，所以呢路上的散落物都请您记得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47.3 公里处，过了清水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大型挡泥板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此外呢，台61线南下在100公里处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断掉悬挂在半空中，那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刚才收到最新的消息，中区交控中心报告呢，在这个台八线的83到110公里处的离山到大雨岭路段，预估哦，这个台风的雨量哦会超过这个封路的管理值，所以呢，从今天晚上的10点钟哦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管制哦，在台八线的83到110公里的离山到大雨岭路段，双向车道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会进行预警性封闭的管制措施。还有呢，在台七甲线哦，这个宜兰支线的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呢，这边的百涛桥到圣光路段，今天晚上7点只出不进，9点钟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哦。那也会是这个台风的状况在开放恢复通行。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今晚到明天是冲击宜兰风雨最显著的时段，苏花路段北廊受台风环流及地形效应影响，将有豪大雨及强阵风。公路局针对旧苏花公路台九丁线苏澳至东澳路段，今晚八点起实施只出不进，九点开始预警性道路封闭，预计明天中午解除管制，请用路人配合。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给记者杨欣，为我们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杨欣，你好。
2: 听众朋友您好，气象署持续针对八威台风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范围涵盖台湾海峡北部、北部海面、东北部及南部海面，还有巴士海峡；而在陆上

0: 上警戒区，目前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以及台东地区都已经进入警戒范围。气象署表示，虽然台风强度在过去几小时内有稍微减弱，但根据飞机追风观测资料显示，目前七级风的暴风半径还是达380公里，十级风半径也有180公里。在风浪影响方面，东半部地区目前已经出现接近9米高的巨浪，其他地区也有2到4米的浪高，普遍都有出现长浪的现象。气象署特别提醒，北部海面与台湾海峡北部的浪高未来可能达到4到7公尺，台风近中心位置甚至可能出现10公尺以上的长浪，请民众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活动。雨势方面，北部地区宜兰山区及台中山区是接下来24小时的降雨热区，目前累积雨量约20几毫米，未来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的降雨，中南部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风力部分，目前沿海地区例如苗栗、台中、彰化已经出现9到10级阵风，随着台风逼近，风力会越来越强。气象署预估解除海上或陆上台风警报的时间，最快可能要到12号的清晨或是上午。以上是记者杨欣带来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现在先把时间交还主播。
1: 谢谢杨欣。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2: 八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全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3: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2: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中立木材工厂昨晚发生火警，上千平方公尺的厂房付之一炬，一人受伤送医。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消防局周四晚间获报，中立区内定16街396巷内一处2层铁皮工厂发生火警，迅速延烧，立刻出动2大队内力等分队和义消55车177人前往灌救。到场后迅速疏散民众，布设水线局限火势，但因为现场堆置站板等易燃物和强风助燃，火场面积辽阔且大火燃烧猛烈。这起火警最终在人员到场近4个小时后扑灭，并在今天清晨4点完成残火警戒处理。桃园市消防局内力分队陈邦华小队长说，
5: 到达时现场全面燃烧，并且有燃烧之余，立即升级2级火警，火势于20:01控制，22:02扑灭。
4: 这起工厂火警总共造成起火2层铁皮厂房上千平方公尺面积付之一炬，并波及邻近的废弃砖造3合院。另有一名89岁老妇人因为吸入大火浓烟身体不适，被后送布利桃园医院观察治疗。确切起火原因和损失，现正由桃园市消防局会同辖区中立警分局建事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2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没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还有国道六号，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啊，都可以顺畅的慢慢行循序渐进哦。那还是要提醒您，因应这个八威台风的这个靠近哦，所以整体的这个风势哦，或者是稍晚都会一些降雨，都特别留意再小心。那如果看到这个天气一不对劲，天色暗下来了，都请您记得提前打开你的车灯，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台中市政府呢也特别提醒哦，从这个今天晚从昨天五点开始哦，下午五点开始就有以下的警戒区域，请勿靠近了，包括是在这个大雪山系、古关山系、雪山山系、白姑大山、中央山脉的北一跟二段。那林凯部分呢，则是在港口、高美湿地、大甲溪、大安溪、乌溪和大肚溪哦，以及呢相关的这个警戒区域范围。那也请勿哦，在这个台风期间登山或观浪哦，都一定要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那台中捷运的部分呢，也配合停班停课的公告调整班距，从今天下午六点。

点过后开始，每15分钟一班，那也会是这个天气的状况机动性的调整，所以从今天6点到明天的全天哦，都是15分钟一班车次。那如果平均风力到达了7级，列车就会降速为每小时40公里行驶；平均风力达到8级，或者是瞬间风力10级，那终结将会停驶。等到风力减弱或平均风力8级或瞬间风力10级以下之后，并超过2个小时。那终结会巡检轨道，确认安全无虞之后再恢复通行哦。所以都请您呢要注意这个相关的大众运输的班次的时间，那呢也尽量避免前往危险的地段。省道部分再提醒您哦，台74甲线呢东向哦往这个花坛的方向，在靠近牛埔出口呢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0公里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断掉在这里。还有呢，在省道台8线哦，在这个离山到大屿岭的路段83公里到110公里处呢，今天晚上10点会实施预警性封闭。还有在台7甲线呢，这个宜兰支线哦，在这个百涛桥到圣光路段，也就是0公里到50公里处，今天晚上7点之后只出不进，到晚上9点会实施预警性封路。那也会看这个台风的状况，在隔天恢复通行哦。因此呢，在台风期间都请您呢做好防台准备，那呢也避免从事户外活动。

94.5，我是菲菲。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85.7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此外呢，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82公里处的龙井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是各掉了一块轮胎皮，在这里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0公里处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断掉，悬挂在半空中。那呢，因应这个台风的慢慢的靠近哦，所以呢，从今天呢开始，风力逐渐的增强。到了明天的白天呢，风势呢是最剧烈的。那雨可能不大，但风势呢都比较强一些。所以请大家呢经过的时候都不要掉以轻心，开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如果呢可以的话呢，大家就在家做防台准备，不要外出，会较安全哦。此外呢，在台74甲线呢东向往花坛的方向，在靠近1公里处的牛埔出口呢，这边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还有呢，在台8线哦，这个83到110公里的梨山到大屿岭路段，今天晚上10点会实施预警性封闭管制。那台7甲线呢，这个0到50公里处的宜兰支线百涛桥到圣光路段，今天晚上7点开始只出不进，晚上9点实施预警性封路，预计呢到明天中午12点哦，但还是要看这个台风的状态跟这个道路的路况哦，所以呢都请您要持续锁定警广，然后呢还要持续锁定相关的道路的状况哦。龙爱卡塞里秀华，那以上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拨金共，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八威台风在下午三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在北纬的 21.9 度，东经 126.8 度，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约620公里的地方。那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那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3公尺哦，相当于16级风。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380公里哦。提醒您呢，这个虽然在过去三小时强度略微减弱，但目前呢还是在鹅銮鼻的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那也会对台中以北和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都构成威胁哦。那呢，整个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在今天的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都注意这个雷击和强阵风，山区呢要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那整个台风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在今天全台各县市都有可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请大家预先做好准备，包括呢常备的用药或者是物资、饮水还是呢食物哦，都一定要特别小心，先准备采购完整。那也不要采购过量哦，因为过度的囤货的话，可能还是会吃不完，也是会过期的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区的部分，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在台中市的黎明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马龙潭路口这边有发生四台自小客车的追撞，那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此外呢，在这个省道台74甲线呢东向哦，在往花坛的方向，在靠近一公里处的牛埔出口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在这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再来呢，还有在这个南投县发布的最新消息，因为呢这个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等级，所以台16零29线哦，一公里处呢到11公里处地利到河流平变道哦，以及台21线的110到145公里处的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哦，这边呢因应这个台风的影响，所以不排除在7月10号

的下午5:30起实施预警性封闭，也就是可能呢，因为夜间连续降雨，这个视线不佳，有可能会在今天晚上的5:30哦开始预警性封闭哦。都请您呢特别留意相关的资讯，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道路相关的状况哦。那在国道的部分上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那国道3号北上在 185.7 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持续北上的182公里处龙井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以上路况呢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那今天呢因应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呢都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那就待在家里面咯。那我是菲菲，今天呢节目到了尾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呢等一下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继续陪伴大家，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有美好的周末，都平平安安的，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中山四路到高雄端，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7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深坑端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的一公里过了牛埔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1: Hello， 各位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沈燕呢，陪您到这个晚间的6:30。啊，6:30呢，已经在台中跟南投已经开始放这个台风假了哈。因为台中跟南投呢是今天傍晚的6:00开始呢是停班停课的哦。刚进这个播音室之前有看了一下哈，台中有开始呢有一些风势，然后呢也下了一些雨咯，所以朋友们待会呢这个下班时间呢就要特别留意了哈，有一些风势跟雨势呢都要请您特别小心。好的，那在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呢下午的3:00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1.9度，东经126.8度，也就是鹅銮鼻东方大概620公里的地方哦，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来进行，接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是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那瞬间最大的阵风每秒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哦。那这个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第九号台风这个中度台风呢，巴威呢，过去3个小时的强度略微减弱，虽然有比较减弱，但是呢，对台湾的影响还是很大哈。目前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向西北移动，对台中以北哦，我们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构成威胁，所以目前陆上警戒包含了有新北、接龙、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台东，要严加戒备。那台风跟外回环流的影响哦，今天呢全台各地呢有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或8级以上发生的这个几率哦。好，那在省道台八线的部分呢，因为受到巴威台风的影响哦，台八线83公里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呢，这个预估雨量将会到封路管理值哈，所以呢，在今天呢晚上的10:00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留意了哈。就是呢，在这个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在指标83公里到110公里的离山到大屿岭呢，这里预估值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10:00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

比哦。那此外呢，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哦，依照中央气象局的情资，南投山区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在台16线29公里到11公里哦，也就是呢地力到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的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会有夜间性的封闭哦。那因应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山区连续降雨，视线非常不好，容易有这个坍方落石，也有致灾的风险哦。所以呢，信义公路段不排除在今天下午的5:30开始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那随时有最新的状况呢，我们会再跟听众朋友说明哦。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丰原号，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都 OK。在省道部分呢，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0公里，大山平交匝道这里哈，就是。路侧的这个路灯已经摇摇欲坠，剩下一根线这样垂挂着。好多听众朋友看说干嘛就回应没？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0公里大山平交匝道这里呢，路侧旁的那个路灯啊已经摇摇欲坠，只剩下一根电线挂着哈。好，我们赶紧转达。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甲线，这是在东向一公里往台中接近牛埔出口的内侧车道呢，是有铝梯掉落。台中市部分呢，是在黎明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马龙潭路段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起事故呢，远景正在处理哈，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好，来看一下呢，在这个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五权路方向过育才街外侧车道，这个火警已经在2:24的时候呢，已经这个撤除了哈。那因为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啊，不过还好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那目前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呢，车子还是比较多。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这是在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这边呢，速度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这是来自卢可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同一阵风里》。

这是来自卢可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同一阵风里》。是的，因为随着这个巴威中台的逼近哦，在比较靠海边，像是西滨快速道路呢，这边都容易有这个比较强的阵风哦，所以越晚的时候呢，这个感觉会越明显哦，都请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务必小心。那目前呢，在这个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83到110公里哦，这是在离山到大雨岭呢，受到巴威台风的影响呢，预估雨量会超过这个封路的管理值，所以在晚间的10点钟会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0公里过大山平交匝道，这里路侧旁呢路灯摇摇欲坠啊，剩下一根电线垂挂着哦。那台74线中央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呢在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的太原车多，然后台74线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在草湖到大里二之间的速度呢也比较慢。台74甲线这是东向1公里往台中，这是接近牛埔出口内侧车道铝梯掉落。在台中市的黎明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马龙潭路口有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北屯好事多周边呢，这个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没错，今天各大超市哦都是蛮多人要补货的哈，因为预估呢这个明天尤其是礼拜六哈，这个风势雨势可能会比较强哈，而且台中跟南投已经确定明天呢是停止上班上课哦，所以呢这个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在家里面哦，这个最安全了哈。那当然大家就会开始到超市去采购哈。上班之前也是去采购了一下，很多东西都已经快被扫过一空。但是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台中因为今天没有放假的关系，所以今天早上应该还有补货，所以我还是有买到东西。虽然不是每一样我想买的东西都有，但是呢，感谢听众朋友昨天听到我的呼吁，有留一些东西让我买。好，那因为受到巴威台风的影响哦，这个南投山区今天开始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预估这个雨量会达到500毫米哎，那所以在台16、0、29线的1公里到11公里地利到河流平，以及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这是常态性的夜间封闭。那因应呢这个巴威台风的影响，因为山区连续降雨视线比较不好哦，所以呢不排除在待会的5点半就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那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这个资讯，那只要有要提前这个封闭管制的话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明，所以一定要锁定警广哦，警广呢是大家的好朋友 Day and Night。

这是来自张仁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轻轻安放》。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 ，OK。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整个中部路段在高速公路上的整个状况都是 OK 的哦。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0公里呢，过大山平交匝道这个路侧旁呢，路灯摇摇欲坠，只剩下一根电线挂着哈，好多好多驾驶朋友提醒哈，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赶紧转达给公务段了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4甲线原本东向1公里往台中接近牛埔出口内侧铝梯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了。那此外呢，就是台74线呢，目前在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台74线往彰化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的车速也是慢一些。台中市的黎明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马龙潭路段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远景正在处理。那省道台8线呢，中横公路在

航向83到110公里哦，就是离山到大雨岭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呢，预估这个雨量将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呢是今天晚上10点开始呢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那也受到八威这个台风海上陆上警报发布的影响，台铁表示呢，今天只有部分列车停驶，明天中午12点之前的列车营运资讯呢，将在今天晚上9点公布哦。那今天停驶的列车包含蓝皮解忧号、这个海风号、山蓝号、明日号等等观光列车都停驶，另外平溪线的4742次、4744次以及东部干线跨日的这个452次的列车都是全区间停驶。台铁也说明，明天中午12点之前列车行驶的资讯将看台风最新的动态，在今天晚间的9点之前公布。根据台铁的规定，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之日到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之日呢，你在这之间购买的台风警报期间，各级列车的这个旅客呢，可以从乘车日起1年内持没有使用过的车票到各个车站办理退票，而且是免收手续费的。如果有去回程票呢，是可以一并办理的哦。

这是来自胡嘉诚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以痛吻我》。好的，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黎明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这个马龙潭路口，因为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原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至于呢，就是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这是南下100公里过大山平交道路侧旁呢，路灯摇摇欲坠，公路局呢已经在处理中了，驾驶朋友放心哦。那至于呢，在山区道路方面呢，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也就是里山到大雨岭，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预估雨量将会超过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的10点呢，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那在南投线部分呢，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情资，南投山区呢今天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降雨呢累积大概会有来到500毫米，所以台16线029 1.4公里到1.1公里，1.4公里到11公里的地力到河流平变道，还有台21线的110公里到145公里的草坪头到塔塔家呢，是常态有夜间封闭哦。那因应巴威台风的影响呢，山区连续降雨导致这个视线不好，容易产生坍方落石哦，所以呢有可能在待会的5点半就会开始进行预警性的封闭，提醒朋友留意，随时收听警广，转达给您最新的道路状况，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台巴威已经发布了海上及陆上的台风警报，预估在今夜暴风圈就会触陆，风雨会越晚越强。总统在上午主持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指示中央与地方要全面落实防台准备，全力守护民众的安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目前的准备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任兰心带来最新的消息。兰心。
2: 主播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四次工作汇报，截至下午两点，累计52件灾情，以陆树倒塌及民生基础设施受损为主，另有无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并进行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其中以花莲县1881人最多。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194人已全数撤离，有6县市共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黄色崩塌警戒。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时芳要求地方政府持续掌握撤离及收容人数，妥善提供收容民众三餐、饮水、卫浴及医疗照护，并在撤离区设置警

0: 告标示，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在交通方面，公路有五处预警性封闭，台铁除了平行线部分班次、台东线542次及观光列车停驶之外，其余路线均为正常。海运停航114航次，空运取消国际及两岸航班269架次，国内航班156架次。应变中心表示，各部会已完成防汛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备援、民生物资及救援机制准备，将持续与地方保持密切联系。地方若有中央需求支援，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及防灾相关资讯。以上是记者任兰心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最新报道，将时间交还给主播。
1: 谢谢兰心。台风巴威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有两阶段的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八里地区的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会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的公告。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八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10级时，将全面封闭淡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3: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2: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积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万里溪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考量花莲有偏远的聚落还有零星住户难以接收到警报讯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启动了5台移动式的警报器进驻重点区域，配合手机警讯还有鸣笛示警，要让居民都能够及时收到防灾的资讯。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凤林警分局由警政署配发的5台移动式警报器在10号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发布正式启动，除了会发出高分贝警示声响，也能透过广播系统发布撤离通知各项防灾讯息，即使豪雨强风或通讯受干扰，还是能够有效传达
5: 454 411 413 415 421太阳呼叫，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报。
4: 面对巴威台风可能带来豪大雨，5台移动式警报器分别部署在凤林镇凤信里、万里溪桥下由三星派出所高地、万荣乡西堡大桥附近、光复乡东富村下阿桃木部落以及光复乡大同村中学街一带等，希望分散的偏乡住户都能听到。
6: 太阳415收到，立即释放警报。
4: 凤林警分局表示，后续将依灾情发展以及灾害应变中心指示弹性调整配置，也呼吁民众务必配合疏散，并避免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降低灾害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有关于巴威台风最新的位置及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巴威台风它目前仍然位于台湾东南方外海，以大概时速26公里的速度往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接近，它的暴风圈就会在大概是明天清晨凌晨至清晨左右接触到东北部一带的陆地。那所以其实从今天来说一直到明天一整天都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整体来说台湾各地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特别提醒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请居住在该区域的民众要多加留意。气象局会持续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请民众留意最新台风资讯，

0: 台准备。那在温度方面，明天在花东纵谷、金门还是可能有焚风发生，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上述区域如果要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其他地区因为台风降雨，气温大概是下降的，有高温大概是在29至32度。那整体来说，由于台风正在接近沿海的浪况都是非常的大，北部跟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浪高都会来到3米以上，有长浪发生，甚至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已经有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在明天白天以后可能也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的机会，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啊，有台风！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3: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2: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3: 几岁都未使，予海鹰更造伊，我嘛无法度救你。
2: 哥，
4: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5: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6: FM 94.5金广嘉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公路嘎走，我是阿燕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傍晚的6点半钟。然后陪大家到6点半钟呢，我们台中已经从6点钟，还有南投齁都一样齁，南投跟台中呢已经会在我上节目的时候呢就开始放台风假。我们的台风假比较特别，是从傍晚的6点钟开始放齁。然后确定的是明天一整天呢是南投跟这个台中呢已经确定就是明天停班停课。那从今天下这个傍晚的6点钟，南投跟台中呢就开始放台风假哈，所以朋友，如果你在下午下班的时候呢，请特别留意，因为现在呢这个风雨呢已经有渐渐的在各地出现了哈。因为在上午的时候这个是大太阳，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各地已经开始这个风势比较大一些，然后雨势也下下来了哈。尤其是在山区部分哦，那因应八威中台的影响，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呢，预估这个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10点钟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再来就是在南投山区，包含台16、0、29线1.4公里到11公里的地利到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的110公里到145公里的草坪头到塔塔家呢。这个不排除呢在待会的5点半钟呢就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所以要提醒朋友特别留意哦，随时锁定警广呢，只要有这个最新的这个状况呢，还是道路封闭的情形呢，我们都会跟听众朋友说明。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现在是台风发布期间嘛哦，所以呢大家不要去观浪啦，也要注意哦，这个今天开始我们的这个风雨呢会慢慢变强哦。那防台准备做好之外呢，不要想说现在去登山，唔通啦，就回下没哦。那开车的时候呢，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刚刚接获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哦，就是在彰化路段外侧车道发生大卡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横在这个外侧车道上，请您特别休息特别小心。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公里，就是在这个彰化交流道这路段有大卡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车子呢就横在车道上，目前呢国道三对远景呢正在处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四号是在西向6.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往清水方向神冈到中港系统之间的中内侧车道呢有雨伞掉落下来。至于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

下的100公里，这是呢在过大山平交匝道路侧旁的路灯摇摇欲坠，只剩下一根电线挂着垂挂着。那这个状况呢，公路局也已经接获了。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黎明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马龙潭路段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就是在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还有往彰化方向的2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之间呢，这边的车速都比较缓慢。那台中市北屯好事多周边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哦，因为大家都要跑去采买嘛，所以呢人就会比较多一些，那但是也提醒哦，因为越晚呢这个风雨越大哦，大家开车一定要特别小心哦。

王清浩搜 N 情为这条瓜可以叫做亚西，中度台风八威逼近哦。那中央呛署呢，已经在今天清晨也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那昨天是海上警报，那今天凌晨是这个陆上警报哦。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影响台湾最。

明显的时段。那台电台中区营业处呢，今天启用了全新的紧急应变中心，召开防台准备会议哦。那这个动员了441名的工程人员，105辆的小型工程车，45辆的吊臂车，还有67辆的升空车，60台发电机跟27台的抽水机呢，是全天候待命抢修哦。那处长呢？许敦贵也表示哦，台中区对易造成停电事故的偏远山区呢，也超前部署哦，在8号就安排了6名的工程人员呢，还有1辆升空车，1辆这个吊臂车呢，1辆小型的工程车、小型发电机、抽水机等等这个机具呢，提前已经进驻离山地区呢，待命支援抢修哦。那台风期间呢，停电事故会比较多，因为强风吹断树枝，而且呢，这个已经虽然先前已经进行路树修剪了，到7月8号为止，路树修剪面积大概是1万平方公尺，减少树木碰到这个电线杆以及线路的这个几率哦。那同时也提醒民众要加强固定招牌啦、看板还有悬挂物，修剪住家周边的树枝，做好地下室防淹水措施，来降低灾损以及停电的风险。那如果遇到电线掉落或外漏的话呢，请立刻通知台电，你千万不要自行捡拾或者是碰触，避免触电哦。那另外呢，也提醒抽水站、加压站或医院等不能停电的用电场所，请及早自备发电机或不断电设备，来减少停电造成的不便哦。那台电表示，为了提升灾害应变效率，台中区处呢跟台中市政府加强联系，并且指派专人在各区里长、民意代表以及这个用户建立联络窗口。如果台风造成重大灾情，会立刻请求地方政府协助清除路岛的树啦、招牌啦，抢修通阻道路，让这个抢修人员能够进入这个灾区，加速恢复供电。好，那针对台风所造成的停电事故，台电将积极抢修哦。那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多多使用台湾电力 APP 查询哦。那台电也提供了24小时的客服专线1911，以及停电通报电话是04-2225-6871，来提供民众使用哦。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部分，因为北上197公里哦，就是彰化路段外侧车道发生大卡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横在车道上面哦。那目前这一起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也造成后方回堵哦。这是呢，在国道1号北上，因为197公里哦，就是彰化路段有大卡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横在车道上啊。目前呢，造成后方呢，从200公里开始呢，就一路车多。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比较车多的点是215公里到220公里。园林到北斗之间呢，目前的速度呢，嘛是较慢较不好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161.4公里到161.5公里大甲到苑里中间车道三角锥掉落。国道4号呢，是在西向6.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神冈到中港系统中内侧车道呢有雨伞掉落下来。台中市的林明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马龙潭路口有4部车的追撞事故呢，在这个处理当中哦，还没排除之前，都请您小心哦。

0: 铁连线。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铁台中站的云轩，云轩好。
2: Hello， 沈燕以及各位今晚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

0: 为我知道今天整天这个高铁呢，这个营运是不受到影响的嘛，哈、嗯。那大家也想知道目前在站前周边的交通状况是如何呢？
1: 目前一二楼的上下客区都车流都还算顺畅啦。那目前今天各个班次也都是准点发车。不过大家应该会比较担心是说，明天的部分如果要搭高铁的话，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而会做一些营运上的调整？那这部分我们会尽速的提前的公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明天高铁的最新的营运的服务的状况呢，可以多留意我们的台湾高铁的企业网站，或是透过台湾高铁的 App， 或者是洽询高铁客服专线，也都可以了解做明天的大概的状况啊，但是可能大概上应该是待会晚上的时候就会做一个公告，
0: 因为台铁有说他们是九点公告嘛，那你们大概也是这个时间会公告吗？
1: 对对对对，嗯
0: 嗯，就是明天到底发车的状况如何呢？要等到今天晚上哈，这个汇集台风资料以后会更确定哈。那像昨天有个状况，就是有朋友说这个上去，但是就大家想说那个台风天要赶快，很多地方就放假，所以就造成这个拥挤的情形。那对于这个部分，你们有在做什么样的这个措施吗？如果这个大家挤成一块的话，
1: 对，因为其实还是必须提醒旅客，因为其实可能真的是昨天，可能大家可能是想说，因为明天就休假嘛，然后刚好又提前下班，所以大家可能想要搭最早的一班，想要赶快搭高铁回来南部。那事实上我们是提醒大家能够尽量配合我们现场的站务人员的引导，那如果说这个班次自由座人潮比较多的话，也是建议旅客能够尽量去改搭乘后面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多的，或者是对号座还没有客满，或者是说可能后续的班次，那可大家可以做一个分流。
0: 嗯，这个部分呢是在昨天突发的状况，因为就是临时说很多有好几个县市是停班停课的嘛，齁，虽然我们台中没有啦，齁，但是高铁其实它是一直开的啦，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突然之间这个晚上没有车可以搭，是一直有车嘛，而且你们还有在加派车子嘛，对不对？
1: 对对，我们其实还是有加开班次，那只是说可能大家都会想说，既然到车站就想说赶快搭最快的一班车然后回到南部哦。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不过就是说有时候真的是瞬间可能大家都要搭那个班次的话，确实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状况，虽然是提醒大家还是能够尽量配合我们现场月台的站务人员的引导哦。如果这个班次的自由座等候的人真的比较多的话，也建议旅客可以改搭乘下一个班次或者是下下一个班次，尽量去做一个分流。对
0: 对，那因应这个明后天的状况，有没有什么还要提醒呢？
1: 另外就是说，我们还这边呼吁哦，因为其实像现在其实风也蛮大的哦，开始台中我感觉风也比较大，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为为了运行的安全，其实部分路段我们可能会因为风速或雨量过大，可能会达到一个运转的限制的标准的时候，其实列车是会采取行车的速限，所以也请旅客能够尽量预留比较充裕的一个转乘接驳的弹性时间，来以利后续的行程的顺畅，因为可能有时候到站你可能要转乘尤其是台铁啦，或者是说可能有预约轿车啦，或者是要转乘捷运，这个部分可能要多留一点预留的一个转乘的接驳的时间。
0: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风速如果过强的话，本来开100的可能变80还是60之类的，对不对？
1: 对，但高铁不会开100，因为我们一定要时速200以上。
0: 对，只是说可能某些路段。
1: 对对对，没错。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沿线高铁沿线的民众可能也要加强固定，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大型的一些 T 字的招牌啦，或者是农业或渔业用的尼龙的网具，或者是帆布啦、棚架、气球、广告物这些物件，因为这些物件其实比较容易会遭强风吹落，但有可能就会飘入到高铁的路线范围内，那可能会缠绕架那个电车线，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能够多加的留意，如果说沿线的居民有这样子的设备的话，或是你有看到，其实也可以提醒他们。对，
0: 嗯，我懂了，就是沿线的那个设施有时候也受到强风的吹袭容易倒下来，但是现在就是还 OK 的时候赶快把它绑紧啊，
1: 绑好，对，绑
0: 定住这样子嘛，齁，
1: 对，没错，
0: 因应台风的关系呢，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齁。好，那高铁就是待会晚间的九点钟会公布，就是明天的
1: 时间的部分还没有办法确定，只是说我们会尽快的去跟外界做公告，那请大家就可以多留意像我们的 APP 推播，事实上如果有台湾高铁的 APP， 事实上我们就会推播到手机让旅客知道，对，或者是说企业网站，或者是说可能待会您看新闻的时候，其实跑马灯

0: 应该也会有。对，
1: 好，再麻烦你也跟景广通知一下，我们可以马上
0: OK 没问题
1: 说明。谢谢云仙，
0: OK 没问题，谢谢，
1: 好，
0: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好的，在今天呢晚间呢，不管是高铁跟台铁呢，才会宣布明天的这个班次行驶的状况哦，我们都会随时跟听众朋友说明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北上的197公里哦，彰化路段呢，因为发生了大卡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远景正在处理当中，也造成呢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哦。目前大概从这个北上的201公里哦，就开始回堵了，就不好走哈、哦，因为事故在处理当中，在北上的197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车道，大卡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那此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215公里到217公里，园林到北斗之间呢有2公里长，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哈、哦，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161.4公里到161.5公里，大甲到苑里的中间车道三角锥掉落，国道4号则是西向往彰化，往清水了哈。国道四号西向是往清水，6.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之间的中内侧车道后山落落来。那也要提醒哦，在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在指标83到110公里，这是离山到大雨岭呢，因为呢预估这个雨量呢会超过道路的管理值，就是封路的管理值，预计呢晚上的10点呢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在南投部分呢，台16-029线1.4到11公里的地利到河流平变道，还有台21线的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呢，也因为这个中台八威台风的影响哦，那有可能呢在今天下午的5:30呢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至于什么时候会封闭呢，原本以前都是晚上7点然后那可能会提前的状况，如果一封闭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说明哦。还是提醒大家哈，这个台风天呢，在家里哦是最安全的，千万不要去什么观浪啦、登山啦，这都是不可以的行为哦，都是会被罚款的哈。那最重要是安全啦哈，所以呢，尤其是驾驶朋友，你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喽。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9 公里过了高工局，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60公里，

0: 林口北上319.6公里，永康交流道有水桶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北上197公里，过了彰化，先前占用外线的大卡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161.5公里到161.4公里之间，过了大甲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三甲东下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外路间也有散落物。国道8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登到顶级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的2公里湾里交流道，在外线有带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1: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2: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停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噗噗，台铁连线。
5: 好的，为大家连线到台铁台中站，我们新的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站务长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那我们首先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铁火车站周边的道路状况跟发车的情形。
6: 目前我们车站周边道路还算顺畅，那北上南下列车运行也大致都是准点。嗯，
5: 那今天就是整个发车都是正常吗？
6: 目前我们应变中心那边的规划，除了晚上平溪线有两班列车，以及有一班跨线跨夜的自强号停驶以外，目前12点以前都是正常行驶的。
5: 嗯，那至于明天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发车状况呢？
6: 目前明天的话，其实要等到晚上9点前，我们应变中心才会再发布下一则明天中午12点前的运行状况，所以如果明天有要搭车的朋友，可能要再多留意台铁的讯息。
5: 嗯，那再麻烦给我们资讯，我们也可以提供给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好，那要请这个站务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尤其是在台风天，这个搭车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
6: 如果民众刚好这几天本来有既定行程的话，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先留意我们车班的状况到底有没有正常的行驶。那如果后来列车停驶，或者是因为自身考量说怕危险不出门的话，我们只要在海上台风警报期间的车票只要没有搭乘，都可以在一年以内都可以在台铁各站都可以做退票，全额退票，所以不要为了出门退票发生危险。如果真的取消了行程怎么样的，都可以在一年内再退票就可以了。
5: 嗯，因为这是不收手续费的齁。
6: 没错。
5: 嗯。

0: 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1: 那就是最后再提醒大家，台风天真的要小心。如果呢刚好行经铁路附近，发现有一些异常状况，可以打我们1933的紧急专线通报给台铁局。台铁公司是
0: 1933嘛，哈，
1: 没错。如果有发现电车线啊路线，
0: 对，
1: 刚好民众有帮我们发现到什么状况，那就是可以打这个紧急通报专线。
0: 那我们手机也可以打吗？
1: 哎，都可以，手机都可以打。
0: 就直接拨1933，
1: 手机
0: 视话
1: 都可以打，会直接连线到我们的行控中心。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的说明，
1: 谢谢站务长，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北上路段了。在北上原本呢197公里呢，彰化路段外侧有大卡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听众朋友说已经摆地呀，无看到啊呢，已经过的时阵无看到啊哦。好，感谢听众朋友提供哦。在国道一号啊，北上啊，就是197公里哦，彰化路段大卡车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没有发现了，那车流也在消化当中。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是北上的161.4公里到北上的161.5公里大甲到苑里之间呢，小心中间车道呢是有这个三角锥掉落下来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100公里哦，这过大山这个平交匝道这里路侧旁啊，路灯摇摇欲坠，那有没落落来啊？哈，大概看个干嘛就恐怖的哦。所以呢，麻烦这个听众朋友哈，特别小心啊。不过还好，因为现在公路局呢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哈。那另外受到这个中度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在台八线双向83公里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呢，因为预估这个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晚上10点钟开始呢，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南投呢，在这个台16/0/29线，在1.4公里到11公里的地利道河流平变道，还有21公里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本来这个地方是晚上7点都有预警性的封闭哦。那因为今天受到中台八威台风的影响呢，不排除呢在下午的5点半呢就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哎，后手剩20分钟，爱那公布的时阵呢，我们会赶快跟听众朋友说明哦。好，那因为呢我们中部哦，包含了台中跟南投呢，是从今天傍晚的6点开始呢是停班停课的哈。那所以如果你是夜班的人呢，就是这个停班停课啦哈。那但是现在的风雨呢也慢慢的增强了，朋友你要下班的时候呢务必要小心留意哦。好，就是呢这个开车的时候要小心。那如果是这比较靠海边哦，像是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哈、哦，靠我海边呀，所以也风会较透哈、哦。大家在开车的时阵呢，都爱特别注意哦，特别小心留意哦。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目前的车流都 OK 正常。那国道三号在北上161.4公里到161.5公里，就是在这个北上应该是161.5公里到北上161.4公里哦，大甲到院里的中间车道呢是有三角锥掉落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方向呢，11到13公里，北屯三到北屯一车多，然后呢这个东向16到24公里，太原到这个崇德到太原呢车速也比较慢。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呢，就是11公里到8公里哦，就是西屯到市政路段呢，还有呢这个西向从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呢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速也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也是车子比较多，那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呢速度也比较慢一些，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好的，那马上转达哦，这个在省道就是在南投哦，省道台1609线1.4公里到11公里的地利到河流平变道，还有台21线的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呢，这个已经宣布哈，这个从今天的下午5:30呢就开始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这我们提前已经跟大家说明哦，因为八尾台风的影响呢可能会提前，像是草坪头到塔塔家原本它是夜间封闭是从7:00，可是呢因应这个八尾台风的影响呢，包含了在南投的台16029线1.4公里到11公里的地利到河流平，还有台21线的110公里到145公里的草坪头到塔塔家呢，是从今天下午的5:30，剩下14分钟的时间呢，就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哦。那台8线中横公路呢，在83公里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呢，这个预估雨量值呢会超。

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晚上的10点钟呢也会有预警性的封闭哦。那此外台七甲线0到50公里呢，也就是呢从百韬桥到圣光呢，在今天晚间的7点钟开始呢只出

关系呢，这个山区呢也是非常的危险哈、所以比较容易有坍方啊、落石哦，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尽量非必要的话，还是不要前往山区哦，一定要特别留意，然后也不要想说哦，现在风浪这个很强，所以要去观浪哈、哦，这个也都是不行的哈、哦，因为这都会罚款哦，大家一定爱注意哦。

0: 你好好听话。
1: 驾驶遇到了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辨识距离大幅缩短与刹车距离增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开亮头灯，让其他车辆提早发现您。
2: 没错，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驾驶人应该点亮头灯，小心慢行。
3: 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依据法规应开亮头灯，不要只依赖日行灯，以确保车尾能见度，并且正确使用雾灯。非雨雾的状况，非必要不要开启雾灯，以免刺眼影响对向驾驶。拉大行车距离，并且将车速降低到速限的50%以下，避免紧急刹车导致失控，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避免在能见度极差的路段超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这个 Gloria Estefan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Into You。来关心一下呢，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呢，在今天下午四点钟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21.1 度，东经 126.7 度，就是在鹅銮鼻东方大概600公里的地方哦，以每小时2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目前接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七级暴风半径是380公里哦。目前呢，路上警戒区域包含了有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台东，要严加戒备哦。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第九号台风巴威过去三个小时，这个速度呢跟强度，这个速度没有啦，是强度略微减弱。那目前呢，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对台中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呢是会构成威胁的哈、哦，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它减弱、哦，对台湾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哦。那目前呢，这个早上我们台中呢还这个出大太阳，可是到了下午之后呢，这个风势也比较强了，尤其靠海边哈、哦，可能比较有感觉。然后这个雨呢也开始下下来了哈、哦，所以开始从今天晚上呢，对台湾的影响到明天呢是最大的哦。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就是你的食物准备好了吗？I'm ready， 我已经准备好了。好的，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0公里哦。目前就是只有在北上185公里到184公里哦。就是王田到南屯有一小段呢，就是车速稍微比较慢，大概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从香山到虎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顺畅。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54.7 公里无七路段的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再往北北上 144.5 公里大甲溪桥的中间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下来，也请您特别小心。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东向往雾峰十到十四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是车子比较多。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呢，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台中市部分在台湾大道上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速度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比较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在敦化路到文心路也是车子比较多。那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速度比较慢，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再掐马卡嘴起点马卡不好行哦。好，待会在五点半钟，在南投的这个台160129线 1.4 公里到11公里的地利到这个河流平变道，以及在台21线的110公里到145公里的草坪头到塔塔家，都会从待会五点半钟就开始进行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那台八线呢，双向83到110公里哦，这个离山到大余岭也因为受到巴威台风的影响，预估雨量呢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呢预计呢是从晚上的十点钟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这个留意哈，这个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哈，尤其因为是台风的关系哈，这个山上呢真的是道路非常的泥泞不好走，而且有容易有落石坍方的状况，都请朋友们呢非必要呢请切。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农业部农保署发布土石流警戒，共有184条达到黄色警戒。研判入夜之后，桃园市的复兴区以及新竹县五峰乡尖石乡的土石流前势溪流可能达到红色警戒。新竹县市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上午已经一级开设，各局处全面严阵以待。薛海伦报道。
2: 新竹县长杨文科主持防台准备会议，紧盯县府各局处、新竹瓦斯公司、台电、自来水公司和新竹后备指挥部等单位防台工作。会后也前往豆子埔溪视察清疏工程，了解凤山溪支线抽水机准备状况。竹北施工所也部署各项防灾与建设工作，完成防汛准备、抽水设备巡检和灾害相关应变。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3: 由于汲取了6月26号的这个淹水的一些警示以及造成的灾害哦，我们提前准备召集了31个里长扩大的汇报，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好好的跟县政府共同的来配合上级指挥，把我们所有的防灾的各项事务来把它完成。
2: 因应八威台风逐步接近，竹北施工所也宣布提前完工并开放中正东路高架桥、竹北路桥下停车设施改善工程，串联日前完成的中正东路地下道，赶在风雨来临前将全新优化的空间提供给市民使用。新竹县市政府提醒民众，因应八威台风来袭，星期五全天停班停课，民众非必要请勿外出，以确保人身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启动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市长卢秀燕指示山区保全户在搬往前完成预防性的撤离，并且要求各局处全面加强防台准备，全力降低灾害冲击。陈韵涵报道。
4: 市府指出，平地未来30小时预估将有300到500毫米降雨，已要求各区公所利用风雨来临前加强巡检，

0: 做好排水及防汛准备，警察局也将加强海边巡逻，劝离观浪戏水民众，并针对户外看板、悬挂物等加强安全防护，避免强风吹落造成危险。市长卢秀燕说，
1: 这次的雨量，尤其明天今天深夜以后到明天，雨量会非常的惊人，在山区呢大概有500到800毫米，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哈。那所以呢，我已经在会议当中要求我们几个山区的行政区的保全户，尤其是土石流以及大型崩塌的保全户哈，务必要撤离，好，预防性的撤离。
0: 市府呼吁市民请把握风雨增强前的时间，检查住家周边排水孔及排水沟是否畅通，低洼或易淹水地区可提前准备沙包、防水挡板等设备，并将重要物品及电器垫高，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台中市太平区凌晨发生火警，烧毁9辆机车、2辆脚踏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太平警分局调查确认是人为纵火，4个小时之内查获黄姓男子，他因为向妈妈要钱不成，份额犯案。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10号凌晨临时取接获报案，指称太平区中山路4段一处巷内发生火警，立即派遣警力及监视人员到场，并实施交通疏导管制，协助消防人员迅速将火势扑灭。现场勘查共计9辆机车、2辆脚踏车烧毁，经调查确认为纵火案。太平警分局新坪派出所所长陈信宇说，
4: 黄姓男子因缺钱花用，返家所钱未果，竟至附近车棚纵火后骑车离去。本分局立即掌握涉案黄嫌情状，火速于4小时内查缉到案，全案依公共危险、毁损、窃盗及家庭暴力防治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46岁黄姓男子为无业游民，深夜骑乘偷来的赃车返家，向母亲索讨100元，母亲不堪其扰，向大儿子诉苦，黄姓男子因而被胞兄赶出家门，愤而纵火，所幸警消及时到场扑灭火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在下午5点30分发布中部台风八位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八位台风下午5点位置在鹅銮鼻东方约6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预测明天下午5点位置是在台北北北东方约200公里的地方。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目前八位台风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以及马祖将构成威胁。今天晚上到明天，八位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28度，新竹阴有雨28度，台中阴天30度，台南阴天32度，高雄阴天33度，宜兰花莲台东是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

0: 织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0: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3: FM 九四点五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要到晚上的六点半钟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丰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也都 OK 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4.7公里，武器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4.5公里大甲溪桥上的中间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下来。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有一起事故，是在西向8.4公里往彰化西屯一，也就是在市政路匝道口，这里有自小客车被站板砸到。哇，这个真的是站板是哪来的？是其他车上飞下来的吗？今天就 combo 哎哈，造成这个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哦。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8.4公里往彰化市政匝道口这个地方呢，有次小客车被站板砸到哈，就停放在这边，然后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子比较。多。那此外，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好，那因为这个南投呢，在台16/0/29线1.4公里到11公里的地利到河流平变道，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的草坪头到塔塔家，受到中度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已经在刚刚5点半进行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这是在这个台16/0/29线1.4公里到11公里的地利到河流平变道，还有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的草坪头到塔塔家，在刚刚从5点半已经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此外呢，在省道台8线中横公路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呢，也因为这个巴威台风的影响，预估雨量呢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呢是从晚上的10点进行预警性的封闭。而另外在市区道路部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呢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车速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子比较多，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速度慢，五权西路呢往工业区哦，义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0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过大山平交匝道路侧旁边，不是有先前这个路灯摇摇欲坠公路段呢已经修好了哈，目前呢这个路段呢这个路灯摇摇欲坠的情形已经解除了，好，大家呢可以放心哈，不然之前呢大家真的非常担心，弄一滴公界楼轰哈就 combo 哎啦哈，好，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哦。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安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目前国道的状况。易安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34，在西湖路段，目前在外车道有一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已经有联系警察前往协助处理当中，后续派出所再做通知。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开始往北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所以这路段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在中部辖区啊，已经有部分路段有开始有下雨的状况，特别是在国道三号沿海的路段，就是西湖路段这边也在下雨，然后往北到大山到香山路段这边也都是有开始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检状况，以及保持好安全距离。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的台风已经十分靠近台湾，所以在国道上可能有一些路段会有风速比较强，所以在特别是在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快关路段，以及在国道四号的清水到丰市路段，这两个路段的风力可能会比较强，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尽量的话，就是台风天就是不要再出门。那如果真的逼不得已出门的话，再多加注意，要再多加注意车辆的状况。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谢谢你。
2: 好，谢谢。
1: 好，拜拜。好，除了这个刚刚依安提到的哈，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有西湖区之前外侧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驾驶朋友在前方100公尺的这个路肩指挥当中啊，那就危险没吼，唔通人多指挥啊吼。好，请大家特别小心。那这个高工局也接

到状况了哦。那目前呢，在省道部分呢，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就是北上的 154.7 公里无期路段外侧大轮胎皮掉落，北上 144.5 公里大甲溪桥上中间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下来。而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8.4 公里往彰化市镇匝道口有自小客车被站板砸到哦，所以呢目前停放在这里，然后也造成后方车多。台78线西向 1.8 公里哦，就是呢在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车多点，包含了这个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台74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这里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台中市部分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速度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比较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化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速度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的车速呢也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山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呢在南投的台16029线1.4公里到11公里的地利到河流坪，以及台21线的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因为呢受到中台八威台风的影响呢，是从刚刚的5:30钟就进行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83到110公里哦，离山大雨岭呢预估这个雨量会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超过了这个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也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好，根据最新一报，在5:30的这个中度台风八威的中心位置呢，就是大概5点钟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2.3度，东经126.6度，就是在鹅銮鼻东方大概是6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接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哦，七级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哦。好，那目前路上警戒范围包含了有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台东、马祖呢，都要严加戒备。尤其是呢，这个各地呢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所有的朋友呢都要特别留意。那我们台中呢，再过10分钟就开始停班停课喽。台中跟南投哦，都是从晚间的6点钟开始呢停班停课哦，一直到明天。现在明天停班停课的三个县市，除了台中之外，还有呢就是南投。台南也宣布了，明天是停班停课。所以宣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包含了有台中市、南投县跟台南市。那从下午的6点钟，晚上6点钟，其实停班停课的是台中市跟南投县这两个地方呢，待会呢再过9分钟就停班停课。如果你刚好上晚班的朋友呢，刚好是这个停班停课的这个时间开始了。那你如果是下班的时间呢因为这个晚上视线比较不好哦，那如果你比较靠海边呢，这个风也有比较强的状况，都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哦，握紧方向盘，小心开车。

CJ Meet 所演唱的你已经无爱伊。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对右面甲摩道拢正常好行。国道三号是伫咧南下134公里西湖湖区之前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那驾驶朋友在前面100公尺这边指挥哈，就危险的呢哈，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啊，另外呢，伫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154.7公里梧青路段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下来，然后再往北上144.5公里大甲溪桥上中间车道有大木板掉落，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8.4公里往彰化哦市政匝道口有自小客车被站板砸到，所以造成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哦。那台74线车多点呢，就在西向的话是往彰化38到33公里车多，东向的话是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速度慢，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8线西向1.8公里台西教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此外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速度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呢也是车子比较多。那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呢，敦化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这个文心路呢都是属于速度比较缓慢的。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益丰路到

环中路这边呢，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农业部农村发展以及水土保持署呢，针对八威台风土石流大规模，也发布了这个土石流黄色警戒，有184条呢，分布在这个5县8乡55村哦。那另外也有黄色警戒4处，分布在2县3乡4村。所以比较靠山边的朋友呢，因应台风的关系呢，希望大家这个该撤离的呢都已经撤离了。那如果你比较靠山区的话呢，没被撤离到，但是也要注意一下哈，随时留意自己的安全呢都非常的重要哈。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呢，比较容易有土石塌方啦，还有这个会有这个下雨啊，雨势过大淹水的状况啊，都提醒朋友要做好防台准备哦。

0: 要讲。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车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在快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西向的 8.4 公里，七屯一交流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在 1.8 公里的地方，成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6到5公里之间，台南路段有铁制品掉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4: 啊，拍谁拍谁啦、啊

0: 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0: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0: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哦，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哦、已经裸露了啦哈、哦，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哈、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啊，我会在隔壁先找一些店面呐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我想可不可以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请洪真清来告诉大家现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群网朋友晚安。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在台74线西向的29K有发生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西向从大概大里二到这个事故地点29K 的路段，这边是车流开始变多啊，车速变缓慢的状况。那如果是有行经这个路段西向 29K 这一块的驾驶朋友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这边前面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国道一号连外道路的部分，丰原交流道目前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大交流道这边目前上下匝道车流正常。那台中交流道这边目前上匝道是车多，下匝道往市区方向顺畅。南屯交流道这边上匝道顺畅，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有排队的状况。那台74线快速道路部分，车多的路段，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南屯一到南屯二的部分车流在增加中。那另外崇德到潭子系统哦，这个路段都是在拥塞的状态。西行往快关的方向是雾峰至大里二车多，那以及大里二到刚刚讲的西向 29K 的事故地点，这边车流量也开始变大了，速度也开始变慢了，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市区道路部分，在大雅区的永和路从中和山路到中清往中清路的方向，目前是车多拥塞的状态。那中清路上从敦化路到四平路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台湾大道上从环中路到文心路目前双向的车流持续在增加中。向上路上从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那南区的复兴路从树义路到文心南路往文心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塞的状态。那台风要来了，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防台的安全。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真奇，辛苦了，拜拜。
5: 谢谢，拜拜。
4: 好，再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哦也有车多点哦，就是以前这个南北双向新竹路段都车多，可是因为今天他们放台风假，所以呢现在只剩下中部这边车子比较多，因为我们从

从傍晚的6点开始呢是停班停课，一直到明天一整天哦。南投也一样哦，从6点开始停班停课，包含了明天一整天。台南呢明天也宣布了停班停课，就这三个县市呢是先宣布明天停班停课哦。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呢，那因为我们中部很多回程的车子哈、哦，现在在北上的178公里到176公里，台中到大雅目前车多，北上171公里到北上的167公里，就是呢大雅到这个丰原之间呢，目前的北上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国道三号的事故呢，是在这个南下134公里西湖湖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那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北上154.7公里无切路段外侧有大轮胎皮，北上144.5公里大甲溪桥上中间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下来。那台74线刚刚呢，真奇跟大家讲过，西向往彰化29公里大里一前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知道的话，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个是在哪个车道哦？哎，刚刚忘记问他。那台74线呢？这个。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是车多，东向呢再往雾峰方向呢是在这个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速度比较慢，东向呢18到24公里呢这是潭子到太原也是比较拥塞的。台74线呢这个西向1.8公里哦，也就是在西向是8.4公里啦，1.8呢是台78线，台74线是西向8.4公里往彰化市政路段有自小客车被站板砸倒的状况呢，请小心。好，那此外呢，就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接货北上大安一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块木片掉落下来，在台76线西向14.3公里哦，往方苑过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铁锹掉落。那在台78线西向1.8公里台西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散落物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封闭的状况是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南投的台16-29线1.4公里到11公里地利到河流平变道，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斗到塔塔家呢，都是因为八威台风的影响，已经从下午的5:30中进行预警性封闭，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台8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有这是离山到大雨岭呢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预估雨量呢超过了管理值，所以从晚间的10点也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哈，这些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哦。

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六点半钟。目前呢，台中跟南投已经加入了这个停班停课的行列了哦。那明天呢，有部分的县市也宣布停班停课，包含了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那我们台中跟南投呢，在昨天就已经宣布了哦，而且云林县也加入了明天停班停课还有在台南市也宣布明天停班停课，这个是已经宣布的新竹县市，还有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以及这个台南市呢，都已经宣布呢，明天是停班停课。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的大雅到丰原之间，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北上台中，台中有一小段179到178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34公里，秀福区之前外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哦，还有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北上就是139.1公里，单一前中间车道一大块的木片掉落，公务段已经接货了哈。那此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9公里往彰化大里一前，砂石车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的车子比较多。台76线西向14.3公里往方院过普盐系统外侧铁锹掉落。台78线西向1.8公里台西交道的内侧车道呢，也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这个黎明路呢，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哦。那还有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

路、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还有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呢，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

2026年呢，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台湾女排今天在冠军战靠着主力陈品妤跟吴子华缴出了优异的表现，中场3-1逆转击败土耳其，摘下队史首度以国家队形式拿下冠军。棒球消息，美国职棒老虎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终于在第四个打席敲出安打，中断连三场没有安打的低潮，而老虎也靠着3轰以4-1击败运动家，取得5连胜，其中包含生涯首打席就开轰的瓦伦西亚。那效力于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的李浩宇呢，今天先发第5棒二垒手，2局下半首打席敲出滚地球，5局下半敲出强劲飞球，却被中外野手包特美记接杀，6局又是滚地球，直到第8局李浩宇才从后援右投小莱特尔手中敲出一垒安打，终止个人最近的小低潮，全场4个打数1支安打，赛后打局率来到2.47。美国职棒小联盟道奇 EA 台湾野手柯敬贤呢，连2天开轰，本季累积12轰。而小熊队3A 龙仔呢，龙泽则是单场5支安打哦，包含1轰。水手队的 Phil Char 在新人联盟也敲出了2垒安打。那受到8尾台风的影响，明天原定在新庄棒球场的中信兄弟跟富邦悍将之战，以及乐天桃园棒球场的台钢雄鹰跟乐天桃园之战，配合县市政府停班停课，都移到9月22号原地补赛。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法国队长呢姆巴佩今天克服上半场12码罚球遭到挡下的挫折，下半场率先攻进一记精彩绝伦的好球，打破僵局，带领法国在世界杯足球赛8强赛以2-0击败了摩洛哥，挺进4强。好，那事实上呢，法国的这个姆巴佩呢，也真是这个灵魂人物啦。那法国4年前在卡达世足准决赛2-0淘汰摩洛哥，这场跟上一场的比数呢还蛮相近的哈，就是2-0，挺进4强。那14号呢，将要在达拉斯对上西班牙跟比利时之间的胜方。而姆巴佩本届已经进球8颗球了，现在已经追平梅西了。

好，接下来呢，这个明天呢凌晨的3点呢，西班牙会对上比利时，然后在礼拜天凌晨的5点，挪威会对上英格兰，而在礼拜天上午的9点，唯一不用这个熬夜还是提早起来看球赛的，就是阿根廷对上瑞士。那目前法国队呢已经调卡连脆秋了。因为已经进入4强，7月15号呢，将要对战的是西班牙跟比利时之间的胜方。好的，那再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北上路段呢，车多点就是在北上的台中路段，还有北上的这个大雅系统到丰原之间，速度也稍微慢一点哦，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3号部分南下134公里西湖服区之前外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刚刚接获国道1号北上196.4公里，这个过彰化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镜子掉落，哈，惊到落来呢。这是国道1号北上196.5公里到196.4公里哦，这是过彰化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呢有大镜子掉落下来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另外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北上139.1公里哦，大安一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木片掉落下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29公里，大里一之前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西向8.4公里呢，这是在往彰化市政匝道口这里有自小客车被站板砸到，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那台70

八线呢则是在西向 1.8 公里哦，就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那因为受到这个中度台风八威的影响呢，目前呢已经进行这个封闭的是在台162029线的 1.4 公里到11公里，这是在地力到河流平变道是封闭，预警性封闭。台21线110公里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呢也是从5:30就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那另外就是台八线哈，这是中横公路呢，双向在83公里到110公里的离山到大雨岭哦，因为预估雨量超过了封路的管理值，所以晚上的10点钟呢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呢特别留意哦。好，那现在又多了一个屏东县明天呢也提前宣布了停班停课。那目前呢明天停班停课的包含了我们从南讲到北，屏东、台南、南投、云林、台中、苗栗、新竹县、新竹市这几个县市呢已经宣布呢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好的，那另外台中市的环中路往五权西路呢，接近台74线快关四镇匝道口，接近这个龙阳巷之前，平面道路有事故哦。那目前在处理当中，也造成呢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特别提醒朋友们哦，我们中部地区呢，这个一直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才开始天色变暗，然后风会强一点，雨会强一点哦。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小觑哦，因为现在呢，中度台风八威呢，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2.5度，东经126.5度，就在鹅銮鼻东方大概59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哦。那目前路上警戒区包括了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台东都要严加戒备。越晚呢，这个台风对台湾的影响呢就会越大哦。目前呢，这个暴风半径呢逐渐的在靠近台湾哦。所以呢，明天很多县市都已经宣布停班停课了，大家呢最好呢还是留在家里，千万不要外出去玩啦，吼，去登山更是不可以，去观浪呢也都不行，这个都是会被罚钱的吼。所以朋友们呢要这个留意自己的安全哦。那明天放台风假的朋友呢，就好好的待在家里面吼，看是要看书啊、追剧啊都 OK。如果是必须要上班的朋友呢，就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务必要小心，尤其是靠海边的这个风势会比较强，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留意哦。好的，待会6:30呢，就要收听的是警管晚间新闻。晚间新闻过后，晚上7点钟继续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好的，我们礼拜六日呢，台风天呢，还是我们的假日主持人持续的陪伴大家。沈燕跟您相邀，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30，公路家族再相逢。See you on Monday，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风巴威袭台，20县市明天风雨预报达停班课标准。时值经常性薪资前5个月年增1.27%，创6年最大涨幅。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0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气象署在傍晚5点半扩大八威台风陆上警戒范围，新增彰化及马祖。气象署表示，暴风圈最可能碰触到本岛陆地的时间预计在明天凌晨，首当其冲的将是东北角的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杨欣的报道。
1: 目前八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十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而陆上警戒的区域在5点半也新增了彰化以及马祖，因此目前有发布陆上警戒的县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马祖。今天晚上开始，尤其是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之前，请大家要尽速完成确认防水以及排水设施的动作。
1: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民众关心明天是否会放台风假，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北市部分会依照惯例透过基北北桃四市平台讨论交换意见后，晚间8点宣布明天是否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召开第4次工作汇报，台风八威已酿52件灾情，造成5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妥善安置受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日兰新的报道。
3: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

0: 于下午两点，全台累计52件灾情，以陆住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造成5人受伤。全台已划设1949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2050人。6县市开设27处收容所，安置416人。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要求地方把握白天完成高风险地区撤离，优先照顾弱势族群，完善收容安置，确认收容处所三餐饮水卫浴物资及紧急医疗资源充足，在安全确认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1: 对于灾害弱势，尤其是慢性病患、洗肾患者及孕妇等需要特别照护者，优先执行撤离，另请疏散撤离组跟收容安置组向地方政府确认已经撤离并且收容安置人员之物资、卫浴设备以及紧急医疗资源是否充足，并且于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前避免民众自行返回。
0: 在交通方面，公路预警封闭5处，台铁部分班次停驶，应变中心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台风资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丹江大桥通车后首次面对台风考验，交通部长陈世凯上午特地前往视察，为了安全起见，预计今晚8点预警性封闭丹江大桥人行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11点开始预警性封闭主线及公车道。12号周日将会视风力状况来决定何时重新开放通行，通行前也会利用2小时巡桥确认安全后才会开放通行。因应8威台风来袭，台北市全面启动防台交通措施，除了水门只出不进，同时开放77所学校及路边红黄线停车，协助民众提前避灾。陈伟林报道。
3: 8威台风即将侵台，市长蒋万安再次前往主持灾害应变会议，并宣布堤外停车场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未依规定时间内移车将依法拖掉，同时开放城市8公尺以上道路红黄线附条件的停车，77所学校供民众停放车辆，以及暂停路边停车格的收费。此外 U-Bike 共享机车及垃圾清运等部分民生服务暂停营运，大众运输也将依风雨状况机动调整班次。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严阵以待，做最坏打算，做一切万全准备。同时面对极端气候，我日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防灾思维也要适时做一些调整，从气象数字的判断标准提升到实质的风险管理。
3: 市府也提醒，今晚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段，呼吁民众把握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边等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最新防灾资讯。市府各局处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随时因应台风带来的风雨与灾情。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一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采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罗家回报道。
5: 8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一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6: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经验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5: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尽管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黄奕豪的报道。
7: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

0: 炼香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1: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0: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营动式抽水机准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周佑前的报道。
3: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那能够进到整个的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3: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治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今天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召开应变会议，提醒南庄、泰安、狮潭等土石流警戒区需严防豪雨。陈怡玲的报道。
5: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县长钟东锦在县府消防局召开应变会议，与全县18乡镇市公所视讯连线。他首先感谢中央对苗栗县防灾准备的关心，并提醒各单位坚守岗位，做好应变措施。
6: 当然更要注意的就是南庄、泰安跟四潭有很多土石流的浅势区，还有我们三义跟苑里，那一士林县火焰山也是固定会，如果雨太大的话就容易产生土石流，这个部分希望各乡镇市随时注意，希望我们乡亲大家做好台风准备。
5: 为了维护县民安全，苗栗县10号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提醒民众，台风假应留在家中防灾，非必要请勿外出，如果车子停放在地下室曾遭淹水，务必移至高处以免泡水。台风期间有任何灾情通报，可随时拨打119或1999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侦查组邱婉婷长期投入刑事工作，绩效优异，侦破假检警、地面师一条龙、诈欺集团等重大案件，维护社会治安有功，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邱婉婷侦查组在警专学姐的号召下，三个同学相约报考，最后无心插柳的邱婉婷独自踏上警察这条路。冥冥之中，俗称地面师一条龙诈欺案件找上了邱婉婷侦查组，不仅有复杂多元的犯罪角色，被害人累积近亿元的财务损失，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也需要邱婉婷协助给予心理支持。
9: 在查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耗费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案件才真正的落幕，到现在案件起诉。 中间不晓得

0: 流了多少血跟多少泪吗？这个过程中也有受伤，真的，然后也有曾经流了很多汗，我也自己也流了很多眼泪。面对这个案件，压力非常大。
1: 云林警分局陈建发小队长当选第59届全国模范警察，充分经验传承。他带着邱婉婷一起侦办地面师诈欺案件，也陪着处理工作引发的情绪。
2: 遇到了，真的是这个案子真的是挑人的，因为连闪都没闪了，没办法闪了、啊。我只能这样讲，他就遇到了这种刑事的犯罪，老实讲，之前是没有碰过。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可恶啊！把人家的钱都骗走了，还要再第二次剥皮，真的是有点可恶了。
1: 获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邱婉婷侦查组强调，没有这么给力的同事、小队长以及鼎力支持的家人后援，他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拿下这份荣耀。
0: 那除了我的同事之外呢，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三宝妈，我要如何在工作跟家庭之间取得平衡？我的家人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的婆家以及我的娘家。
1: 邱婉婷侦查组感慨地说，工作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的肯定，阶段性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她也希望成为实质性的模范母亲，毕竟这段期间亏欠三个小孩，亏欠家庭实在太多。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沿线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96.5 到 196.4 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的内侧有一面大镜子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404公里过了林洛交流道的路间有黑色的篮子掉落。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81.3公里，在南昆生之前的外侧有往生动物。同样，台61线继续往北139.1公里，大安一交流道的中线有木片掉落。台74线西向29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78线西向1.8公里苏错之前的内侧有散落物。另外，先前在台86线东向2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侧的大袋子已经排除，不过要小心留意东向5.6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3: 主机总处今天发布薪资统计，五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新台币49216元，年增2.95%，涨幅为近27年同月次高。前五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27%，创6年来最大涨幅，显示物价上涨压力升温之际，民众薪资成长幅度仍超越通膨。中磷油品致癌物超标引发国内严重食安问题，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向法院申押中磷公司余姓总经理，其余10名相关公司高层分别预支2000万元拒保候传。黄俊伟的报道。
1: 为了厘清中磷油品超标致癌物，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会同卫福部食药署前往中磷公司、福寿、福茂、泰山等4家公司，共计6个地方执行搜索，依法查扣设备机具、会议记录、检验报告等犯罪工具及不法所得。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检察官同时约谈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等公司高层11人到案说明。
6: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互核相关公证数后，认被告11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10名被告则分别预支50万元至2000万元不等金额拒保候传。
1: 台中地检署强调，将持续就相关油品来源、制程流程、检验。

0: 记录，流向销售及各公司人员涉案情形深入追查，全面厘清有没有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其他刑事不法情事。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女性车手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超商盗领款项时，遭警方察觉异状盘查。女性车手紧张之余谎称款项都为世足赛事赌资，仍被识破，绳之以法。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至超商巡签时，眼尖发现一名19岁女性男子神色诡异，东张西望。警方随即上前盘查，发现女性男子身上藏有五张非本人金融卡，一旁纸袋内还有新台币30万元。尽管他辩称款项是世足赛事赌资，警方仍不采信，依法将他送办。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说，
3: 员警成功拦查这名诈骗车手，现场查扣现金30万，多张金融卡及手机，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将女男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2: 据了解，诈团目前依照区域性分工方式操控车手提领现金，借此掩饰金流动向。所幸执勤员警秉持高度警觉，在第一时间将犯嫌拦下盘查，成功拿回被害人财损。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呼吁，年轻学子在暑假期间上网找打工时，应该先确认工作内容，并主动搜集求职公司的背景资料，多方查证，避免被诈骗集团利用沦为车手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52岁陈姓男子骑机车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原警识破他通缉身份，男子竟拿美工刀划伤自己脖子拒捕，警方对空鸣枪合力将他押至逮捕。徐俊秀的报道。
4: 巡逻员警在男子区创新路和土库路前，发现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骑机车，将他拦下盘查。
5: 不要骑人行道了，这不是你啦，美工刀拿下来，这样就好了。
4: 没想到52岁陈姓男子通缉犯身份被员警识破，竟拿出美工刀威胁警方。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6: 竟拿出美工刀划伤自己颈部，企图抗拒逮捕，因情况危急，员警对空鸣发六枪示警，震慑嫌犯气焰，并利用优势警力及喷洒辣椒水制止，合力制止，阻止继续自残，并将送医治疗。所幸陈贤皮肉伤无大碍，全案讯后，陈贤将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4: 男子警分局呼吁，如被通缉，应主动归案或是配合到案说明，千万不要以自残、拒捕等激烈行为对抗，以免伤害自己，甚至危及员警和民众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中街商圈有酒醉男子当街闹事骚扰民众，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依法实施保护管束。陈玉涵的报道。
7: 第二警分局表示，案发于7月9号晚间10点多，员警抵达现场后，先向周围民众了解情形，并口头劝导王姓男子离开，但王姓男子仍持续叫嚣、推挤及辱骂他人，且酒醉情形明显，已无法理性沟通，现场秩序也受到影响。台中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8: 考量其行为有持续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之余，原警遂于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第一项规定，依法实施保护管束，将其代返派出所安置，待危险状态消除后，再依法续行相关处置。
7: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切勿饮酒后失控姿势骚扰他人或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对于此类行为都将立即依法处置，若发现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友善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币今天正式上线，一点苗栗币等同一元现金，首波有210家特约商店加入，可直接折抵消费。陈怡琳的报道。
9: 苗栗县政府数位研考处处长黄志群表示，县府推动苗栗币数位点数服务，透过任务化、点数化、游戏化、数据化设计，将政策宣导、问卷回馈、影片观看、扫码报到等活动转化为 APP 任务，民众完成后即可获得苗栗币。
10: 不管是你是 Apple 的系统或是安卓的系统，一样搜寻苗栗币三个字都可以找到 APP。 那我们只要下载注册，好，那前10000名会有100点，1点就是1块钱。那完成简单的任务就会有50点， 所以你就会有150点。

0: 那之后我们陆续就会有线上跟线下的活动，那参加活动也会有相关的点数。那拿到之后要去哪边买？由我们的合约厂商的这个好康店家，总共210家。
1: 县长钟东锦指出，苗栗币是县府推动智慧服务、促进在地消费的重要工具。2027台湾灯会将在苗栗举办，县府也规划结合苗栗币吸引游客停留，带动地方经济。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即日起试营运，为了呼应竹北科技城市特有的生活与轮班节奏，市公所领先独创大新竹地区24小时不打烊图书馆，一推出就在社群平台上造成爆红话题。徐海伦的报道。
3: 竹北市立图书馆福德分馆试营运一连三天盛况空前，创下近万人次的造访记录，尤其在午夜时分，大批民众朝圣，造成爆棚。竹北市长郑朝芳笑称，感觉就像跨年一样热闹，显示出市民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对质感阅读空间的强烈期待。
4: 有些人觉得像成品，有些人觉得像鸟屋，但是要跟大家讲，这是属于竹北的新季风，因为我们用日月星辰来打造新季语汇的科技意象。
3: 许多市民在社群平台上纷纷盛赞福德分馆洋溢着鸟屋书店风，也有多组亲子家庭也来见证图书馆美丽重生。郑朝芳市长进一步透露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竹北市立图书馆本馆预计在今年第四季与市民朋友见面。分馆为鸟屋风，本馆将是精品风，整体规划与规模将全面超越福德分馆，敬请大家拭目以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患有糖尿病的李姓妇人一修剪脚趾甲造成伤口，截除两根指头并住院3个月，为了重新站起来，他接受中医雷射针灸治疗，伤口终于愈合，目前也能自己走路。黄俊伟的报道。
5: 李姓妇人只因修剪左脚大拇指的指甲，不小心剪破一个小伤口，结果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和菌血症，必须住院治疗。但是伤口未见好转，呈现溃烂恶臭现象，行动也必须依赖轮椅。元荣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妇人每个星期接受2次雷射针灸治疗，伤口开始进步好转，原本没有知觉的第四只脚趾头出现明显的触感。
6: 雷射针灸它是用低能量的雷射，然后在穴位还有在患部给予光的能量，然后来促进细胞的生成与修复。然后经历过我们这几个月的照顾之后，患者他的状况越来越好，伤口也越来越愈合了，目前就是看到几乎都 OK 了。
5: 张渊雅医师说，患者刚来就医的时候是由家人推着轮椅进来，接受2星期治疗后能用助行器行走，3个星期改用雨伞辅助，4个星期后就能自行行走，不需要辅具，中医雷射针灸获得很大的帮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高三邓姓男学生在年初备考时突发右侧耳鸣，且症状加剧，就医确诊耳中风。医师提醒，面对考绩压力，若将身体不适误认为疲劳或压力反应，恐错失黄金治疗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实习记者施佳宇的报道。
7: 国军台中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赖文森医师指出，耳中风可能与压力过大或感冒后病毒感染有关。患者常出现单侧耳朵持续性耳鸣、听力下降以及闷胀感，部分患者甚至合并头晕等症状。赖医师强调，症状出现时应及时进行听力检查，把握黄金治疗期。
8: 就像刚刚郑同学教的，他会单侧的耳闷、耳鸣，持续性的耳鸣，持续性的听不到。你如果是断断续续的，不见得是，可它持续性的，原则上现在理论上是既然建议大家2个礼拜内就诊，2周内就诊，可以在3天内就诊是最好的。那最晚不要超过1个月，因为超过1个月，神经已经死掉1个月了，在治疗上面确实比较困难，大部分就愈后没那么好啊。通常啊，有的人就听不到了。
7: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已宣布延后举行分科测验。提醒考生在积极备考之余，也应留意自身健康与作息，及早察觉异常状况，把握黄金治疗时机。金广实习记者施佳瑜台中市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

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哎，即时路况，听警广，安全才会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196.4到196.5，过彰化的内线车道有大镜子掉落；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教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路出口都在排队。国道3号北上的404公里过零落的路径有黑色的篮子掉在这个地方。在省道消息呢，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这里的这个旧检查哨门口预计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61线北上大安一出口前的中线车道木片掉落，北上的281.3公里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咯。台86线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疑似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

0: 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的距离。八威台风来临，用路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尤其在北部跟东部的朋友，并且留意最新的台风即时消息。路况更新电话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2: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3: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都放心，陪伴各位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好，那么台风已经接近了哦。那首先帮各位更新一下这个台风动态的部分。那么中度台风八威呢，在这个今天凌晨，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海上跟陆上警报。那最新的更新消息是在刚刚就是晚上6点15分的时候，这个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2.5度，东经126.5度，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59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往西北的方向前进。那么在这个中心气压的部分是945百帕，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有到达43公尺，相当于 是这个14级的阵风哦。那么瞬间阵风最大呢，可以到每秒53公尺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风动态的部分，这个最新消息显示，目前中心是在鹅銮鼻的东方海面往西北的方向移动，对彰化以北啊、南投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构成威胁。那么陆上警报区域的这个县市呢，有新北、基隆、台北、宜兰，还有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台东、马祖，这些地方都要严加戒备了。海上警戒的部分是台湾北部的海面、台湾海峡北部，还有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以及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也都要多加留意哦。那么接着是我们的最新路况的部分。目前呢，其实就是在路网图上面呢，从这个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以及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都是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只是说在省道部分哦，在台78线往西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那么这个状况稍早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八线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这个路段，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呢，那估计雨量可能会超过这个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会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接着是在这个台61线北上 139.1 公里，这个大安一之前原本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木片也已经排除了，是个好消息哦。那么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有两个路段是比较拥塞的。首先是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

西屯到北屯路段这边是车多，以及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拥塞的状况哦。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各地县市的路况部分，首先是南投县受到这个中台八位的影响，从刚刚的5:30开始就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两个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分别是台十六线、台十六线029线的1:40到11公里，也就是地利志和流平变道。那另外则是这个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这边都是封闭起来的，没有办法进入喽。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双向这个往文兴路到这个黎明路段这边是车多的，那台湾大道呢在往东海的方向玉门路到国际街这边也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玉门路到安和路这个路段是比较拥塞的，以及这个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向上路到环中路这边也是拥塞的，向上路往市区的方向呢从金科路到中永路这边也是车多速缓哦。神冈区的部分则是在中山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那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要先准备好防台措施了，大家有准备好了吗？昨天有提醒大家希望你们有先做一些预防措施哦。那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好，那么在这个稍早在六点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这个巨浪的警告，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11号的白天都有危险 巨浪发生的几率，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远离沿岸，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哦。而且呢，就是海堤啊、河口、港区、沿岸道路都是高风险的区域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帮各位更新一下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那目前有更新明天也就是7月11号有停班停课的县市，分别是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云林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好，那明天停班停课有就是这个不用上班上课的同学们呢，还有听众朋友啊，家长们就不用再出门了，因为台风天是比较危险的，请大家在家里做好防台的准备哦。好，那么接着是要提醒大家，各位用路人呢，台61线以及台17线呢，这边省道路况的部分其实会从今天晚上，也就是今天是7月10号嘛，7月10号晚上风力就会逐渐增强了，一直到明天的白天，7月11号白天应该就是风势最强的时候，雨可能会不大啦，但是风势比较大，就是风比较强，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多加留意，不要掉以轻心了，骑车开车上路都要特别小心哦，这个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则是呢，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有公告，就是全市31处有土石流浅势的溪流已经发布了这个黄色警戒，那么复兴区的居民已经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了，要提醒山区的民众啊，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还有山洪爆发，低洼地区呢就要严防积水，避免前往山区还有进行溪流的活动，那石门水库也会持续进行调节性的放水，请附近的听众朋友民众的部分呢要加强注意，远离河床哦。好，那么再来是这个路况的部分，再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首先是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的状况已经有缓解了，另外则是在台八线双向83到110公里呢，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因为中台八位的关系，那么预估雨量将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无法通行哦。接着南投线的部分呢，则是受到中台八位影响。

从这个5点半的时候就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这个省道部分，是台16线02台16029线 1.4 到11公里地利志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是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好的，那么在路况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从这个杨梅到麻豆都是双向顺畅好通行的。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呢，香山到古坑这边也都是双向好通行，只是说因为现在是台风哦，所以有一些路段是有下着雨的状况，是在头份路段这边，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记得开启车灯，减少变换车道，也拉长跟车距离哦。那么这个台风的部分呢，就是待会儿再帮各位做一些预防措施的整理。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目前市区路况的部分哦，还有这个省道部分是台78线双向哦，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这个路段呢，是因为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那因为预估它这边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呢从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就会做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咯，是台八线中横这边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这个路段，等一下晚上十点就没有办法通行了。好，那么再来是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从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则是在这个南投县的部分哦，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呢，从今天下午的五点半开始已经预防性的封闭了这个两个省道部分，分别是台16线零29线也就是这个 1.4 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的变道，还有另外一个是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这两个路段呢都是预警性封闭无法通行了，请各位听众朋友台风期间就不要到海边也不要到山上去咯。那么接着是这个帮大家更新一下停班停课的这个资讯哦，那目前已经有宣布明天7月11号停班停课的县市是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云林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哦。那么就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了，这个如果说您是会走这个台61线还有台17线的话呢，那么今天晚上啊到明天白天风力会逐渐增强，到明天白天风势会是最强的时候，虽然雨可能不大，但是因为风很强的关系，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要多加留意，不要掉以轻心了，开车骑车上路都一定要特别注意您的安全。另外桃园市政府有公告，在全市31处土石流浅势溪流的地方已经发布了黄色警戒，复兴区的居民已经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提醒山区的民众要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山洪爆发，低洼地区也要严防积水，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溪流活动。另外呢，桃园市政府也有公告，石门水库会持续性的做调节性放水，请附近的居民要加强留意这个这些路段哦，就是加强留意这个河流的状况。

况哦，就是远离河床，不要到溪边戏水哦，这个要多加留意。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您的门窗有牢固吗？那阳台是否有悬挂物品呢？有没有容易被吹落的一些花盆、支架等等的？请要记得先收回到就是我们屋内，或者是做妥善的固定哦。那另外呢，则是在这一个准备干粮的部分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准备好干粮、饮用水，还有手电筒、电池，还有行动电源跟一些常备的药品，这个是做一个预防啦。那另外呢，也可以多多清理就是居家的垃圾以及排水孔。那目前时间是晚上的7:29，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警广半点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面对台风，政府严阵以待，总统赖清德指示中央地方应该加强合作，注意高风险区域疏散撤离，并且感谢国军全力投入防灾工作。黎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十号视导巴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下达三点指示，首要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透过地方政府报告，可看出积极投入防台准备，中央各部会也要尽可能协助解决地方问题。
3: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北部地区啊，特别是北部地区，日雨量可以高达600到900。啊，特别是在山区，那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啊，这边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就通知中央，啊，我也请中央各单位，我们要尽我们可能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项的问题。
2: 此外，针对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及万里西堰塞湖等各种高风险区域准备工作，若需预防性撤离，也要彻底执行。总统也感谢国军成为防灾重要力量，期盼此次国军也能全力投入，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跟民众站在一起，将伤害降到最低。至于花莲万里西堰塞湖已发布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封桥，初期采南北向车道各预留一车道通行，若堰塞湖溢流或水位异常，将全面封桥。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巴威台风逼近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通南里一处空地，今年四月曾因违规堆置土石，暴雨引发灾情。最近又被发现私自进场挖掘，通霄警分局当场逮捕两人，并查扣9部大型机具。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日前获报，通霄镇南华段一处空地疑似假借清运复原土地名义，实则盗采砂石，立即派员前往，并会同县府相关局处及通霄镇公所等单位办理联合会勘。通霄警分局分局长苏立从表示，现场仍有人操作挖土机及砾石机，涉嫌非法窃取窃占土地资源，全案已报请苗栗地检署侦办。
5: 通霄镇南华段土地于今年四月间即因违规情事，遭苗栗县政府及警方查处，并已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并拘提负责人到案。为业者仍持续假借土地复原名义，雇用临时工人再次进场施作，筛选砾石谋取利益，完全无视台风来袭可能对附近居民所造成之危害。
4: 原警当场逮捕两名作业人员，并查扣挖土机7部、砾石机1部及碎石机1部等证物，移至拖吊厂保管。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巴威台风逼近，高雄市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0: 公务局公园处全面加强行道树的修剪、固定支架，也完成路灯和救灾器具的准备，提醒民众尽快把停放在路树下的车辆移开，避免强风造成损失。黄一豪报道。
1: 因应八位台风来袭，高雄市公务局公园处已动员人力，针对辖内行道树进行树枝修剪，加强支架固定，并且同步检修路灯、开关箱等设施，完成各项防台准备。一旦接获路树倒塌或断枝的通报，也将立即派员清除障碍，尽速恢复道路通行。公务局提醒，台风期间容易出现强风豪雨，民众应该要避免将车辆停放在路树下或周边，改停放至空旷安全的地方，并且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降低灾害的风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2: 公园处今日会持续加强树木支架的巡检固定及路沿灯检修，并持续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施工期间会进行现场交通管制，请民众配合施工人员指挥暂勿停放车辆，请来往民众配合减速或提前改道，以保障安全及行车顺畅。台风过后若发现路树倾倒，公园处将立即启动复原机制，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容景观。
1: 另外，因应八位台风来袭，高雄市灾害应变中心已于今天上午八点提升为一级开设，并于消防局七楼应变中心进驻运作，统筹各局处防救灾工作，全力掌握台风的动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的情形。明天白天各地呢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29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少年队提供。FM 九十四点五，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首先，我们来关心路况部分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120.4公里头屋路段之前，外侧与路间有路树倒塌，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了。另外，在这个台八线中横公路这边，双向呢83到110公里，这离山道大雨岭的路段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预估呢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就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了。再来是这个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这个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呢是车多的情况哦，请多加留意。南投线受中台八威的影响，从今天下午5点半开始就预警性封闭两个省道，分别是台16-029线1.4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变道，还有这个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这边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就是现在已经不能过了，请各位听众朋友台风期间不要往山上跑咯。好，那么接着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会走这个台61线以及台17线的话，台61以及台17线省道路况部分要跟您做一个提醒，从今天晚上7月10号晚上，风力就会开始逐渐增强了，一直持续到明天白天7月11号白天哦的这个风势会是最剧烈的时候，虽然雨可能不大，但是风势呢会很强，所以请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多加留意，不要掉以轻心了，骑车开车上路都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哦。那么再来是帮各位更新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部分哦。那么明天宣布停班停课的县市有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云林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哦。明天停班停课就不要，就是没有特别的其他事情要处理的话就不要出门了。那么接着是桃园市政府的公告，全市呢有31处的土石流浅势溪流已经发布了黄色警戒，复兴区的居民也已经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了，所以要提醒山区的民众们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山洪爆发。那么另外低洼地区也要严防积水哦，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溪流去做戏水啊或者是油气的活动。那么桃园市政府也有公告，石门水库会持续进行调节性的放水，请这附近的民众要多加留意，也要远离河床，这个要多加小心。那么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台风天的部分呢，除了检查门窗是否牢固，那阳台有没有悬挂物品、吹落的物品，就是一些可能吹落的物品要记得带进来或者是固定之外，准备这些干粮等等的，清理居家的垃圾还有排水孔，另外呢也要减少外出，远离山区，然后呢避免到海边去观浪，同时要留意强风还有低地的积水。那么如果说您想要知道一些气象资讯哦，可以拨打166以及167是气象录音电话，假使说诶您这里没有这个讯号了，或者是说诶没有网络讯号啦，对，没有网络讯号，那也没有电视可以观看的话，可以收看的话，可以拨打166以及167是气象录音的电话，166呢是国语的，167是台语跟外语的。那么这个就是如果您还有网络，那并且想要留意一些台风资讯的话，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一是英文大写的一，这个 APP 呢会有灾情的情报。那另外呢，如果说您有一些一般的灾情想要通报，是属于市政协助的部分，比如说像路树倒塌或者是积水，可以拨打1999。
那么如果您是必须要到山区工作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在山区没

没有讯号的地方，刚好有一些需要救援的情况，紧急的求援电话是112哦。那如果您需要外出，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注意路况。白宫白燕们都辛苦了，大家台风天一定要多多留意自身的安全哦。好的，那么另外台电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也就是说如果您有发现断落或者是垂落的电线，不要亲自去捡拾或者是拉扯，因为呢您不确定这个会不会还有这个电流，所以以免它发生感电的意外。如果有发现垂落断掉的这个电线，要拨打台电的客服是1911，请记得哦，不要去拉扯这一些电线的部分。好，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江明娟的单细胞。

这一首是江明娟的单细胞，听起来非常的可爱哦。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20.4 公里头屋路段之前，外侧以及路间呢有路树倒塌，请小心行驶。另外在这个在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是天候不佳的状况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下雨的话记得开启头灯，减少切换车道以及要拉长跟车距离哦。

0: 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双向在83到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路段之间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预估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好的，那么还有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是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另外南投线呢，受到这个中台八威影响，下午5点半开始就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省道是无法通行，分别是台16/29线1.4到11公里，地利志和流平变道。那么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这个路段也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另外，在这个省道部分，要帮各位做一个提醒哦，是今天晚上，就是7月10号，风力就会逐渐增强了。那么持续到7月11号，明天白天呢？这个风力会最强，风可能雨可能不大啦，但是风的状况呢，就是风势会比较大，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要多加留意。明天就请不要出门了，非必要请不要出门。那如果真的有必要要出门的时候，也不要掉以轻心，骑车、开车在路上。特别是像台61线、台17线这两个呢，都是西滨的部分哦，就是比较靠近海边，那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行驶。那么接着是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有宣布两个公告，分别是这个全市31处的土石流、浅市溪流都有发布了黄色警戒，复兴区的居民已经配合进行预防性的撤离。那要提醒山区的民众注意坍方、落石、土石流、山洪爆发，还有低洼地区呢，也要严防积水哦。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避免到山区还有溪流去活动。那么，另外，桃园市政府也有公告，石门水库会持续进行调节性的放水，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住在附近的话，一定要远离河床，多加小心了。接着是帮大家更新，在7月11号，也就是明天礼拜六，有停班停课的县市，分别是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云林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这几个县市呢，都已经有宣布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喽。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不用上班上课的状况，就不要出门喽。那在家做好防台的准备。
1: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飞呀，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2: 慢点慢点呐，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1: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2: 妹妹呀，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1: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2: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2: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呀？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2: 哎，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3: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

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一首是陈磊的《快乐边开机》。好，那么在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国道一号南下在 120.4 公里头屋路段之前外侧以及路间有路树倒塌的情况。那么另外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呢110公里的地方，国道一号11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头份这个路段呢，其实是天候不佳的状况。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在路上有遇雨的话，也就是有下雨的话，记得开启车灯，以及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然后稍微放慢一些车速哦，就是不要跟太近了，这样子比较危险一点。好，接着是在这个省道部分的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呢，在83到110公里的地方，梨山到大雨岭这个路段哦，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雨量预估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这个今天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就没有办法通行了，这个要特别留意。另外则是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是车多的情况，南投线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呢，在这个5点半的时候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台16、029线1.4到11公里以及

0: 这个台二十一线110到145公里都是无法通行的哦，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
1: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怎么有空？
2: 野马荣，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丁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习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肩，这里路树倒塌。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府外车道车辆故障，后方车多。在国一北上的271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台六以北上的281.3公里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台八六的东向5.6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都有动物躺平不动。另外的省道消息来看，台二线的双向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瑞滨到鼻头端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不给通行哦。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道大于零，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22.8到46.4罗浮道80，8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同样是8点开始封闭不给走。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乌来区的拉卡路跟北107线哦，这里这个检查上门口呢是从9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台风步步逼近了，用路驾驶朋友非必要别出门。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白讲啦！
1: 哼，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0: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被谁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0: 哦，阿艾娜，我才没有那么公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那么首先我们来先关心这个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 120.4 公里头屋路段之前，外侧与路间有路树倒塌，这个要多加留意。另外则是在头份路段大概是110公里的地方呢，是天后不佳的。那如果有遇到下雨，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头灯，拉长跟车距离，也减少变换车道哦，这个多加留意了。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呢，因为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预估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没有办法通行。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一段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另外则是南投线的部分呢，受到中台八位影响，从今天下午5点半开始就预警性封闭两条省道，分别是这个台16-029线是 1.4 公里到11公里的地方，地利至河流平变道，还有这个台21线110-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呢，都是封闭无法通行的哦，请多加留意了。另外在这个桃园市政府的部分哦，桃园市政府有公告两件事情，请大家要多加留意。全市31处的土石流、浅势溪流已经发布了黄色警戒，那么复兴区的居民已经配合预防性撤离，所以要提醒呢山区的民众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山洪爆发，还有低洼地区也要严防积水哦。那请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不是住在桃园，都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去做休憩活动，也减少到溪边去玩水哦。桃园市政府还有公告，这个石门水库的部分呢要进行调节性的放水，所以请住在附近的听众朋友们、民众们要多加留意了，远离河床哦。那么接着是帮各位提醒一下，在这个省道的部分要多加小心的是 那个临海的地方，西滨快速道路这边台61线以及台17线。那么今天晚上呢，7月10号风力就会逐渐增强，到7月11号也就是明天的白天，风势会是最大的时候。那么雨可能不大，但是呢风会很强，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用路人要多加留意，特别是如果您有需要走台61线跟台17线的话呢，都不要掉以轻心了，因为靠近海边一定会风很大，那么骑车开车都要特别小心，不要掉以轻心咯。接获一个最新的路况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路段呢，有一台货柜车，那么车牌后几码是 55DG， 它摇摇晃晃的，请各位听众朋友也要多加小心。那如果说真的是有危险驾驶的状况，就远离这一台车这样子。好的，另外则是要帮各位更新一下这个台风警报的部分哦。那么在中央气象署今天早上5:30发布了海上陆上警报之后，那最新更新的资讯是在稍早这个7:15的时候有说到了这个台风的中心位置在北纬 22.6 度以及东经 126.3 度，也就是说台风在刚刚7点的时候呢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570公里之远的地方，那么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前进哦。中心气压是945百帕，靠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到达了43公尺，相当于是14级风，比昨天改善一些些，因为它现在变成中台了，但是还是很强哦。那瞬间阵风每秒会到达53公尺，相当于是16级风。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来到了这个380公里。那么最新资料显示，目前中心是在鹅銮鼻的东方海面往西北的方向移动，会对彰化以北、南投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造成威胁。那么警戒区域部分，路上的警戒有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台东还有马祖，都要多加戒备。海上警戒的部分则是台湾的北部海面、海峡、台湾海峡的北部以及台湾东北部海面跟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也都需要多加留意哦。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在这两天不要到山上或者是去海边做观浪了，一定要多加留意。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泰妍的 Circus。

heart。 这一首是泰妍的 Circus。 好的，那么在这个国道部分哦，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路段呢，货柜车55DG 摇摇晃晃的。那么在这个国一南下 120.4 公里头屋路段之前，外侧以及路肩是有路树倒塌的状况。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呢，是因为中台八位的影响，预估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了。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是车多的状况。那么南投县的部分有两条省道是封闭起来的，分别是台16029线 1.4 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变道，还有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这边呢都已经封闭无法通行了，请多加留意。那么也特别提醒哦，如果您是走台61线以及台17线的话呢，从今天晚上7月10号开始，风力会逐渐增强，一直持续到7月11号明天的早上，风势会最剧。所以呢，雨虽然不大，但是风的强度会很大，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要多加留意，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一定需要就是出门的话，开车骑车都要特别注意了。接着呢，桃园市政府也有这个两个公告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了，多加留意。桃园市全市31处的土石流浅势溪流有发布了黄色的警戒，那么复兴区居民呢都有配合进行预防性撤离了，所以其他山区的居民也要多加留意哦，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山洪爆发，还有低洼地区要严防积水，避免前往山区做溪流的活动。那么另外则是石门水库会持续做调节性的放水，请各位民众呢，如果是住在附近的话，要远离河床，多加小心。帮大家更新这个停班停课资讯，分别是这个基隆市明天停班停课的状况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还有嘉义市以及这个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那么台东的部分目前在人事行政总处上面还没有任何的消息。那么澎湖县的部分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的。那金门以及连江呢，目前也都还没有的。

得到这个消息啊，金门的部分最新消息是明天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哦。那么是否照常上班上课呢？目前人事行政总处这边是还没有明确的提出说，明天就是正常上班上课，只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更新，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 120.4 公里头屋之前外侧以及路肩路树倒塌的部分，这个警告标志已经消失了，所以我相信它应该是已经排除了。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这个路段，货柜车55DG 摇摇晃晃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那么省道部分，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双向在83到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路段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接下来预估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都是车多的。那么接着是南投线呢，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那么有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省道，分别是台16/29线 1.4 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至塔塔家这个路段都没有办法通行。那么接着呢，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台61线以及台17线的部分，如果您需要行经这个路段，就是台61线跟台17线这两条路的话呢，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风力会变得比较强，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雨可能会不大，但是风的部分呢，就是风力的部分就会蛮强劲的，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要多加留意，不要掉以轻心咯，骑车开车都请多加小心。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平井坚的《古老的大钟》。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因八位台风来袭，苗栗县今天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召开应变会议，提醒南庄、泰安、狮潭等土石流警戒区域必须严防豪雨，各乡镇施工所务必及时应变，民众也应做好防台准备。陈英林报道。
2: 因应八威台风来袭，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县长钟东锦在县府消防局召开应变会议，与全县18乡镇市公所视讯连线。他首先感谢中央对苗栗县防灾准备的关心，并提醒各单位坚守岗位，做好应变措施。
3: 当然更要注意的就是南庄、泰安跟狮潭有很多土石流的浅湿区，还有我们三义跟苑里，那一士林县火焰山也是固定会，如果雨太大的话就容易产生土石流，这个部分希望各乡镇市随时注意，希望我们乡亲大家做好台风准备。
2: 为了维护县民安全，苗栗县10号停班停课，县长钟东锦提醒民众，台风假应留在家中防灾，非必要请勿外出，如果车子停放在地下室曾遭淹水，务必移至高处以免泡水，台风期间有任何灾情通报，可随时拨打119或1999专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患有糖尿病的李姓妇人因为修剪脚趾甲造成伤口，截除两根指头，并且住院3个月。为了重新站起来，她接受中医雷射针灸治疗，伤口终于愈合，目前也能自己走路。请听报道。
4: 李姓妇人只因修剪左脚大拇指的指甲，不小心剪破一个小伤口，结果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和菌血症，必须住院治疗。但是伤口未见好转，呈现溃烂恶臭现象，行动也必须依赖轮椅。元荣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妇人每个星期接受两次雷射针灸治疗，伤口开始进步好转，原本没有知觉的第四只脚趾头出现明显的触感。
5: 雷射针灸它是用低能量的雷射，然后在穴位还有在患部给予光的能量，然后来促进细胞的生成与修复。然后经历过我们这几个月的照顾之后，患者他的状况越来越好，伤口也越来越愈合了，目前就是看到几乎都 OK 了。
4: 张元雅医师说，患者刚来就医的时候是由家人推着轮椅进来，接受两星期治疗后能用助行器行走，3个星期改用雨伞辅助，4个星期后就能自行行走，不需要辅具，中医雷射针灸获得很大的帮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一中街商圈出现酒醉男子当街闹事骚扰民众，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获报之后立即到场处理，依法实施保护管束，避免危害公共安全。陈云涵报道。
6: 第二警分局表示，案发于7月9号晚间10点多，原警抵达现场后先向周围民众了解情形，并口头劝导王姓男子离开，但王姓男子仍持续叫嚣推挤及辱骂他人，且酒醉情形明显，已无法理性沟通，现场秩序也受到影响。台中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7: 考量其行为有持续危害

0: 次升级他人安全之余，原警遂于警察职权行使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依法实施保护管束，将其代返派出所安置，待危险状态消除后，再依法续行相关处置。
1: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失控姿势骚扰他人或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对于此类行为都将立即依法处置，若发现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友善的公共环境。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到八位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以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地区和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请特别留意。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FM 九十四点五，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持续再帮大家更新一下这个路况的部分。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只有驼粪路段这边110公里的地方是天候不佳的状况，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路段的货柜车55DG 摇摇晃晃的。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哦，台八线中横公路呢，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路段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那预估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会实施预防性的封闭，没有办法通行。那么接着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街到国际街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南投线受到中台八位影响的关系，所以从下午5点半开始就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省道，分别是台16-029线1.4到11公里地利至河流平变道，以及这个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这个路段也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咯。好的，那么接着帮各位更新一下，就是在这个停班停课的部分。那明天有宣布停班停课的这个县市呢，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以及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那么澎湖县跟这个澎湖县的部分，还有少数一些县市目前在人事行政总处上面还没有更新。那我相信应该是因为更新的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啦，大家应该都已经有宣布了，待会儿会再帮各位做一个新的整理。那么持续的再提醒大家关于防台这一块的部分哦，分别是呢，您的门窗是不是有牢固，那有没有做好检查了，阳台的部分有没有悬挂物品，有没有容易被吹落的物品，像是说花盆、支架、铁架、梯子、衣架、看板，这些有一些可以移入室内的，或者是可以做一些加固措施的，就可以提前做一个预防，以免它掉落下去砸到路人也是比较危险的状况。那么请各位听众朋友也要先备妥一些干粮、饮用水、手电筒还有电池，那最好也准备好行动电源跟一些药品的部分哦。接着呢，

可以清理一下居家的垃圾以及排水孔，那疏通一下家中的管线之类的。修剪树枝这个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好，那么减少外出呢，也要远离山区，还有避免到海边去戏水或观浪哦。那么也要留意强风低洼地区的积水状况。如果说您居住的地方没有电视讯号，也没有网络讯号的话，可以拨打166或者是167的气象语音电话。这个呢，可以及时的让您接收到目前台风的资讯。这个是中央气象署的气象录音电话。那166的话是国语的，167是台语以及外语的。那防灾一点通呢，这个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呢，可以及时的通报相关灾害情报，那么也那个在一般情报通报的部分，或者是需要市政协助的部分，比如说路树倒塌、积水或者是其他部分的话，可以拨打的电话是1999。另外则是山区或者是无讯号的地方，假使说您真的不得已要到山区去，也遭遇到一些危险，那目前这一则讯息呢，就是要保留起来，因为紧急求援的电话是112，所以请大家如果说真的要到山区，那记得如果真的是危险状况之下，紧急电话是112哦，就是在山区或没有讯号的地方可以拨打的。那如果您需要外出，也要注意这个路况的部分哦，因为有一些行业类别可能是没有办法在台风天休息的，所以百工百业大家都辛苦了。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这个余丁蜜的《蓝眼睛》。

0: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FM 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首先我们来关心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哦，是国道1号北上在93到88公里的地方，国道1号93到88公里，这个大概是在竹北路段哦，是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那么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这边呢，也已经开始下雨了，以及头份这个路段也都有雨势，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现已经下雨了，一定要记得确认您的车灯是有开启的，那并且呢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因为如果有一些天雨路滑的状况、紧急状况，您急刹的话可能就飞出去了，这个是比较不乐见的状况哦。那么接着是要减少变换车道，那请大家在台风天还有雨天都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预估雨量将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晚上10点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无法通行哦。那么在这个市区路况部分，是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从东大路到国际街这边都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则是南投线呢，因为台风八位的关系，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省道，分别是台16-029线这个 1.4 到11公里地利至这个河流平变道这边，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也都已经封闭了，请大家多加留意。另外则是转达这个高铁最新的消息，是台风八位已经来袭了，所以这个高铁呢评估了整体的气象资讯之后，评估了整体的气象资讯之后，就是明天要调整营运时间，明天一整天的营运时间是从早上6点开始，那模式如下哦，就是会取消原本班次跟各班次的列车，改成由南港站南下以及左营站北上的部分都是每小时分别发3班车每站停靠，而且全车都是自由座，除了商务列车之外，那这个端点拨车的发车时间都是整点20分跟40分，这个如果明天有预计要搭高铁的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也就是说明天高铁

占全天的营运模式，因为配合这个气象资讯还有旅运需求的关系，有做一些调整。从明天早上6点开始，取消所有原本您购买的班次，那改成呢，就是从南港站南下以及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车，会停靠全部的这个。会停靠所有的站啦，那全车都是自由座，除了商务车厢之外，端点发车的时间都是整点20分跟40分。那同时呢，台中站将会在早上的6点09分、6点29分以及6点49分加开北上3个班次，那也会在6点20分、6点50分加开南下2个班次，总共会有5个班次是加开的，每站都会停靠，而且呢，全车都是自由座列车，那一样就是不包含这个商务车厢的部分哦，加强服务这个从台中站出发的旅客，那也确保为了确保就是旅客的行程顺畅呢，明天末班列车预计的发车时间就是会。更新在最新的时刻表乘车上面，乘车资讯上面这样子。好，那高铁的时刻调整部分，请大家明天如果有需要搭乘，要多加留意。接着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台风天的预防措施，尽量不要出门，减少到一些就是减少到海边、山区这些比较容易发生危险地段哦。那同时呢，还有一些台电的这个公告的部分，帮大家做个提醒。工地阴架或者是临时架设的一些广告招牌、电视天线、石棉瓦等等的，请在台风之前加强补牢。那目前这个时间比较晚了，如果还有办法就是做一些补强的话，也希望您在自身安全都 OK 的状况之下去做加强。好，那如果有发现断裂或者是垂落的这个电线，请不要擅自捡拾或者是拉扯，以免发生感电的意外。所以呢，如果发现这个断掉或者是垂落的这个电线，请拨打台电的客服专线是1911，会有人员协助处理。那如果台风期间1911是满线的，那么台电呢就会在中央气象署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之后启动0800019110停电抢修的语音专线查询服务，并且在解除陆上台风警报之后关闭。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记一下这些资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柯拉奇的满城回瑞 To Build BI。

这一首是柯拉奇的《板前灰绿厝庙悲哀》。好，那么在这一个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92到这个89公里，也就是竹北路段这边呢，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大概时速落在74公里左右，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啦。那么这里请大家就是耐心的行驶，就是不要抢快，也不要一直切换车道哦，就是帮大家宣导一下，这样比较安全。那头份路段目前也是天候不佳的状况，也就是头份这边大概是国道一号110公里的地方，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四号清水端这边0公里到17公里的地方是有强风的哦。所以其实在台61线沿海路段呢，这边都要多加小心，因为其实像国道四号这边清水端就已经有强风了，那台61线跟台17线其实风力应该是也很强的状况。那再提醒一下，就是从今天晚上7月10号风力逐渐会变强，到明天白天是最明显的时候，可能就是最强烈的时候了。雨虽然说不大，但是风势会很大，所以行驶在台61线跟台17线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小心开车骑车，不要掉以轻心了，要特别多加的留意。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路况部分哦，省道路况，台八线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呢，受到台风的影响，预估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是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南投线呢，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在5点半的时候预警性的封闭了两条省道，分别是台16-029线1.4到11公里地利道和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这边。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有黑狗误闯，那已经有通知高工局协助处理了。这边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路过台中入口匝道这边呢，要多加小心哦，希望狗狗可以平安顺利的下来这个高速公路这边。好，那么接着是这个待会儿晚上的9点钟，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广，让金广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厅情况。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黑色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7.3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待会会进行这个速限下降跟进行大型车，是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晚上11点开始呢，速限降为70，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国道一号南下120.4公里头屋前的外线车道路间有路树倒塌。目前路网图各地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非必要别出门。台风步步逼近，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总统教育奖遴选出大专组10名、高中组14名、国中组18名及国小组18名，合计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颁奖典礼7月3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奖勉励。
2: 获得总统教

0: 教育奖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份提醒还有责任。未来我也希望将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和温暖传递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善意继续流动下去。最后，我想与所有正在努力的人共勉，不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因为今天的努力就会化作明天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芒。
1: 就读台南市后壁高中的林永山，一肩扛起家庭责任，课业表现仍然优异，不止录取台大电机系，更透过青年百亿圆梦基金计划开拓国际视野，身处逆境却能展现韧性，拿下今年总统教育奖。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蔡永新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肯定。他坦言常年病痛带来无数个彻夜未眠的夜晚，直到天亮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日复一日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希望社会大众也能看见他敏感多思的一面，希望大家都能允许自己脆弱。
2: 我的名字永新是歌咏晨光的意思。过去我一直对这个意象很排斥，因为黑夜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当中，却又被迫演出他人心中想象的阳光性格。尤其当你又为了疼痛彻夜未眠，看见早晨的阳光，那个感受是和盼望完全相反的，似乎没有尽头，周而复始的痛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来到这世界上，我要说的不是关于阳光明媚动人，而是告诉那些还在夜里的人们，即使天色至暗，也能相信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总有变化的故事，是我们人之所以能找到力量，忍受生命绵长痛苦的理由。 Something much more than pain。
1: 赖清德总统肯定获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3: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后再次恭喜所有得奖同学，期待各位持续翱翔，勇敢追梦，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赖总统更点名两位二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在运动赛场上勇敢追梦。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十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路网图上面的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看起来双向从这个杨梅到麻豆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哦、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头份路段啦，目前还是有在下雨的状况，所以这边天候不佳，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头份路段的话要多加当心了。另外则是在国道四号清水端这边是风速比较强一点，这边也要多加留意。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这边黑狗误闯的这一个消息，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那么台八线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那接下来雨量预估可能会超过管理值，所以从晚上的10点开始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无法通行。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南投线呢因为台风的影响，所以预警性封闭了2条省道，分别是台16029线是1.4到11公里的地方，地利到这个河流平便道，以及这个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目前都封闭起来无法通行。那么接着是帮各位更新一下目前中台八威的最新消息。中度台风八威海上陆上警报呢，最新更新的状况是在晚上8点30分的时候，那晚上八点的时候，这个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2.7度，东经126.1度，也就是说它在鹅銮鼻的东北东方大概550公里的地方哦。那以每小时27转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行进，那中心气压是在945百帕，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可以到达每秒43公尺，相当于是14级风，也是蛮强劲的。瞬间阵风每秒是53公尺，相当于是16级风。暴风半径的部分呢是在380公里。那最新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目前台风中心是在鹅銮鼻东北东方的海面上，朝向这个西北方移动，暴风圈逐渐靠近台湾东部的近海，对彰化以北、南投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构成了威胁。警报部分，在陆上警戒区域是这个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彰化、南投、台东以及马祖都应该要严加戒备。那海上警戒的部分是台湾北部的海面，还有台湾海峡的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以及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都需要严加戒备。那请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到山区或者是海边去戏水或者是游憩哦。接着是帮各位更新一下台湾高铁营运时间表调整的消息。台湾高铁从明天早上7月11号6点起，每小时双向会各发3班的全车自由列车、自由座列车。那八威台风来袭的关系，所以高铁评估了整体的气象资讯与旅运的需求之后呢，就调整了明天全天的营运班表。从早上6点开始，营运的模式是像这样子的，取消原本班次哦，那改由南港站以及这个左营站。从南港站是南下，那左营站的话是北上，每小时分别发出3个班次，每站全部停靠的全车自由坐列车，那么商务车厢是除外的，端点发车的时间都是整点20分跟40分，所以这样子总共3个班次。那另外还会在台中站的地方多加开这个6点09分、6点29分跟6点49分北上的3个班次，以及6点20分、6点50分南下的2个班次，总共5个班次呢，也都是全车自由坐的列车，那每一站停靠的这样子。那商务车厢是除外的，就是加强服务台中站出发的旅客。再重复一次，是台中站6点09、6点29、6点49北上3个班次，以及6点20、6点50南下2个班次，这样总共是5个班次哦。好，那为了确保大家的行程顺畅呢，明天的末班车预定发车时间是这样子的，南下的末班车从南港站发车是9点40分前往左营站，那么这个 10:40的时候是前往

往到台中站，所以会有两个班次，从左营站发车的是这个9:40往左营站，那10:40前往这个台中站。另外北上的部分呢，左营站发车的部分是9:40发车往南港站，以及10:40发车往台中站这样子。那么如果您明天有需要搭乘高铁的这个需求，但是因为台风而取消行程，可以依照规定退票并且免收手续费哦。所以如果还是有搭车需求，但是因为营运调整啦，车次取消，还是可以持原本购买的车票搭乘当天开的这些自由座列车。那退票的详细规定就要请各位到台湾高铁的这个网站上面去查询了。好的，那待会儿我们进行气象连线哦。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阿麦克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天气瞬息万变，
4: 关心天气。
5: 好，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台风动态的状况哦。杰仁您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八威晚上八点在鹅銮鼻东北东方55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今晚起到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风雨的状况，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并做好防台准备，避免外出。温度方面，明天仍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花东纵谷、金门仍可能有焚风发生，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如果是在这两个地方活动，外出请多补充水分。

而其他水分其他地方因为台风降雨温度稍降，高温约29到32度。由于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而东

地的天气状况哦，台中这边的话是29度，那天气是晴。新竹的话呢是27度，阴天有雨。那后龙部分呢是26度，也是阴天有雨。田中的话呢是29度，是多云的状况。日月潭的话则是23度，多云也是多云的状况啦。那没有下雨，但是天气状况不是很好，这样子。好，那么持续的要关注这个台风的警报状况哦。那么防台措施也要做好。那么再帮大家更新一下最现在的路况部分，是国道一号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的地方有黑狗误闯，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了，希望狗狗可以平安顺利的离开高速公路这边。好，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呢，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因为中台这个八位的影响，预估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待会儿晚上的10点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无法通行。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是车多的状况。那么南投线呢，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台16-029线1.4公里到1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地利到河流坪这个变道。那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也是封闭起来无法通行的。那么再帮大家更新一下，就是这个台湾高铁呢调整营运这个班表的部分，是从7月11号明天礼拜六早上的6点开始，那每小时双向会各发3班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因为台风来袭的关系，所以台湾高铁评估了气象资讯跟旅运资讯之后呢，明天全天的营运班表从早上6点开始的营运模式是像这样子的，会取消原本班表的各班列车，改由南港站南下、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各发3班停靠全站的这些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那商务车厢除外啦。短点发车的时间是整点、20分以及40分，也就是说，像明天的话呢，6点20跟6点40会分别从南港南下以及左营北上，这样子分别每小时发3班车，那就是一直这样持续到晚上。那同时呢，也会在台中站加开5班的这个高铁班次，分别是在6点09分、6点29分跟6点49分加开北上3个班次，那么南下则是6点20跟6点50，这样5个班次也是每站都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那么会加强服务从台中站出发的旅客。为了确保大家的行程顺畅，明天末班车预定的发车时间是这样子的，南下是南港站在9点40的时候发车前往左营站，那10点40的时候是前往台中站。那北上的部分呢，左营站是9点40发车前往南港站，10点40则是前往台中站，就是说终点站不一样，一个是9点40都是往端点的方向行进，那10点40的部分都是往台中站聚集，这样子应该说行驶往台中站行驶。那如果您因为台风的关系取消了行程，可以依照规定去退票，是免收手续费的。如果还是有搭乘的需求，但因为营运调整车次取消，还是可以持续持原本购买的车票搭乘当日有开的这些班次，这个自由座列车的部分。好，那么其他的详细资讯，例如说退票的资讯啦，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到台湾高铁站的网站上面去查询了。那么停班停课的资讯部分呢，目前其实看下来全台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除了说是这个台东线
只有蓝屿乡跟绿岛乡停班停课，其他的台东县地区都是上班上课的。那金门县也是照常上班上课，其他地方就是其他县市都是全台停班停课的状态了。那各位听众朋友，明天还是要多加留意哦，因为

这个台风巴威呢，虽然降为中台，但是台风还是不容小觑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有掉以轻心的状况的话，一旦没有做好预防，可能就会有一些淹水啦，或者是一些灾害的状况，大家都是不乐见的。那么接着是帮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您要走台17线跟台61线，因为是靠近海边的关系，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风力就会逐渐增强了，到明天的白天是风势最强大的时候，虽然可能不一定会下雨或者是雨势不大，但是风速会很强，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要多加留意。那如果有行驶在台61线、台17线上面的话，开车骑车都要特别当心。那台风的这个预防措施部分，相信也有提醒大家，那您有没有准备好干粮、饮用水跟手电筒，还有电池、行动电源跟一些常备药品了呢？那么目前呢，您能做的就是减少外出，远离山区以及海边，不要去观浪游憩，也要留意强风还有低洼地区积水的状况，可以去领取一些沙包，来让自己就是住家的部分减少积水直接进来的这个几率哦。那同时如果您居住的地方是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讯号的话，还是可以拨打166或167，可以听气象录音电话得知最新的台风消息。同时如果您的手机网络讯号还算正常，有网络的话，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进去到 APP 页面之后呢，就会有灾害情报，那您就可以知道相关的一些讯息，比如说停班停课啦，然后哪边是容易发生灾害的潜势地区啦。另外则是一般灾情通报的部分呢，如果您需要市政府的协助，那不管各地各个县市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像路树倒塌或者是积水状况，都可以拨打1999，请求这个各地县市政府的协助。另外如果您需要在明天前往山区或是一些可能没有讯号的地区的话，请一定要记得这个紧急电话是112，就是在山区或没有讯号的地方，紧急求援的电话是112哦。那么如果您真的需要外出，也请留意路况，可以收听警广，那并且呢也要留意自身的安全。那各位辛苦的上班族们，还有就是百工百业们，你们都辛苦了，就是大家台风天还有需要执勤啊、外出啊，还有需要服务提供服务的部分，大家都是不容易的哦。好，那么待会儿呢，现在时间是晚上9:28了，那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等待的是半点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巴威台风中心目前位于鹅銮鼻东北东方约550公里海面上。气象署表示，暴风圈预计在凌晨前后进入台湾陆地，明天台风逐渐通过北部海面，预计后天凌晨台风中心会逐渐进入中国沿海，逐渐离开本岛。杨欣的报道。
2: 目前巴威环流依然宽广，明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一天，北部及中部山区雨势将转为密集，不排除出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风力方面，除了西半部已经观测到十级阵风，明天受环流影响，桃园、基隆北海岸以及马祖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烈阵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3: 而我们预计台风的暴风圈大约会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影响我们。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将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天的凌晨，它的中心就会逐渐进入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也会逐渐离开本岛。
2: 谢佩云表示，虽然台风路径稳定偏北，但在接近台湾地形时可能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路径出现摆动或偏向，这类变数还需要密切观察。台风中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中午到下午，请民众在风雨最剧烈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民众关心的台风假部分，明天全台只有台东县各地区除蓝雨绿岛停班停课外，其余地区照常上班上课，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剩下的20个县市都宣布停班停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晚间召开第五次工作汇报，台风巴威已酿149件灾情，造成13人受伤。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持续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任然新的报道。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晚间7点，全台累计149件灾情，以路树倒塌及民生设施受损为主，并造成13人受伤。已划设1965处警戒区，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八仙市33乡镇开设77处收容所，安置855人。新竹县、屏东县共2处积淹水均已退水，另外发布184条土石流及4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案计劝离1954人、700车次，并开立11张举发单，共18处森林游乐区持续休园。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地方妥善安置收容民众，并在确认安全前避免民众返回危险区域。
5: 三今日白天诸多地方已陆续完成预防性疏散撤离，民众依亲或至避难收容所安置，请疏散撤离组及收容安置组确保撤离及收容安置的民众避免为返家取物冒险，务必于后续确认居住地区安全无虞后再返回。
4: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提醒，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等危险区域从事户外活动，并持续留意最新台风动态及防灾资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老先生深夜骑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民众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将失智迷航的老先生顺利护送返家。魏经理报道。
6: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桥派出所凌晨0点接获民众报案，一名老翁独自骑乘电动代步车在奇美路桥上不断绕行，神色慌张，疑似因为失智症发作而迷失方向，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大桥派出所副所长张硕峰、警员蔡念彤获报后迅速赶往现场。大桥派出所副所长王世涵说，
7: 在员警耐心询问下，得知老翁住家电话号码，立即联系家属确认老翁证券地址。见老翁体力不支，副所长张硕峰亲自跨上老翁的电动代步车代为骑乘，警员蔡念彤驾驶警车载送老翁紧随其后，一路护送老翁平安抵达家门，身后家属赞许与感激。
6: 警方提醒，家中若有高龄或失智长者，建议家属可向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或向警察机关申请

0: 院捺印指纹建档。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及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6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的部分哦，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105到这个10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从头份到新竹系统中间这个路段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从这个97到95公里，对，这边新竹路段前后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我想应该是因为天气状况不是很好的关系，因为在头份路段就已经有这个天后不佳的这个警示了。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国三南下 187.5 公里呢有一个故障车，那么这个路段大约是龙井到和美之间哦，这边故障车的部分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小心了。另外目前国道四号清水端这边以及彰化系统国道三号彰化系统这边也都是天后状况不佳的情形，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小心行驶。接着是在省道路况部分哦，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雨岭路段受到中台八位的影响，那接下来雨量可能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在晚上10点大概还有20分钟左右会预警性的封闭哦，就没有办法通行了。所以如果您真的不得不走中横的话，那请把握时间了，待会儿晚上10点之后就不要再走中横咯。那接着是在这个市区南投县的路况部分哦，是受到中台八威的影响，那么南投县呢封闭了两条省道，是台16029线 1.4 到11公里地利到这个河流平变道的地方，以及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这边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接着是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如果说您接下来还是必须要外出，并且会走台61线以及台17线的话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开始，风力会逐渐增强，明天白天会就是风速会最高哦。那虽然雨可能不大，但是因为风势很大的关系，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用路人多加留意，不要掉以轻心了，骑车开车在路上都要特别小心。那转达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公告部分哦，是在桃园市全市31处的土石流、浅市溪流都已经发布黄色警戒，复兴区的居民已经配合做预防性的撤离，所以要提醒山区的民众小心土石流、落石、塌方，还有山洪爆发等等的意外，也要配合就是县市政府的指示去撤离哦。那低洼地区也要严防积水，避免呢到山区还有溪流去活动，同时石门水库也会进行调节性的放水，所以请附近的民众要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靠近河床哦。那么停班停课更新的部分呢，目前其实全台湾各个县市都是停班停课的，有两个除外，分别是金门县以及台东县的，就是除了绿岛乡跟兰屿乡之外的其他地区都是要就是正常上班上课，就是台东县的绿岛乡跟兰屿乡之外都要上班上课，那金门县也要上班上课，那其余的除了台东啊跟金门之外，其他全台的县市都是在明天停班停课的状况。 还有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台风天的状况呢，如果有工地阴架还有临时架设的广告招牌、电视天线、石棉瓦等等的，请在这个台风的期间呢，要确认它是不是有牢固哦，并且小心它掉落到其他地方去。那如果您在这个台风天发现有断落垂落的这一些电线，请不要去捡拾，也不要去拉扯，以免发生感电的意外。那请您如果有发现就是掉落或垂落的电线，要拨打台电的客服专线是 1911, 就会有台电人员前往处理了。那么接着是在这个高铁的路况部分，高铁的营运调整部分哦，台湾高铁在明天的早上六点开始，每小时会双向发三班的全车自由座 列车。那因为八位台风的关系，所以台湾高铁评估了气象资讯还有旅运需求之后，明天全天7月11号全天营运的班表，从早上6点开始，模式是这样子的，会取消原本的各个班表班次，那改由南港站南下以及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的每站停靠全车自由座列车，从端点发车，就是端点站南港站跟左营站发车的时间呢，都是整点20分还有40分，同时也会在台中站加开五个班次，分别是6:09、6:29跟6:49，这三班是北上的，那南下的分别是6:20跟6:50，也都是发这个全车自由座列车，然后每站停靠的部分，是为了加强服务台中站出发的旅客。那为了确保旅程顺畅呢，就是旅客的旅程顺畅呢，明天末班车的预定发车时间是这样子的，南下从南港站9:40发车是前往左营站，那在10:40发车是前往台中站，北上部分左营站在9:40发车是前往南港站，10:40是前往台中站，也就是说在端点站的部分都会在9:40的时候各自发车前往端点，那北上跟南下这样子，那10:40的部分都是各自前往台中站去汇集这样子。那如果您因为台风的关系取消行程，需要办理退票的部分是免收手续费的，如果还有搭乘的需求，但是因为营运的关系调整了班次啊车次，还是可以持原本您购买的车票去搭乘明天加开的明天所开启的这些自由座列车的部分。那退票资讯的部分呢，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到高铁站的网站上面去查询咯。那接着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伤心太平洋，是任贤齐的

0: 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持续的来关心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哦。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98公里到这个96公里的地方，新竹路段这个地方呢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 187.5 公里的地方是有故障车的，另外在 189.8 公里南下的地方哦，也是有散落物的，这边都要请听众朋友们要多加小心哦，因为现在其实是有蛮多地区都有下雨的状况，那请您小心行驶，也要特别留意这些，比如说有故障车或者是路上有散落物的部分。那车速慢一些些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这样子才有一些缓冲的空间。那么持续的再看一下省道部分，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路段受到台风的影响，预估接下来的雨量会超过封路的管理值，所以从待会儿晚上10点就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无法通行了。那么在这个南投县的部分，南投县受到这个中台八位的影响关系哦，从下午5点就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台16、09、029线 1.4 到11公里地利到河流平变道，以及台21线110到145公里草坪头到塔塔加路段，这边都是已经封闭起来无法通行的哦。那持续的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台风天的一些就是预防措施的部分，那现在要买干粮可能要到一些大饭量饭店或者是大卖场去了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可以准备干粮、饮用水、手电筒跟电池，或者是您的行动电源有电吗？那有没有常备的药品呢？接着是在这个台风期间哦，请大家减少外出，也远离山区、远离海边。如果真的不是工作需求，也非必要的话，请待在家里一起防台。那同时留意强风还有低洼地区的积水状况。如果您居住的地方因为没有网络连线，然后也没有电视可以收看的话，可以拨打166以及167是气象语音电话，那可以获得最新的这个天气资讯哦。那甚至是呢，如果您有这个手机网络的部分，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进到 APP 里面呢，有一个灾害情报的区域，那您就可以得知现在最新的停班停课资讯啦，或者是灾害前市区域啦，这样子的资讯哦。那同时呢，如果您有一般的灾情想要通报，需要市政的协助，比如说是积水的状况，或者是路树倒塌、路灯等等的问题，那都可以拨打1999，是这个各地县市政府的这个市民服务专线哦。那接着是，如果您真的在台风天不得不出门，要到山区，或者是有可能会到一些没有讯号的地方去的话，紧急求援的电话是112，请您要记得这个电话号码是112哦。那么接着是，如果说真的必须要外出，还是要多留意路况，可以收听警广，警广会持续的推播这一些路况消息、台风资讯等等的。那也辛苦各位，就是台风天需要上班的各个上班族。

白宫白夜们。好，那接下来台电的这个消息的部分再跟各位做个提醒，如果说您有发现断掉垂下来的电线，请不要去捡拾，也不要去拉扯，以免发生感电的意外，请您立刻拨打台电的客服专线，是1911 1911。哦，那这个台电会派员处理，请您不要去捡拾这一些掉落下来的电线，这是比较危险的状况哦。好的，那么接着是在这个高铁的更新，就是营运班表更新的部分，在7月11号礼拜六明天的早上6点开始，台湾高铁呢因为评估了气象资讯还有旅客的需求，明天全天的营运班表从早上6点开始呢都会改成一个特殊的模式，是取消原本的班表各班的班次，那改由南港站南下以及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自由列车，这个自由座列车是全车自由座，但是商务车厢除外，那从端点站发车的时刻都是整点20分跟40分，所以到其他各站的时间点就要推算一下了，可能就是要依照当时的时刻表去判断这样子。那同时呢，台中站也会在6:09、6:29、6:49加开三个班次北上的车次，以及6:20跟6:50是加开南下两个班次，这样总共5个班次是为了要疏散就是台中站要出发的旅客，那有要北上南下的需求，早上还有加开的班次哦。这个班次一样都是每站都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为了确保大家的行程顺畅，那明天高铁的末班列车预计发车的时间是这样子的，是南下从南港站呢9:40发车，这一班是往左营站，那还会有一班是10:40是往台中站，最后是这个北上部分哦，左营高铁站是在9:40发车往南港站，那还有最后一班是10:40是往台中站。如果您因为台风的关系而取消了行程，那么需要办理退票啊，或者是一些更改行程的部分，您可以到台湾高铁站的网站上面去寻找相关的资讯，也可以直接临柜做一个确认哦。好，那么时间也来到了尾声，就是目前时间是晚上9:57了。那节目最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措施，明天非必要真的不要出门。接下来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不是明天相见，是下礼拜一相见哦，大家拜拜。

安不条设定，不过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扎饭超给呀都穷好了树堂警察公布天腿太家好我是兄弟。

0: 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跟五羊高架，还有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的路段，晚上11点开始，因应台风的影响，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通行。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双向的67.5到68.8，75到84公里，10点过后实施预警性封闭。台七线双向22.8到46.4公里，罗浮到80路段47.1到85.5公里，80到宜兰路段都是已经进行封闭了。台七乙线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封闭不给走。台八线中横双向83到110公里，离山到大余岭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台九甲线双向14.5公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好、哦，唔通啦，就回下面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笋开大。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好海用更造诣，我嘛无法多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灯，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李宗盛的歌，叫《我是真的爱你》。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好，10:14，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那这个台风的状态呢？基本上是不是停班停课？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一下。目前在看起来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有蛮多还没有公布哦，特别说是已达停班停课标准了啊，会继续帮你做关注。那么目前在道路状况，国道都还算是顺畅好走。那如果你真的得要出门哦，那还是要注意安全。那可以的话，就是别出门是比较好的。那这个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刚刚10:15，不对，不是刚刚，是现在哦 ，right now 更新了，10:15更新的，目前它的中心。

0: 位置在鹅銮鼻东北东方530公里的地方，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是43公尺，就是14级风，那七级风的暴风半径是380公里、哦、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改变，那持续的在往西北进行、哦、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持续的要留意一下这个风雨的变化了。好，今天星期五一样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本周呢第十名来自 Bruno Mars， 这是冠军单曲，上周12名进榜25周的 I Just Might。

好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好，这边停班停课的部分，基本上明天除了台东县的地方啊，台东的兰屿绿岛是停班停课的了，但台东其他地方照常上班上课。啊，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其他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啊，没事，不要出门了。第九名，接下来就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上周第五啊，那就来到第九了 ，Drop Dead。

这首歌叫 Dracula， 最近榜40周里非常厉害啊，本周第八名来自 Tame Impala 跟 Jenny 的合作。第七名持平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的第七名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六名这是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我这两位乡村歌手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歌上第九哦，本周爬上来了近榜十个礼拜，还有机会继续往上爬。好，这边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路段哦，全线车道路面积水严重哦，如果你有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哦，小心打滑。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这边又下大雨，刚刚又讲到新竹系统路段积水严重，哇，这边很难走哦，如果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吗？好，另外国道五号呢，这边待会十一点开始啊，在头城苏澳路段的速限会降为70，然后呢进行大型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第五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就爬回来了，不过最高第二名了。那金榜45周，厉害。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叫做 Man I Need， 本周第五名。第四名来自 Drake， Janis STFFU，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第三名又是 Ella Langley， 她的 Be Her。那第二名是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还是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怎么样，给你听到是 Taylor Swift 的作品，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提醒你哦，国一南下 98.2 公里，新竹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那加上那边下大雨哦，还有消息说新竹系统路段全线都有路面积水啊，小心打滑哦，双向都是，尤其南下这边又有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哦。I knew it, I knew you。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

0: 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风巴威晚上十点在俄伦比东北东方大概5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今晚起到明天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明天花东地区仍有33到34度左右高温，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若要外出，还请多补充水分。而其他地方因为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而在台风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有长浪出现。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加到3公尺以上。而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目前已观测到6公尺以上的巨浪发生。而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也可能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巴威台风来袭，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面对25年来暴风圈最大的台风，市府团队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超前部署各项防灾工作，提升城市韧性。记者刘威报道。
2: 巴威台风夹带强风豪雨紧逼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日前台北市连日豪雨造成土壤含水量饱和，大幅提升山坡地致灾风险，因此面对25年来台风暴风圈最大的状况，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希望市民朋友利用时间做好各项防灾准备计划。
3: 我们不能阻止台风不来，但我们可以做就是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把风险降低，同时我们也希望提前部署各项灾后复原的工作，让城市很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生活。
2: 此外，为了因应台风停班停课，北捷公司各营运路线，包含文湖线、淡水信义线、松山新店线、板南线以及中和新芦线，班距约12分钟。各路线将是运量以及风速调整班距，或是平面高架路段暂停营运。公车业者则会视天候状况及道路状况减发班车，一般路线及捷运接驳公车发车班。次会依照例假日班距减少1/3行驶，当平均风力强度达10级以上，则会停止发车，维护驾驶以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0: 巴威台风来袭，宜兰县苏澳严阵以待，针对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并备妥沙包。此外，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期间机车及危险物品车辆改道苏花改，在前导后护通行，请用路人注意。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巴威台风预计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对宜兰影响最剧烈，苏花路廊恐怕出现豪雨及11级强风。苏澳镇公所已经全面加强防灾，除协调国军进驻，也针对永乐、圣爱等易淹水区规划预防性撤离，更准备9000个沙包让乡亲防灾，并和水保署密切监控雨势，随时启动避难所。镇长李明哲说，
5: 最主要还是永乐里、圣爱里、苏北里，然后在这个那个福安街这里了哈。那因为这些民众，其实我们在过去几次街都撤离好几次，所以他们只要一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很大，他们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来我们公所。
4: 交通部分，公路局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段10号晚上9点封路，预计11号中午12点解除。封闭期间，机车与危险物品车辆将改道行驶苏花改，并采前导后护方式通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维持红色警戒，但集水区每降雨蓄水量375吨，达蓄总量的75%。台九线万里溪桥缩减车道，没有完全封桥。花莲今天停班停课，但未有显著风雨。海边出现观浪民众，海巡单位加强巡查，劝导民众远离岸际。记者张涵报道。
2: 八位台风陆上台风警报清晨五点发布，林保署花莲分署上午七点针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说，
6: 台风的话它可能会瞬间的溢满，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 由于积水区累积雨量为零，万里溪水位没有上升。

0: 升，台九线万里西桥双向各缩减一个车道，建议大桥单线双向通行，通往万荣乡西堡部落的西堡大桥则封桥，玉里赤科山产业道路中午十二点起禁止通行。万里西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突破375吨，溢流口高程1086公尺，水位高度为1077公尺左右，距离溢流口9公尺左右。预测未来12小时雨量2.3毫米，未来24小时63.2毫米。花莲中区凤林、万荣、光复三乡镇累计撤离人数增加到将近2500人。花莲风大，几乎没有降雨，不少民众利用台风假前往观浪。海巡署第二岸巡大队加强岸际巡查，并劝离观浪民众。
1: 岸际海象变化迅速，长浪、风口浪及强阵风随时可能发生，切勿前往岸际观浪、拍照打卡、垂钓及从事各项水友性活动。
0: 花莲县政府呼吁台风警报期间切勿前往山区、河川以及海边活动，多一分防台准备就少一分风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风巴威特持续发威，新北市淡江大桥预计两阶段实施预警性封桥。新北警提醒往来淡水巴里地区之车辆，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改道行驶关渡桥。警方也将加派警力疏导，预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公告。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订定处理机制，若是平均风速8级时，将封闭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并将快车道速限由每个小时80公里调降至40公里，当平均风速达10级时，将全面封闭淡江大桥，禁止各类车辆通行。可量台风巴威侵台，淡江大桥预计10号晚间8点起封闭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晚间11点则封闭主线以及公车道。新北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届时可改由周边道路疏运，请民众提前规划行程。
4: 淡江大桥封闭期间，关渡大桥及周边连外道路车流将明显增加，将视交通状况适时实施号志调整、路口疏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请用路人遵循远景及一交指挥，切勿违规插队、跨越双黄线或任意回转，以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3: 此外，新北警提醒，台风期间山区还有滨海路段容易受到强降雨或是强阵风影响，可能发生落石、路树倒塌以及道路积淹水等情形，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维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巴威台风来势汹汹，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提前启动防台准备，除了要求建筑工地完成各项防台措施，也提醒社区大楼及民众做好巡检与加固，希望把灾害降到最低。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公务局已要求全市建筑工地完成防台防汛自主检查，包括加固施工架、防尘网、固定变电箱以及广告帆布、清理排水侧沟等，并回传自检表。公务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另外，依照规定，台风期间塔吊吊臂必须解除刹车，让吊臂可以随风转动，以降低风阻以及结构受损风险。台风过后确认安全才能复工。监管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6: 已全面通知本市7596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以及公寓大厦管理业者做好防台准备，应立即落实巡检大楼周边设施，并加强门窗、户外设备及公共设施加固，避免台风期间造成危害。同时透过通讯软体再次提醒管委会提前备妥沙包、防水闸门，并完成防洪设施的测试，避免淹水造成财务损失。
5: 购物局也提醒民众，台风来临前别忘了检查家中的广告招牌、帆布、水塔以及冷气室外机是否牢固，必要时先行拆除或固定，共同做好防台准备，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埔子市竹村国小周边护栏加高及抽水机运作情形，接着前往东石及布袋等地了解水门抽水站及移动式抽水机整备状况，确保各地设施发挥防洪功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7: 趁着雨势来之前，嘉义县长翁章良视察各区的水利设施，确保各地防洪事宜运作正常。县府积极进行系统化的治水，增加抗洪能量，要让民众平安度过天然灾害。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那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安心的可以度过，透过系统化的检讨，能够让每一条排水沟，然后能够进到整个的

0: 大排或者是溪流能够排入大海，那尽量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乡亲的生活。
1: 县府表示已完成289座的抽水站、710座水门与309部移动式抽水机的整备作业，包括辖内抽水机机电设备年度保养与功能测试。县内各大滞洪池也已经降至最低水位。防汛的物资方面，县府备妥了沙包、太空包及防水挡板，可因应灾防的需求。各单位密切掌握天候动态，尽力降低灾害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看 in the night。 哇，这里有事故啊，国一南下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事故，然后这里下大雨，经过一定要注意好吗？还有国一北上啊，97.9过新竹系统，哇，3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啊。然后这边国一南下98.2公里稍早有事故，但排除了。但是要注意啊，新竹系统路段啊，因为双向全线哦都下大雨，所以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才会有刚刚你看南下有事故，现在又是北上有事故，一定要小心啊。如果你现在经过新竹系统路段哦，北上南下都是，或者刚刚讲南下造桥路段哦还下大雨，北上一定也是嘛，不可能南下下大雨北上不下大雨嘛，哦，基本上它是同一个地方，只是说南下的造桥路段有3辆车事故。台风天啊，如果你必须得还是要出门，安全第一啦，碰到这种雨势比较大的，请你速度放慢一点，请你安全车距拉大一点，不管怎么样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速度慢一点没有关系，好不好？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久一点没有关系，安全比较重要好吗？这孙燕姿的歌《风衣》。

这是黄义儒的歌，叫做《风筝》。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啊，说是外侧有掉落物哦。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新竹系统过后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另外，国一南上119到120公里造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好，那造桥这边也有下大雨的状况。还有新竹系统呢，也是下大雨，全面有这个积水严重的情形哦。桃园市龙潭区这边也是下了大暴雨，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小心哦，注意安全。这个八威台风啊，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好吗？来听大冢爱这首歌，叫《雨中的旋律》。那么明天呢，全台湾都是停班停课的，除了台东县之外了哈。台东县呢，在明天只有绿岛跟兰屿停班停课啊，台东县其他地方是要上班上课的。待会要进入到整点会诊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好，在台64线呢，有一个新的消息，东向11公里在五谷二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南下造桥路段119到120公里，中间外线车道3辆车的事故，那加上这个现场是有下大雨的情况哦，所以在国一南下造桥路段经过这边的朋友，请你要稍微留意一下，然后速度放慢一点，然后往内侧车道移动。好，再来国一则是新竹系统路段呢，全线车道的路面都有积水的状况，也是下大雨的关系，那这边速度上也务必要放慢哦，怕是会有打滑或水漂的现象哦。好，再来还要留意到的，这边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哦，汐五和五羊高架路段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在现在11点开始速限是降为70，并且是禁行大型车。那同样速限降低的是国道5号呢，这是头城苏澳路段速限也降为70，也禁行大型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做蚕，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5: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巡开单。
4: 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5: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多救你。
6: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歌曲叫《野风筝》，来自雨天可以跳伞吗？11:11，第二个小时，上海 in the night。好，国一南下48.5公里，桃园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路肩的事故哦。国三南下147公里，院里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了中间内侧车道。

11:19。好在明天呢，其实全台湾除了台东之外，都是停班停课的，没有办法出门。希望你家里粮食都准备好了。那没办法出门，可以在家里干什么？哎，好像有些人会熬夜看世界杯，这刚好一个时刻，对不对？这个八强战，姆巴佩法国已经晋级了，那接下来就看看其他的队伍，这比赛一定是相当精彩。那世界杯又不会是整天都有，对吧？那看完之后怎么办？可以追剧嘛？哦，看看这个串流，看看电影，或看看最近很夯的这部剧，我也还没看，《欠你的那场婚礼》是不是？在宇宙人演唱的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小婚礼，这首歌是吴建豪的作品。11:27，好，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呢，自小客车抛锚，然后哇，他说驾驶蹲在国道换左前侧轮胎啊，没有放警示哎，哇，这个我是觉得不用这样子啊，太危险了。你在国道上面还在那边给我换轮胎，你有需要这样子把你的命拿来这边做这么大的赌注吗？不用吧，好不好？这个驾驶朋友经过一定要帮我留意一下哈。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啊，自小客车抛锚了，这个驾驶蹲在那边换左前侧的轮胎，没有放警示啊。尤其现在又是台风天啊，如果有雨势比较大，大家又看不太清楚的状况之下，真的很危险。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子哈，打电话现在手机那么方便，你可以求助。啊，这个拖吊车的费用我觉得花的都是值得的，好吗？不要这样子拿你的命在这边做这样的赌注，真的不值得，好不好？很危险。好，另外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前这有事故哦，占用部分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这首歌是来自 TZBack 叫婚礼歌手。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是白安。11:38，在台风的状态持续的影响大家哈。如果你在开车的路上遇到下大雨，因为刚刚坐在新竹或者是苗栗甚至桃园，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雨势，那当然你碰到这种下大雨的状况，务必呢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安全，安全车距还有速度务必要放慢好吗？那么在路况的部分，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肩四小客车抛锚了，驾驶蹲在国道换他左前侧轮胎，没有放警示。我知道你有这个技术是很棒的，你会自己换轮胎，好厉害，好棒棒。可是你的安全呢？你把你的安全放在后面了耶，不要这样子好吗？我们来听歌，公馆青少年。

来自正品，歌曲叫做 On and On。 11:50，中央气象署网站上面看起来哦，各地都是有雨势的，尤其呢可能新北、桃园、新竹跟苗栗啊，还有台中市的山区这边有超大豪雨，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南投哦，或者是整个北部地区也都是大豪雨的状况。那另外在中南部平地呢也是有大雨的情形，就是开车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如果遇到一些

雨势真的很大，速度放慢一点，因为你其实雨势太大看不太清楚的，安全车距保持好好吗？还有就是遇到这种水漂打滑的现象的时候，麻烦你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拜托，这很重要。

首歌来自娃娃刘轩，叫做《劣根》。我一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内线的事故。那刚刚国三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哦，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按喇叭、蛇行、超速，哇，他把所有危险的事都做一轮哦。希望他可以不要这么的危险，因为危险不是只有他自己，包含了在这个国道上面，他周围的其他车辆都受到了他的威胁。麻烦大家安全第一，好不好？等下整点进入到的是7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一首歌来自 Barry Chan， 叫 Best Friend， 等会见喽。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时间来到了7月11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的高架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好，再来，同样是国道1号哦，新竹西永路段，因为双向都有受到这个雨势的影响，路面是积水很严重的哦，要麻烦经过这里小心打滑或是水漂现象，这个方向盘请务必要握好握满。好，再来国一高架呢，这边是在西武跟武阳高架路段了，速线从刚刚的11点开始就调降了，降为70，也进行大型车。同样调降速线的还有国道5号，也是因应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速线降为70，同样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三，这是在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路间，稍早有自小客车抛锚，有苏澳驾驶蹲在这个旁边换他左前侧轮胎了，那不晓得说这个排除了没哦，如果这个还没有排除还在换轮胎的话，要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要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张仁宇这首歌叫《给你们》。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全台停班停课，除了台东县之外，台东县绿岛乡、兰屿乡也停班停课。不过呢，在本岛台东县就是要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回想起那年代已经，这首歌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列》。

0: 12:17，要留意一下这个雨势啊。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而且有超大豪雨，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跟台中市山区都是有超大豪雨的一个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持续的影响发威，在刚0:15更新了它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南东方450公里的地方，它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来进行哦。歌曲苏慧伦《贵的可以》。
1: 哦，这倒无所谓。

唱那首歌是林佩维的隐藏版人生，12:25。好，在路况的部分哦，这边是在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自找客车的抛锚，不知道他搞定他轮胎了没有。刚说他蹲在前面换轮胎了，然后没有放警示，这有点太危险了。那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要注意。那现在雨势应该是都还蛮大的哦，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务必保持咯，还有你的速度啊，放慢一点。来听这首歌，莫比乌斯的作品《透明》。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原石，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蚊。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你我做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切，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不记得要菜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的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陈绪安，这首歌《你的暗号》，12:36。好，在新北市平溪区东势里番子坑农路六号哦，这边路树倒塌占用了部分道路啊，只有一个车道，双向通行。好，台风持续的影响，麻烦你如果现在在开车，因为雨势真的是还蛮大的，注意安全了，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可以的话不要轻易的变换车道了，好吗？你现在一样快乐吗？这是来自玉溪。

老萧萧敬腾，歌曲叫《赐予我力量》吧。这个听起来蛮有力量的，对不对？真的是赐予我力量。好了，12:43，目前呢，这个台风持续的影响大家。然后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面也看到，这个豪雨特报啊，造成全台湾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雨势。如果你现在在外面还在开车，还在移动当中，真的小心安全，速度放慢一点哦，因为雨势这么大，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而且就还蛮常见的了。因为你排水不及，水积在那边，你是开过去是真的蛮危险。不管是这个打滑还是水漂现象，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请你啊油门放掉，不要急踩刹车，不要哦握紧方向盘，好不好？等到你的车恢复到这个轮胎抓地力之后，再介入操控。来听郑富仪这首歌叫《不是朋友的朋友》。

这是 Paul McCartney 的歌，叫做 Mama Gets By。 12:52，国道一号在北上啊，121.4公里，过头屋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侧翻啊，那麻烦大家真的速度放慢一点。下雨天，台风天，雨势很大，然后又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其实真的蛮危险的啊。所以国一北上121.4公里啊，过头屋，听众朋友说有救护车到现场，我们也礼让他先行好吗？这是徐佳蔚的歌《月之时再生》。

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喽。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那阿金今夜谈心陪你。最后是杨世轩，三菜一汤。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虽然是放假，但是呢，台风影响真的是不要掉以轻心，好吗？可以的话就待在家里吧，可以看看串流，听听音乐，听听广播，但就不要乱乱跑。好啦，我们就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喽，虽然不能出门了。三菜一汤来自杨世轩，下周一见，晚安，拜拜。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好，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你现在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广路况导航。这边国道一号要特别注意，北上121.4公里这个路段呢，内侧中间车道是封闭，只有外侧可以通行哦。因为呢，有一辆自找客车，它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哦，在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这边还有救护车到现场哦，所以有在北上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一下。这边是过头屋之后哦，有自找客车自撞侧翻的一个事故。好，再来国道一号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这边稍早有说到新竹系统路段双向也都受到了这个雨势影响，全面都有这个积水，而且还蛮严重的。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务必要注意这个轮胎打滑或者是水漂的现象。再来要提醒你，国道一号的高架这边呢，细五跟五羊高架这个速限是降为70，那也进行大型车，这是因应台风的一个关联。以及同样的状况是国道五号呢，在苏澳跟头城路段速限也是降为70，并且进行大型车，请所有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再来呢，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呢，台风的警报持续的发布当中，那豪雨特报也造成全台湾目前确实都是雨势非常的大，包含了新北市山区、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跟台中市的山区都来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的这个降雨哦。那在北部地区还有像南投以

及嘉义的这个嘉义县的部分哦，以及宜兰县也都是有大豪雨的状况，其他地方也都是豪雨跟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你的速度以及安全车距，还有碰到如果真的积水啊，如果有水漂现象，麻烦你油门放掉，方向盘握紧。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赖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取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了、接下来阿基呢，接下主持吧，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表示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

来到了7月11号，也就是七月的第二个周末了。只能说这几天大家爱卡住眼转的哟，小心啊，因为台风呢正在狠狠的往台湾的东北角这边哈掠过啊，哇，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这个台风呢有非常多的外号啊，什么21世纪青苔最大的台风啊，什么怪物级台风无微保哦。但我觉得好消息是，它在真的接近台湾的时候呢，哎，降成中台了哦，真的是大家听到之后哇，好像松了一口气。但实际上它带来的雨量以及阵风的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哦。前面开始的路况呢，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北上 121.4 公里。好，那这里是过了头屋哦，中内线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只有最外线是可以走的哦，因为这里呢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一个事故了。好，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时候呢，过头屋这边留意一下，现场只有外线车道是可以走的哦，中内线车道呢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在全台湾都在下雨 哦，基本上呢你能想到的地方应该都是有雨的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各种的豪雨、大雨、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的这种特报哦。刚刚整点的时候呢，上面在路况会诊哦，也有跟大家提醒啦，全台湾都在下雨哈，那也表示呢，你现在在任何地方开车都是在雨中行车的状况了，请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哈，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尤其在这种非常时候，这个雨势呢跟一般下雨的时候的强度哈是有非常大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所以呢，你真的要再三的小心了。好，那这里还要来提醒一下，刚刚有北部的朋友传来说哈，在台北市北投区这边啊，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哦，这里的红绿灯啊是不会亮的，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在国道三号呢，稍早有接获说南下的75公里处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啊，这里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驾驶蹲在国道这一边去换轮胎，没有放警示标志啊，有一点危险哦。不晓得他换完轮胎了没？麻烦大家走国三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跟路肩有没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继续来提醒啊，今天好0800-000-123，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西班子乐团《High Home Gam Gam》。

听到歌曲来自西班子乐团的《海风咸咸》，听完之后有没有很像置身在海边，吹着海风，然后空气中有咸咸的感觉啊？如果听着听着很想去海边玩的话呢，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哦。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实在是容不得大家随便开个玩笑啦。哦，你要在台风天去海边观浪的话呢，你就会成为浪的一份子哦，一个不小心人就没了。哦，那这个后续的一些救援行动啊，哦，其实是很难展开的哦，因为你看天气这么恶劣。哦，那相关单位呢，要去不管用船啊，用一些直升机啊，要来施救呢，都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麻烦大家，台风天呢，千万不要去海边哦。好，那风大雨大呢，有非常多地方的，不管是树啊，或者是市区的砍棒哦，都被吹下来了。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在高雄市楠梓区这边哦，是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掉下来，然后那松脱这个路牌呢，那么刚好哦，就是景广的广播收听频道哦，告示的这种铁质路牌啊，上面会写说路况收听，然后 FM 啊、哦、多少多少这样子的。的那个路牌呢，就这样子掉在了高雄市楠梓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继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 103.2 公里，刚刚也是传来的最新路况，在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了。哦，包含稍早的国道3号南下121，哦，更正好不是121公里，是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就是今晚收到的第二辆抛锚车。

0: 够了。也是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管你出门的时候天气如何，你的爱车啊，请一定要检查好，确定没什么问题，平常呢保养啊维修都有做哈，你再把它开出门啊，不然呢很容易呢一个状况，一个意外发生哦，哇，那可能就掉卡，你的车子就要卡在路上了，那就非常麻烦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3。下一首歌曲听到张震岳的《喝酒》。
1: 假如阿蒙，那个阿蒙耳机戴起来要录了，好，你不要耳机哦，好来，
2: 那个
1: 意大利面。

跟啤酒，哇，多么惬意啊！每次在这种没有办法去海边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去海边。好，但是真的是不要在台风天乱搞哦。除了海边不要去之外呢，山上也尽量不要去啦，因为山区的降雨量呢会更多一点哦。尤其以目前的状况来讲，全台都有发布豪大雨特报，那超大豪雨哦，就是等级最高那个紫色等号的特报呢，是集中在山区的，包含了新北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山区哦，都是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真的是麻烦大家再注意一下安全了。哇，这真的是我值班这么久以来少数哦看到有紫色的超大豪雨特报的，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好，那除了要注意降雨的一个状况之外呢，台风嘛，哦，这个风呢也是非常大的哦。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骑车通勤，或者是你有必要要外出的朋友们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哦。那骑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行经一些，比方说像街口、巷口，或者是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哦，那个强阵风突然这样吹过来哦，重心不稳的状况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车速呢千万不要太快哦，你车速一快的话，强阵风一吹过来，你是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慢慢骑，慢慢骑，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骑在市区当中的话呢，也要随时的注意一下你骑的路上的那些砍棒啊、招牌啊、哦、路边的一些里里扣扣的明天啊，他们会被飞起来掉下来砸到你哦。如果他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话呢，就麻烦你绕道哦，去找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来行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TZ Back 的歌曲《狂恋》，1:28。继续带您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在封闭处理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哦。那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继续往北，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呢，最新的消息是有一辆小客车也是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天气非常恶劣啊，那大家开车呢一定要注意哦。雨中行车呢，车速真的是不要快得太夸张啦齁，那可以的话呢也不要太常去变换车道齁。那如果说你因为下雨的关系呢有打滑水漂现象的发生呢，请把你的油门放掉，方向盘紧握，然后控制好你车子的移动的方向，让它慢慢的呢往路边这样子靠去齁，或者是等它恢复稳定的时候呢再开始来踩油门哦，千万不要你开始在打滑起坐齁，油门啊或者那个刹车齁就这样子给它踩下去，很危险哦，你紧急刹车下去呢你的车子会开始转 哦，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打滑水漂现象发生的话呢，请一定注意一下，冷静哦，不要紧张，放开油门，然后紧握方向盘，好好的控制你的车子，然后让它滑到路边去。让路况消息报警况0800-000-123。也祝大家在这个风雨交加夜晚呢可以好好的开车，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

听到歌曲来自傅东升，说宇宙。哦，这歌名怎么我讲起来很像是在叫原本要接我主持棒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宇宙来说点话呢？哦，没有，他现在已经顺利的转职到金广其他岗位去了，待会儿四点呢是要交棒给六六的。现在时间来到1:38，有顺利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75公里，这里是关西服务区之前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原本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蹲在这边换轮胎，北区交控刚刚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几个路况，因为天气非常恶劣的关系，所以要注意的路况也是比较多的。首先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 103.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1号的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因为有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继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 35.1 公里，在泰山路段也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里占用了外线车道。好，那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国道1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有说是积水非常严重，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有发布这个消息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再留意一下。好，另外市区部分呢，是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这边的远端绿灯是不会亮的。好，那再来高雄市南子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路牌松脱了，那这个松脱的路牌呢是咱们金广本家的，上面有写收听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路牌啊，它松脱了，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热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讲到路牌松脱，刚才节目当中也有不断的在跟大家提醒，要注意市区的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你周遭的砍棒啊、招牌啊、里里扣扣的名店啊，是不是有可能会掉下来。在昨天晚上我就看到非常多人在传，三重区呢有一间银行的大型招牌掉落啊，还好是没有砸中任何的汽机车。后来警方获报之后就火速赶往现场拉封锁线呢，去实施交通管制，然后协助清除障碍物。哇，那我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蛮可怕，因为阿金我呢就住在芦洲，三芦一家亲啊，非常近哦。要是我上班呢是从市区这样子骑过来呢，可能也会有遇到这种事情的风险在啊。所以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身在何处，这两天呢只要你有要出门，只要你有要到户外去，到室外去呢，都一定要特别注意。那除了砍棒有可能会掉下来之外呢，阳台上面的东西啊，如果你平常是非常，懂得生活的人，家里呢有一些绿色的植栽，你会在你的阳台上面呢放一大堆，美化环境的一些植物，一些盆栽呢，在这几天的时间呢，麻烦，先把它收到室内去，或者是收到阳台下去，不要让它放在毫无遮拦的那个墙壁上，一个不小心呢它就会往下掉了，更何况这个风雨那么的强，它掉下去的几率是非常高，所以麻烦你阳台上面有任何的东西它有可能会掉下去的，请把它给收起来。好，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呢，也可以再更加的注意一下别人的安全，你家的东西，有没有收好，不该放东西的地方有没有都收好了，都要整理好了，才不会因为风雨这样乱吹，去妨碍到别人。

来自 Noah Kahan 的 Doors， 时间来到了1:46，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呢，这里原本说北上的新竹系统前中外线车道有保利龙乡被撞碎哈，那这个碎片呢已经排除掉了。那再麻烦大家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正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关心台风的各种事情哦，忘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到呢，这两天的今夜谈心节目单元呢、啊、先暂停一下下哦，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哦，我们把时间呢都留给台风的相关资讯还有路况消息哦。你光看我上班到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哦，路况一大堆哦，你就知道为什么单元要暂停了啊。我也是希望大家在边开车边听警广的时候呢，掌握最新消息，那也可以提提神、哦、让自己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啦。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呢，麻烦你一定要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

不然你看这个外面听哦哦啊，什么地方都在下雨，风大雨大的啊，你精神又不太好，哇，危险加危险，是超级危险哦，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啦。麻烦各位，如果你觉得你快要接近疲劳驾驶的程度了，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好，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北上 121.4 公里，在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还在处理那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车事故哦。现场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麻烦如果你要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头屋的话，先切到外线车道去。继续往北，在国一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也有一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除了疲劳驾驶的状况要注意之外呢，你现在的车灯也要打开啊，拜托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哦。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克群，《没了命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金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有金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随时随地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的所有主持人呢陪你度过这台风侵台的期间哦。道路上的安全相关的交通资讯呢，就交给我们来负责，从空中呢提供最新的情报给大家了。也希望大家这几天呢要好好的做好防台准备，在家里面呢躲好。如果你非得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千万千万不要往山上跟往海边跑，都非常危险了。节目第一个小时做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一支乐团的《青魂的力》。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

嘿，现在时间凌晨两点，这是 Jay Sean 那个 Jay 这个 Sean， 不管是想上山看星空，还是想开冰箱吃青葱，或者是两人海边的你侬我侬，还是要多小心，这样最终才可以到达目的。深夜开车多加注意。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的北上121.4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不能走，这里只有外线车道开放通行，因为现场呢是有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另外国一的北上35.1公里，泰山路段也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市区的部分要来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远端绿灯这里是不会亮的。另外高雄市楠梓区这里呢，凤南路跟金建路交叉路口有铁质路牌哦，有松脱的情形。那这个铁质路牌呢，是警广的哦，上面有写收听频道的路牌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是在进行道路封闭的哈，要来提醒各位。好，这里在台二线呢，双向的67.5到68.6公里，从海洋大学到北宁路跟新丰街口这边呢是封闭的。另外75到84公里呢，从瑞滨到鼻头路段也正在封闭当中。台七线。

0: 现在呢，北横公路这边哦，22.8到46.4公里的双向啊，从罗浮到巴林的路段呢，哦也是只出不进的哦，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封闭了。另外，台七线的47.1到85.5公里，巴林到宜兰的北桃桥这边呢，也正在封闭当中了。另外，在台七乙呢，双向的1到12.2公里，从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也正在封闭当中。还有实施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台九甲的双向14.5公里，这里是雾濑区拉卡路跟北107线哈、2.2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哦，这两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啦。雾濑区民呢是只进不出的哈，如果遇到了道路崩塌全面禁止通行的话呢，在孝义里的进检查哨呢还会再进行这个禁止通行的管制哈。最后来提醒大家呢，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呢，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车道都有严重积水，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5.1 公里泰山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原本在快一点的时候发生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后续更新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

这个巴威台风造成的危害呢是真的蛮大的哦。那气象署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有表示的、啊、巴威速度呢是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的哦。那外围环流呢已经为苗栗以北的地区带来了间歇性的雨势哦。那这个是在今天呢凌晨12:30的那个时候发布的一个新闻啊。哦，那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应该不止苗栗以北的地区哦，全台各地呢都在下大雨啦。那台风巴威的中心位置呢，在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是在北纬的23.2度，东经125.8度，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去进行哦，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哦。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啊，真的是麻烦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除了要留意雨势之外呢，也要留意强阵风哦。那另外中央气象署这边呢也在这一篇新闻当中跟大家提醒到了哈，花东纵谷这边呢、啊、因为巴威的影响呢有可能会有焚风哦，带来高温，就是一个下雨下到不行，风又很大，但这个风呢很热哦，热到不行哦，所以提醒一下花东纵谷这边的朋友们呢，留意了，可能会有焚风带来高温哦。总言之，这个台风呢真的是很强啊，不管媒体给它什么样的称号呢，对于大家来讲，生活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哦，那最大的影响就是你出门在外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啊。那也记得如果你在低洼地区的话呢，慎防淹水哦。那你一些会掉下去的东西就把它收进室内哦，收进你的阳台那边，就不要放任何东西了。衣服什么的哦，也都把它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啊，不然你一觉起来你辛辛苦苦洗完晒完的衣服全部不见了哦，那也是蛮难过的啦。我、哦、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节目第2个小时的第1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糖猫的歌声，你在哪儿。

0: 糖猫的歌曲你在哪，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收听情广呢？不管你在哪边呢，都希望你可以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啊，专呆玩乐嘞乐呵哦。这个雨下的是又大又猛啊。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北上 121.4 公里过了头屋，中内线车道封闭在处理自撞车的事故嘛。那我趁着播歌曲的过程当中呢，去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画面，发现没有看到封闭的情形哦，也没有在处理事故车了。我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走国一北上 121.4 公里的话呢，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状况哦，是不是已经可以顺利通行，感谢您的配合。那这边也要来提醒一下最新的消息啊，刚刚传进来国道三号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又有自撞事故了，是一辆白色的小客车，麻烦大家留意，这是最新的路况哦。国三的北上 62.3 公里过了大溪内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自撞了。从一点到现在，这已经是报道的应该是第三辆的自撞车了，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拜托了。雨中行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了，那尤其现在夜色昏暗，你可能会比较疲惫，那雨风这个又很大，对你开车来讲阻碍也是很多的，所以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是相对高了，真的是在请大家比平常的这个什么钉金的程度呢再多个两三倍哦，毕竟台风天出门呢本来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没事呢不要往外跑哦。我们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曲，米莎 Love Recipe。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收报吗，现在你生发不掉亲家阿妹哦，莫讲好好注意存饭啊，连吃饭都没时间，吃饭红地段吃饭赶紧没安排，今日我来设计一项简单的菜饭菜家，不管是点不开也是出门在外有时候跟睡就做来做了，两个菜名叫做 Instant Love， 实实不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弹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了哄，色色本爱爱。

来自胡凯儿另一道难题。人生这么长啊，难免会遇到各种的困难挑战跟难题，感情上的难题，人际关系上的难题，还有什么，还有天灾带来的难题啦，没有错哦。这两天真的是台风影响甚巨啊，哦，非常多地方道路是阻断或者是预警性的封闭的，也有地方在淹水啊，砍棒掉下来的，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大家如果想要吃东西的话呢，哎，可能找不太到地方买哦。那这几天呢，应该说就以今天来讲，7月11号、哦、外送平台呢也是暂停服务的啦。好，两大外送平台呢 Foodpanda 跟 Uber Eats、哦、他们也有发布公告说呢，从刚才零点开始呢就已经停止外送服务了。哦，那这些外送员们呢就可以安心的在家里面去好好的防台。 哦，那这些外送平台呢也表示说呢，哦，他们因应停班停课的宣布啊，配合那些停班停课地区呢营运跟暂停外送，哦，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叫外送了。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有办法看到有什么地方在卖菜的卖肉的，哦，去买一下啦，哦，或者是呢你就到便利商店，哦，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就近就好。

方便为主，不要再特别跑很远了，不然你还要骑车开车的哈。路程一长呢，风险就是比较高一点啦，也比较不方便哈。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跟我们大恰一样，可能前几天就到菜奇亚去囤货的话呢，我麻烦你要出门在外买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时间是2:44，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的哈。那疑似内外线都有受到影响啦，再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新营路段的时候呢，帮我们直接先切到中线车道去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2点多的时间呢，请一定要打开你的车灯，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那也记得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哈。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亚细亚功夫世代的 Skins。

来自亚细亚功夫时代的 Skis， 听歌的过程呢又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最新的消息是在台一线的北上 100.5 公里造桥路段呢，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情形，小心驾驶。哇，这已经我已经数不出来到底是今晚第几辆自撞车了，真的是在麻烦再三的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开车呢，也不要想说要赶快开很快然后可以赶快到家，这种下雨天呢风大雨大的慢慢开是比较好的啦，让自己比较安全一点。那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雅露跟屁孩 Ryan 的《麦克公拍谁啦》。时间来到了2:53:54呢，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来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

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场的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我们这边也要来继续的叮咛大家做好几件事情啦，包含了什么？检查你的门窗是否牢固，必要的时候呢加强固定哦。那当然不是等到风雨交加的时候才做啦，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些事情呢就是赶快先来做哦。还有什么？还有刚才节目中有提醒大家的阳台的东西啊，或者是屋顶骑楼的东西呢，好像是一些盆栽啊、招牌啊、杂物啊堆积的这些呢，都把它先收到室内啊。那你还要准备什么呢？可以的话准备一些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跟一些简易的急救用品哦。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平常跟大家呼吁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紧急避难包哦，要准备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哦。这些呢都是以防万一哦，真的灾害来临的时候啊，没有电了怎么办哦？没有办法用火怎么办？那你要吃东西，你要生存哦，你要做一些事情哦，这些东西呢就是非常必要的哦。那再来呢，手机跟行动电源呢，可以的话请先充饱电啦。还有一定要随时留意气象资讯跟县市政府最新的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河岸这些危险区域。那当然最好的话就是这段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啦，在家里面躲台风那是最好的事情啦。以上这几件事情呢是金广这边来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就先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因应这个八威台风造成的威胁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黄兴浩的歌声单恋你。歌曲过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整点报时见咯。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新冠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正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接获到国道一号的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掉落物哈，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有一件大型掉落物掉在了国一北上64.2公里的外线车道这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77.3公里，新营路段内外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稍早国一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这里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场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的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铁制路牌松脱哦，请大家留意。接着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双向全线车道呢，哦，这里路面积水是很严重的哈，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打滑的情形。如果你在行车过程中有水漂情形，也就是所谓的打滑，请不要紧张，那也不要紧急刹车哈，那会让你的车转起来非常危险。哦，麻烦大家如果遇到打滑的话呢，你的油门就放掉，那双手紧握方向盘，哦，让车子呢可以先稳定下来，然后自然的滑行到路边去哦。那后续看是要等待救援，还是说可以继续恢复正常行驶，你再评估一下。好，那因应台风的关系呢，有一些地方有措施哦，像是在国一的汐止杨梅高架这一边呢，双向呢，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汐五跟五羊高架的速线呢，已经降速为70了哈，那也进行大型车。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呢，也降速到70，也是进行大型车的一个措施了，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以上的话，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3:05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的今夜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风雨交加，路况呢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哈、哦，一直都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啦，真的是在麻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了。这次台风的影响呢，有很多地方都在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也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应该说已经实行了预防性的撤离了。像是在苗栗县的南庄跟狮潭哦，这两个乡呢，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撤离哦，在军警校以及公所人员的协助下，陆续撤离了79人呐、啊。哦，多数呢是收容安置的，那部分是移亲的哦。南庄乡长也表示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讯哦，从天晚上到今天呢，会是风雨最明显的时间呐、啊。那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它对乡内的16条土石流、前世溪流呢，发布了黄色警戒哦，包含了南江村、蓬莱村、东河村呢，都在土石流的警戒范围内啦哦，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哦，昨天晚上直接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啊。好，那苗栗县消防局也指出呢，因应台风可能带来的豪雨跟土石流黄色警戒哈、哦，他们配合前往东河村的石壁部落、东横村的义林啊，还有一些东江新村的地区哈、哦。去逐户的宣导然后协助居民的预防性撤离啊，哦，那这样总共呢就在这边撤离了64名，那另外呢在狮潭乡那边呢也撤离了15名哦，总计是79名的乡亲呢，哦，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实施了预防性的撤离了，蛮好的啊，就是未雨绸缪一下嘛。哦，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呢，至少他们人身安全是已经获得保障的哦。那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呢刚好在山上，或者是你住在山边啊山脚下的这些地方呢，真的再留意一下哦。好，那说着说着呢就有新的路况啦。台86线的东向6.6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呢，这里的路肩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什么东西哦。那稍早刚才接获的是国道1号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个掉落物哦，而且还特别注明是很大件的掉落物，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啦。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因为现在外面除了雨很大之外，风也很大哦。所以这些在路面上的掉落物呢，它有可能会从比方说刚才国一的平镇系统外线车道，它可能会被吹到内线车道啊，吹到对向去都是有可能的。好，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走北上还是南下哦，都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啦。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丽蓉的歌《风灾好马灾》。

丽荣的歌声，风灾后嘛灾，好，今晚我靠，风雨交加，真的是你不想知道也知道了。来到了3:13，来继续提醒各位哈，因为台风的关系，有几个地方呢是正在封闭道路的，包含了台九甲。这里的双向 14.5 公里、哦、在乌来区的拉卡路以及北107线、哦、还有 2.2 公里处的旧检查哨门口，这两处呢都正在进行预警系的封闭。台七线的双向呢，从 22.8 到 46.4 公里，罗浮到80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还有 47.1 到8

85.5公里，巴陵到宜兰百韬桥这边呢，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台七乙呢，双向1到12.2公里，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这边也正在封闭当中。好，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台北市区哦，因应台风的关系呢，从昨天开始就已经陆续关闭全市的疏散门，还有越堤堤波道的这个作业了。哦，目前这些地方都是不能走的，会影响大家的一些交通不便啊。但是比起这个呢，安全哦还是最重要、最优先的啦。那这边来继续提醒大家，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哦，这两则消息呢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1-23-0000-0003。好，这条歌听到的是一零的七情无人听。

来自 Starco 的昆苏是宜兰县那边，好像是泉州腔还是漳州腔的身体的讲法哈、哦，不晓得吗？宜兰人可以来帮我们解惑一下呢。时间来到了3:22，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这里在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哈、哦，我们这样想物件那跌头卡嘞。那另外有散落物的地方是在台86线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那另外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以及台一线北上的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都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

听到来自 C Coley 的 Ben I Lee Man I Need， 来到了3:26。那这里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状态啦。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要提醒各位哦，啊，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呢，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25.8度，那也就是在台北的东南东方约4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呢向北北西进行哦。那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每秒是43公尺，相当于14级风啊，就是一个你站在路上什么都不做，你就会飞起来的强度啊，很夸张，很可怕。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虽然它在进入台湾这边的时候呢，已经减弱成中台了，但是整体带来的雨势跟阵风这种影响呢，还是非常可怕的哈。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就不要出门哦。一起在家里面防台听警广哦，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你手边的紧急避难包还没有准备的话呢，也准备一下哦，不然不小心停电的话怎么办哦，是不是啊，你总不能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做吧哦，一些干粮啊，饮用水啊，哦，电池手电筒这些东西呢都给大家传传的哦。时间也快要到3:30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USH 跟 LEE 的时间3:30。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吼，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顺开端。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4: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神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

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时间来到凌晨的3:3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剩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来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路况资讯以及台风的相关消息哦。7月11号的今天呢，虽然周休二日哈，很多人都是本来就没有上班上课的，但还是有一些人周末是有班要上的哈。那今天的停班停课情形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基本上呢，全台各地都已经停班停课了。好，那只有台东这一边哦，兰屿乡、绿岛乡是停班停课的，其他地区是照常上班上课。那金门县这边呢，也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不过，如果你本来就是休周休日的话呢，对你来讲就没影响了。那对我来讲呢，哎，也没有影响哈，因为不管要不要上班上课呢，我们都要在空中，在金广的岗位呢，跟大家一起来陪伴哈。而且这种非常时期呢，更需要我们主持人在空中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啦。好，希望大家有事没事哦，就锁定金广啦。开车路上呢，让我们继续提供消息给你哦，让你知道说现在你开车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啦。那目前路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的南下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一线的北上100.5公里是造桥路段哦，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北投区的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哦，这里的远端绿灯是不会亮的。还有高雄市南子区在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我们这个写着警广收听路况频道 FM 多少的那个告示牌呢，哦，这个铁质告示牌松脱了，很可怕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0000-103，希望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哦。继续来听到的歌曲，秀兰玛雅的歌声，一个人的黄昏。

Summer of Love 来自王菲的歌曲，3:47，继续来带给大家有关于台风的相关资讯哦。好，那因为台风的影响啊，有很多的路段呢已经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哦，所以呢他们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了。包含哪些呢？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罗浮到八林路段，还有桃园市复兴区到宜兰县大同乡的台七线八林到宜兰百桃桥的路段，再来是新北市三峡区的台七乙线从大埔到三民路段，以及花莲县秀林乡台八线的官员到太鲁阁路段，这些地方都正在封闭当中。那还包含呢花莲县凤林镇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以及南投县信义乡台16/29的地利到河流平路段，高雄市桃园区到台东县海端乡的台20/105这边的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还有包含呢南投县的信义乡台21，这里是草坪头到塔塔家路段哦，这几个地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了。那宜兰县大同乡到台中市和平区的台七甲线呢，从百桃桥到圣光路段呢也正在封闭哦。

那以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山路啊。那没有报道的这些山路呢，它的危险性也还是蛮高的，所以这两三天哦，麻烦啊，千万不要再往山上去了哈。除了山上不要去，海边、河边呢也都不要去。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你想去哪里再去哪里啦。那路上你有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有看到什么样子的消息呢？要回报给我们，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哇，台风来之后呢，这个夜真的是没有宁静过哈。大家辛苦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

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希望在这台风侵袭的过程呢，大家也可以逆风高飞哦，不要被台风给打败了哦。但是你也不要真的跑出去外面吹风、扇风啊，那是蛮危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迷幻乐团的《Ferris Wheel》。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这是他上班的第二个礼拜哦，就遇到了台风。就算幸运还是不幸呢，我也不太清楚啊、哦。希望他可以加加油，也希望大家呢，在回去的路上或者是要去别的地方的路上呢，都可以顺利平安。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

0: 金广路望导航，
1: 暂停呢。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正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64.2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一南下的103.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1线的北上100.5公里，造桥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高雄市楠梓区凤南路跟金建路的交叉路口有铁制路牌松脱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的绿灯这边是不会亮的。另外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系统路段呢，双向全线车道有严重的路面积水，请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打滑。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唔通啦，照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巡开端。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互海鹰跟走伊，我嘛无法度救你。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灯，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
3: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3: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3: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凌晨四点到早上七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刚刚阿金吼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就让溜溜继续在空中陪伴你。

哇，今天台风天，窗外的风雨真的是蛮大的吼。六六刚刚出门只是去对街，想要买一个这个早餐，就发现哇，这个风真的是吹得六六有点东倒西歪，直接变成一个潦草小狗我的那个头发直接被吹乱。大家出门在外，切记一定要就是小心自己的这个行车状况，还有就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吼，不要被吹走了。这个台风天，其实今天在跟朋友聊到说有这个台风发生的时候，朋友跟我讲出了一个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情，就是他说六六，你不觉得在台风天外面风雨交加的时候待在家里反而是有一种安全感的吗？我想说安全感怎么说，就好像因为外面这种很劣势的天气

气状况嘛，然后反而我们待在家里面呢，感觉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所以相对来说非常舒服。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曲，先来带给大家一首杨怡蓉的《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今天这个晚上，我们也一起可以度过这样子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时光。六六觉得非常荣幸，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杨怡蓉的歌声，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路况，在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往国道一号匝道的部分呢，有路树倒塌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然后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的一个这个消息了啦，在两点多三点左右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在 64.2 公里过凭证系统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你在洗什么东西好拉跌楼等呀啊，这个我们后续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接获通报，如果有经过的听众朋友有发现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0-123告诉我们。还有在台八十六线东向，在6.8公里。

里这边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还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有派人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哈。那后续的处理状况如果有完成的话再通报我们。接下来刚刚跟大家讲到安全感的事情，六六其实自己想了一想也觉得确实其实外面风雨交加的情况待在家还是最有安全感而且最安全的。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歌声安全感。

不知道台风天待在家里是不是也让你很有安全感呢？来自豆花妹蔡黄如的安全感。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交通状况。在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有路树的倒塌，目前有影响交通状况了。那请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下雨天嘛，我们放慢行驶速度哦。在台一线北上 100.5 公里，刚刚有说这个造桥路段啊，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倒塌路树的这个事件，目前已经最后排除，真是个好消息呢。接下来另外一个好消息，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64.2 公里的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车道呢，大型掉落物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持续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的这个路段呢，自小客车追撞占据了我们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如果有更新的消息，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最近齁，其实因为这个这几天台风的关系啊，这个天气非常影响我们很多活动的进行，其实有蛮多活动以及演出都是取消或者是延期的，包含像是很多歌手们大家期待非常久的表演，像是卢广仲，还有一些像是 Karen CC 这些歌手的演唱会，几乎很多都是延期或者是有取消的啦。接下来来一首卢广仲的歌声，他的歌叫做《夏天的歌》，来听听这首歌曲。

的休息一下，毕竟平常忙碌的节奏，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安全。六六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有发现 Karen CC 他其实没有因为这个演唱会演出这件事情，有我觉得他做了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呢，他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算是近距离的跟粉丝们呢隔空开了一个小小的演唱会，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

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花园里的流星雨。其实除了 Karen CC 之外呢，大家应该略有耳闻啊，一年一度这个我们韩国女团 NMIX 也是即将在这个周末要原本预计是来高雄的大巨蛋开演唱会了，但是真的好巧不巧遇到我们的台风。哎，原本是期待说7月1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跟 NMIX 见面了，但是就是因为台风高雄大部分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这个很多台北啊新北各个地区基本上目前都是已经放假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7月11号的这个见

面的演唱会啊，也是只好延期到下个礼拜一了，但是7月12号的那个场次依旧是会执行的，所以呢也有蛮多朋友应该是会南下去看我们的演唱会。再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通勤的需求啊，或者是需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要南下的话，也是要先查询一下我们的班次再留意一下了。

因为像是高铁啊、台铁都有蛮多的班次会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吼，可以先查询一下高铁以及台铁的这个网站，确认一下说我们的这个搭乘的车次是不是有预期的可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行驶的状况改变，进而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的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交通。而且毕竟我们下大雨，然后这样子风吹会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啦，所以大家记得预留多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要前往什么地方的话，记得交通的通勤时间还是要多预留一点的。接下来听到 NMIX 的歌声 Dice。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

0: 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4:35，现在是凌晨4:35。今天是7月11号哈，我们持续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交通状况呢？刚刚的台北市南京东路往国一匝道的路树倒塌，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成功路2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的路树倒塌也是哦。如果有听众朋友发现说这边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目前国道3号南下在73公里高原路段这边，小客车追撞有占据我们的中间以及外线的车道的事故，目前持续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台风天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毕竟被限制在一个空间里面，还是会觉得有点小小无聊，所以六六今天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台风天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些居家娱乐吧。首先大家可能比较常想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一些平常很想看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想看很久的书，就是一直买了放在家里面没有翻阅的书，我觉得都可以利用台风天这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让自己去增进一些了解一些可能平常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就必须得说啦，有些时候还是要留一点自己的 me time 给自己嘛。就是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瑟利斯特的 Sometimes。 六六是觉得 Sometimes 我们还是要留一点 me time 给自己，留给自己一点 me time， 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来自瑟利斯特的歌声 Sometimes。 除了就是偶尔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啊，我觉得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外呢，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断舍离一下。在断舍离之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了，真的外面风雨交加，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留意了。在稍微行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啊，然后我们视线不佳的时候也要记得打开我们的车灯，避免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外发生吼，降低意外发生的机会。在台86线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啊，东向在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间的这个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了，拍拍手。台7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的这个路树倒塌，目前我们也已经派人处理了。刚刚说到台风天，在家里除了可以欣赏一些戏剧作品，就是看一些剧啊，或者是看书看电影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整理自己堆积在家里面很久的东西。像六六自己其实平常也蛮多这个储物的这个习惯哈，就是会乱堆东西，但是如果有这个长一点的时间，有这个机会可以做一下下断舍离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其实通常清理完之后都会发现心情会变得蛮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心情？六六自己前一阵子吧，也是刚经历过这个断舍离的状态。来听到来自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

一首粤语的饶舌歌曲 Delta T 蛋塔头的断舍离。断舍离其实除了是可以清理家里面堆积已久的物品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手机里面没有用到的照片啊，或者是 APP 啦。有时候真的堆积太多的这个储存空间会不够用哈。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73公里，刚刚说高原路段小客车追撞占据中间以及外线车道事故，目前是已经先后排除了。但是呢，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在37公里过中和的这个外侧车道哦，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六六。谢谢你。除了在家里面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与断舍离之外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一些伸展以及运动，就是稍微拉伸一下筋骨啊，比方说瑜伽啊、拉筋啊、深蹲或者是一些核心的训练。这样子的运动的刺激呢，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内啡肽分泌，可以缓解因为台风天我们关在家里可能会觉得啊闷闷的还有很焦虑的这个感觉。接下来这个心闷的感觉啊，我们就用歌声来呈现吧，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

美秀集团的歌声心闷。其实这种心闷闷的感觉，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会跟我们会担心如果出门在外有一些可能家人在外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会有这样子担心焦虑的感觉啦。毕竟我们刚刚也是接获蛮多这个路树倒塌会影响交通的状况，还有吼，毕竟外面在风吹雨打的这样子的状况，很容易会在行驶的过程中一个不小心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发生，所以驾驶朋友们再麻烦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以及我们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千万千万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呀，就是保持好最佳的状态再上路。如果真的觉得可能有点疲惫啊，或者是可以休息一下的话，我们就路边稍微休息一下下，喝口水缓一缓，我们再继续上路，安全是最重要的。毕竟我们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土石流或者是崩塌的警戒啦，在水土保持署也发布了这个今天上午12:30的时候发布了这个消息哈，在像是我们的新竹县五峰乡大义村还有桃山村等等的这个村落，还有尖石乡的新乐村啊、嘉乐村，以及宜兰县大同乡轮皮村、松罗村以及四季村等等的地方，还有苗栗县啊，以及我们的桃园市复兴三明里这边，也都会有一些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话，地方政府呢会在进行这个避难的疏散以及劝告，请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哦。说回我们在这个台风天家里面可以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长时间的待在家更可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台风天感觉就很像是老天爷说不定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因为我们这样子待在家里面嘛，就可以跟家人聊聊天啊，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谈谈心，或者是玩一些桌游，还有室内游戏，打打牌，打打电动，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解解闷啦，同时呢也可以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听六六的节目，听听歌也很棒。一首白冰冰的歌声永远陪伴你，一起来听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即时路况亲子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亲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稍早的一个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严重积水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避免打滑了。另外，在桃园市龙潭区有大暴雨的状况发生。国道三号南下在121.5公里后龙路段的外侧有大货车一直闪大灯，加上按喇叭的状况，目前不知道还有没有持续中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03.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以及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有路树的倒塌，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台七线北横公路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的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后续的情况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另外，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匝道前路树倒塌的状况也是持续当中，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其他的路况的话再帮忙回报。国道三号南下37公里刚刚说过中和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行。外面的风雨比较不明朗一点，所以呢大家行驶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放慢车速。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如果有更多的资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时间来到了5:0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全国站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们来关心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58.7公里哦，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发生，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哈。我们真的出门在外，行车的安全还是要放慢一下车速，留意一下我们前方的道路状况了。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有一些防台的小撇步啦，就是毕竟风雨目前据说是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清晨，也就是这个时候目前是最靠近台湾以及风雨最大的时候嘛，所以有一些我们在台风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在五点的时候，我们蛮多朋友都已经来到线上陪伴六六上班啦。真的，刚刚在脸书的粉丝专页看到很多朋友们跟六六打招呼，非常的开心啊。真的是有人陪伴的感觉真好，六六也希望可以在线上透过声音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台风夜无聊的时候。好啦，也是提醒一下出门在外的听众朋友呢，千万千万还是要小心留意了，放慢一下自己的车速，以及我们的这个前方如果有什么障碍的话再留意一下。如果呢有想要让六六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六六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在 FB 搜寻我们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接下来的时间，因为六六昨天今天在上节目前的时候有发文提醒大家说，我们要把这个很多事前要留意的东西，好，比方说像是防灾的物资要准备好啊，还有提前要移动一些车子停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还有固定我们户外的物品以及清洁我们排水的设施以防淹水，这样子的状况六六在脸书的时候都有提醒过大家了，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先来一首黄韵玲的准备好了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准备好了呢？

彭昱玲的歌声，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再提醒一下吼，虽然说六六贴文里面有提到我们的淹水，如果曾经有淹水过的地方呢，我们的这些文件啊，或者是贵重物品，还有家电，切记是要移到高处一点的地方。如果还没有这样子做好这样子准备的朋友，记得现在就可以开始动作咯。还有啊，我们的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这些户外的这个盆栽啊，杂物都要妥善的收好啊。招牌的话，哦，六六最近也是在上节目之前有发现一些可能招牌砸落的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真的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留意了。不知道事前的这些准备你准备好了吗？六六是我们家是已经准备好了啦。来听一首来自李冠燕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李冠彦，我已经准备好。除了这个，我们有一些需要清理排水设施的事前准备，要先准备好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好，强降雨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冷气孔啊，还有窗框周围的缝隙。不知道你有没有先，现在听到这边可以先留意一下了，自己的这个阳台或者是排水孔这边有没有雨水倒灌或者是渗漏的状况发生。如果有发现的话，这样子的积水要及时清理哦，不然一个不小心，可能我们的家具泡水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电线的短路。如果可以的话，一些比较不常用到的贵重的电器啊，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电线拔掉，避免吼复电的时候，它这个插头啊，可能瞬间会有电流烧坏机器的状况发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局部地区会有电压不稳的状况，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的状况一个不小心断电复电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贵重的家电会造成一个损坏。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 158.7 公里，刚刚说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那目前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边路树倒塌的这个情况啊，不知道解决了没有，请听众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有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在这个可能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拨打一下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你。

时间来到了5:19，大家有在家里乖乖的准备好我们台风天需要的紧急避难包以及我们的事前准备吗？其实六六前一阵子，也不是前一阵子，前几天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小知识啦，是说如果贴这个，我们常常会在玻璃上面贴普通的胶带嘛，对不对？这种封箱胶，但有的时候这样子可能会导致，其实好像不太好，忘记是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但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贴专用的那种防护的胶布，对，那或者是记得紧闭门窗是很重要的，避免有渗水或者是风吹啊，导致我们的这个大片的玻璃碎裂的状况发生。那如果真的很不幸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记得我们如果家里有大片玻璃，还是尽可能的远离会比较好一点哦。接下来一个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今天确实也是个下雨的天气啊，说不定那一天就是今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今天外面是风吹雨淋的哈，很多要上夜班的。

蛮多的这个路树或者是招牌倒塌掉下来的消息，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就算是行人也要小心留意了。来看到国道一号，昨天晚上的这个消息，目前可能也是持续的哈。在国道一号双向新竹系统路段全线的车道，路面积水有严重的情况，小心打滑。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处理了，不知道处理完了没有呢？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以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这个路树也是有倒塌后，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跟六六反映说，哇，这个上夜班吼，听到六六的声音又有精神了起来。大家，我们这个时间点，不管是现在是睡还没睡，还是已经起床了，我们出门在外都要打起精神来啊！真的，千万千万不可以在路上分心了。毕竟外面的雨势还有这个风，目前也都是蛮大的。今天晚上是我们台风，算是啊，今天早上了，已经早上了。对，没错，7月11号凌晨5点了。感觉六六已经累了齁。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出门在外齁，千万小心，因为台风在昨天晚上7月10号的晚上以及7月11号的凌晨清晨的时间是最强的，所以呢这样子的风雨大家出门在外千万千万要持续的小心。那也看到了这个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目前看起来都是已经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除了我们外岛的金门县目前还没有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大家真的台风天在家好好休息啊，还没有下班的朋友们辛苦了，跟出门下班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就是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的风雨情况。时间来到了5点27分，为您带来一首曾沛慈的歌声《大风吹》。

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时间来到了5:3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陪伴你的节目，我是六六。哇，刚刚在社群上面又看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说早安吼，真的啊，骑车注意安全，尤其是外面现在风其实蛮大的，六六光是买个早餐的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了，所以呢大家骑车更是千万要留意一下了。我们千万是就是怎么说啊，这个风很大哈，所以平衡感相对来说真的非常重要。那也听到说

我们的五点的时候，原本的主持人没错是宇宙哥哥，是我们的宇宙 Universe， 但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由六六，其实今天也是六六第二个礼拜跟大家在空中见面，陪伴大家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其实在上一个时段，因为是阿金的时间点，就是时段嘛，陪伴大家，然后阿金就有提到说六六的第二个礼拜就遇到了我们的台风天巴威台风，真的是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有点难过啊。其实大家都不希望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嘛，还是希望台湾可以平平安安的。六六当然也希望可以用一个好的天气好的心情陪伴大家，所以呢今天尽可能放一些算是轻快一点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在这个台风天有好的心情。也有听众朋友说刚刚放到陶喆的歌曲，今天正是陶喆的生日啊，这样子的小彩蛋都被我们听众朋友耳尖的发现了。没错，在这边也祝我们的陶喆生日快乐。好，那来看到说我们气象署也表示说巴威台风的这个速度啊，在今天早上目前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了，那外围的环流呢已经为苗栗啊还有北地区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了。可以发现如果出门在外，北部的朋友可以感受到雨是一阵一阵的下，预计在今天早上的暴风圈呢会进入台湾的陆地，大家再留意咯。就整个台湾目前都是停班停课的状态了，基本上是啦，除了我们的这个刚刚有提到说除了金门县目前是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其他县市目前都是停班停课咯。

来自李翊君《风中的承诺》。只是来看到我们的路况，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道路状况，除非就是我们先前稍早有这个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状况，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台七线北上在 6.5 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其他都是好消息，刚刚跟大家说明过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再次提醒大家齁，因为台风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也有表示说，台八线官员到太鲁阁等八个路段目前是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将会看我们的风雨状况看要不要开放啊。那淡江大桥还有其他地方也是有五个地方，淡江大桥等等的地方也是都会预计进行封闭，用路人的话再留意一下，我们都会依照这个风雨的状况调整管制的时间，所以记得在我们的可以参考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再留意一下了。

还有一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也因为我们的八威台风有受到一些影响，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资讯。先来听一首来自施文斌以及秀兰玛雅的歌声窗外的雨声，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家里面或者是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有没有听见窗外的雨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来自 GK 跟欧吉虎的歌声，为你在家 Really Damn To。 很多时候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对，哎呀，最啪，像这样子的台风天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出门在外哈，还是要小心留意一下安全，不只是为了自己，更为了爱你的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了这样子保护自己的安全呢，选择待在家里，对不对？躲一下这个风雨哈。来更新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在 8.2 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行经台65线的朋友在小心留意，同样的台65线南下再稍早一点，这个 7.8 公里过板桥这两条应该是一样的事故哈。我们都有这个一个自撞的事故，然后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经过的听众朋友在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了5:53，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差不多迎接整点报时了。第二个小时起床溜溜去，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的歌声，在家里。台风天我们就乖乖的待在家里哈，避免一些外出以及意外发生的机会。

0: 回。
1: 刚刚听到歌声来自佳佳以及方大同，在家里。因为我们的这个八威台风啊，其实很多高架，像是国五头城苏澳路段这边最高限速已经稍微调降到70公里了，我们的限速会改成70公里，并且禁止大型车的行驶，在请用路的驾驶朋友配合，如果有大型车辆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平面的路段。

时间来到了5:58，也即将要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不知道哦，现在我窗外的这个天空渐渐的稍微有点亮了哈。大家如果有真的是非必要要出门的话，千万千万记得再帮六六小心一下了。真的，外面的风雨应该是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有时候好像忽大忽小，但是大家真的要记得啦，我们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放慢行车速度，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请开启我们的这个大灯哈。再提醒一下，台65线南下在8.2公里福州前这个自撞的事故，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北市内湖区这边一样，这个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现在时间来到了5:59，待会我们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

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如何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来到6:02，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新竹系统路段前面的线道是有路面严重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在小心打滑的状况发生。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自强街口这边，进文林北路的地方有号志的故障，以及在看到台七线北上在6.5公里慈湖前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有派员前往了。台北市成功路二段115巷高工局停车场旁边路树倒塌的情况，没有接获其他的消息。台65线南下在8.2公里福州前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以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诊播报，有更新的交通资讯以及路况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记三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会记得打开车灯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时间来到6:04，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四点到七点陪伴您的节目，我是六六。再来，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实定

引领入口匝道这边的移控已经开启咯。然后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国五头城苏澳路段最高的速限目前也是降到70公里了，并且是进行大型车的行驶，用路人再小心留意咯。接下来的时间6点的这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更新一些像是大众运输工具的影响以及我们航空的资讯消息。哇，这个台风吼真的是让我们生活有非常多的这个停课啊、停班啊，或者是很多的班次都是减少的状况，还有我们的班机也都受到影响了。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留意了，因为六六又看到了先前的这个招牌掉落的讯息，真的觉得幸好没有砸中路过的我们的这个用路朋友，不然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真的好希望台风可以早点离开啊。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一首英文歌，来自凯莉米洛的 Get Out My Way， 一起听听这首歌曲。

0: 来自曹雅文的歌声 All You Can Fly。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有请我们的碧良，欢迎碧良跟我们说说话。
1: 好的，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道五号路况。那先说明一下目前国五的路况，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有台风期间啊，那高速公路局这边是有进行强风管制的作业标准的作业程序。那现在目前的话，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啊，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强风管制的措施是有达到七级以上的状况，所以头城到苏澳路段是速限是降速为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目前头城到苏澳南北双向时速只有70，然后还有进行大型的车辆。那大型的车辆他们的替代道路就是191线道，头城到苏澳这个路段只能行驶191线道以及台九线。如果说您是要往国五的方向的话，建议就是如果从头城交流道上国道五号这样行驶的话才能行走这样子。那台风期间的话，因为目前国五的情况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注意车距，还有就是开大灯。那行车上路前啊，多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譬如胎纹还有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目前因为台风期间呢，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雨中行驶的时候多加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行车上路前啊，多透过1968还有警广查询一下相关的路况，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今天还有就是。

0: 星期六，目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管制措施，因为车辆也是比较少的状况。那南下部分虽然是有开启达到一控的管制，是属于常绿的状况，是不会影响到车流的行驶。目前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最新消息，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碧良。
0: 不会，好，拜拜。

刚刚我们的播报人也跟我们说明了哈，我们这个因应台风啊，所以头城苏澳路段目前是降速为70的，就是我们的限速呢是在70左右，所以大家千万要再留意了。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呢，细五以及五羊高架路段目前也是这个速限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的，再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我们新北市这个区道北107线2.8公里，在永士广场旁边哈，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因为我们的乌来区可能会有比较严重一点的风雨，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桃园市的复兴区富华道路5公里的地方，三光大桥到富华道路2.5公里，这里有这个复建的工程，土石目前是持续崩落，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如果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再帮我们可能事前先改变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那从到这个我们昨天的10号到目前都是这个全路段实施阻封的吼，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毕竟这个土石崩落啊真的是非常危险。还有台七乙双向在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这边目前也是只进不出，8点后也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早上6点的情况是已经封闭了，在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明这个路段目前是封闭的状况。还有新北市淡水区这边淡江大桥目前也是封闭中哦，还有这个二重疏洪道以及重新堤外道树林甘源到莺歌这附近的堤外道呢，以及堤外机车道板桥大汉桥到土城的成林桥这边都是封闭的状态，请改道行驶。因为台风来袭后，我们很多像是北市的这个很多疏散门啊，以及越堤的堤坡道目前都是陆陆续续准备关闭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了。新北市也是哦，我们这个关闭吉林街内的2号疏散门都是陆续在作业中的。好啦，来听听一首歌曲，待会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近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跟大家讲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好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先来听一首日文歌曲，来自柚子的《不会飞的鸟》。

来自柚子歌声不会飞的鸟。其实吼，很多时候在蒙蒙的在大雨里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找不到自己吗？但是这首歌就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常常会像飞不起来的鸟一样笨拙，然后微不足道。不过呢，只要带着我们心爱的人给予的这些温柔的话语，就能够继续向前迈出步伐。六六也希望可以成为这样子带给大家力量的人。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新营休息站前面的内侧车道呢有大树枝哦，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了。然后彰化县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边号志是有点故障的，它不会亮啊，再请我们的相关单位帮忙处理一下了。接下来一个好消息，台65线刚刚有说南下在 7.8 公里，这边过板桥二有事故占用的部分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其实像是客运哦，很多班次都被取消了啦。那如果有需要通勤的朋友呢，高铁呢，我们的班次也是原本预定的车次通通都取消了，改为每个小时3班的全车。

自由座差不多在整点20分40分会各发一班车，然后每一站都会停靠。所以呢，只要如果你要取消你的行程，已经买好高铁票的朋友呢，可以在一年内拿着

年之内都是可以退的，因为最近风雨，像是明天啊，今天风雨都比较大，所以不要急着赶着去车站退票啊。台铁的退票状况也是一样的哈，但是因为台铁比较多是在外面的动线嘛，大多路线都是在户外，受风雨的影响会比高铁更敏感一点。所以呢，在出发之前，我们大家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发车的状况。像是我们的所有观光列车，台铁的所有的观光列车，以及全线对号的列车，自强号啊、莒光号等等，还有南回线、东部干线各级的列车，目前都是全面停驶的。西部干线的话呢，彰化到潮州的区间快车是正常行驶，区间车也是。其余的路段，像是彰化以及基隆这个行驶的部分呢，区间车是停驶的。那各个支线呢，像是沙仑线是正常行驶，那平溪线、深澳线、内湾线以及基基线，还有阿里山线，这些支线都是全面停驶的哦。再请如果有需要用大众运输工具通勤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资讯呢，都可以上我们台铁跟高铁的官网查询。来自台正宵的歌声，大风大浪。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要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33，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和刚刚有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282.2公里，刚刚有说新营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有大树枝啊，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接下来看到这个，刚刚有说在彰化县彰南路这边有这个彰南路一段中山路交叉路口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啊，我们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然后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岭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高速公路指示牌有掉在路上齁，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天出门在外真的要小心慢行，而且尤其是骑机车的朋友，我们这个风应该是蛮大的，还有很多路段都是有封闭以及这个降时速调整的状况啊，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像是我们的国一高架啊，还有这个宜兰的这个国五，目前也是有时速要更改为70公里齁，大家再小心慢行。台风巴威真的是这次让我们有蛮多的影响跟不便的，大家再小心咯。好，再来的话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地方都是今天都停班停课的齁，尤其我们的这个外送品

平台也是持续的暂停服务了，像是很知名的两大外送平台，目前因为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暂停营运以及我们的外送服务，所以大家真的家里面有没有东西吃啊？真的有提醒大家好，要准备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电池啊，还有手机都先充饱电，以防万一我们会有断电的状况发生，还有饮用水、干粮等等的紧急的这个救难包一定要先准备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门窗呢有没有牢固，有关好齁，记得一定要加强固定啦。

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跟苗栗地区的风力已经达到七级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目前是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型车吼，我们一样是要留意一下了，大型车希望是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国道三号的新竹以及苗栗地区这边，国三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调整为70公里咯，大家再留意一下。再来一首来自谢依霈的歌声，思念如风起。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准备要来跟我们的松山机场连线，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

0: 时间来到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我们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飞航务员林大成，大成为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有请大成。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阵风现在已经达到21节，云高大概是在2000尺，大概就是比101的最高点大概在往上加300尺。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7月11号，取消全日取消的航空公司有华信、华航、丽荣、长荣、易斯达、东航、中国国航、上海航空、厦门航空，这些航空公司都是全日取消。那国内线的航班也是一样，都全日取消。另外在台日航线方面，全日空今天851、852是取消的，那853和854是延迟到明天的下午1:50到达，还有明天的下午2:50出发。那日本航空今天的96、97还有98航班都是取消的，那99的航班会延迟到明天早上的10:25到达。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今明两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台风天一切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成。

刚刚也提醒到了很多的这个航班吼，目前都是有停驶的，所以如果航班有调整的话，也都欢迎到各个那个航空公司吼的官方网站，应该会有最新的消息。所以在调整的话，像是桃园机场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天后的影响，航班会有异动。如果有更多的资讯的话，要找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是找他们去做一个联系，了解一下情况了。那因为今天早上的风雨其实蛮剧烈的嘛，所以其实很多国际航空都是取消全天的航班哦。那机场公司也提醒旅客说，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航班异动。而且最近适逢周末嘛，还有暑假的这个旅游旺季，所以我们台风在暑假也是会逐渐的增加啦。那起降的时间也有可能会提前或延后，那请各位有需要使用这个飞机，搭乘飞机出国或者是去哪里玩的旅客，工作的旅客，都在稍微有一些些耐心。好，那出发之前也千万可以向着我们这个各个航空公司确认一下航班的资讯。

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国道三号，刚刚有说啊，我们这个香山至快关路段的速限降到70公里左右，所以大型车的话也可以改走平面道路，因为我们这边新竹跟苗栗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了七级风了哦，所以风真的蛮大的啊！大家出门在外千万要小心啊，小心小心再小心。台14线在86公里，刚刚有说云龙桥路段路面有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处理了。这个台9甲南下在0.5公里过新店的地方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部分的

车道，再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小心留意。时间来到了6:45，我们起床溜溜去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跟大家稍微告一个段落啦。在最后一个这个15分钟的段落里面呢，我们来听一些轻快一点的歌曲啊。虽然今天大部分带给大家的都是一些轻快的歌曲，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呢，陪伴大家有好心情。接下来，林雨一直走，张韶涵的歌声。

张韶涵的歌声淋雨一直走。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真的会常常遇到这种啊下雨啊，有时候是毛毛雨啊，有的时候是这种台风天的大风大雨啊，好像也没有大雨啦。我刚刚看了一下外面，在电台附近好，目前雨势看起来还算理想吗？不知道，因为六六没有去到外面，但是应该很多地方的这个风雨状况哈，目前都是有点严重的状态。听说这个台东附近啊，这个浪高有达到了3层楼高，哇，听起来好吓人啊！刚刚提到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这个过新店的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许维芳《逆风飞》，也是今天差不多倒数第二首歌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台风天，台风过后呢都可以逆风飞。其实在家如果有工作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一些很多自己的兴趣要去经营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或者是学习更多更多丰富自己的东西。来听听这首来自许维芳的《逆风飞》。

许维峰的逆风飞，时间来到了6:54，我们也即将迎接最后一首歌曲，并且来整点对时咯。今天是台风天，比较严重的一天，大家千万没事的话待在家里啊，然后留意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持续收听警广，并且一些紧急避难包记得都准备好来着。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六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再出发》。明天的同一个时间，我们持续线上见。我是六六，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元。追求梦想的路上，当所有的耳语阻挡你的前进，还是要相信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很好。不论你在何方，尽管都会陪在你身旁，一起打起精神迎接早晨吧。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低。
1: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好，注意哦，安全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2: 尽管路况导航，
3: 暂停哦。
4: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52公里大林前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一个高速公路指示牌掉在路上。国道三号双向目前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风力达到7级，香山到快关路段速限降为70公里，并且建议大货车、大型的车辆改走平面道路。台九甲南下在0.5公里过新店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公务员派员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顶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以及国道五号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头城苏澳路段将会限降这个速限降为70公里，以及进行大型车。国道一号高架杨梅到汐止端，这个同样的情况哦。汐五级吴阳高架路段限速降为70，以及进行大型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新北市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强阵风多，因此进行这个封闭状况。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十四线西行在86公里云龙桥路段，方才有说路面零星的碎石，目前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小童，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7月11号，也是星期六哦。

那么阿珍呢，因为所在的地区是在新北台北这边，所以昨天是有放到台风假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台风天真的是要避免出门哦。我刚刚在来电台的路上，就是我是叫计程车来的，然后呢，在路上。

就是一路感觉风雨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大家真的是今天不要再想说什么雨好像没有很大就出门玩了，风真的是还蛮大的。那么也顺便提醒听众朋友们呢，不要等到风雨变大了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我们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会多一份安心哦。我们呢可以事先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呢加强固定阳台、屋顶以及骑楼，还有户外的盆栽、招牌或是杂物呢要妥善的收好哦。我昨天在路上，就是路上的那种盆栽，我就已经看到好多都已经倒掉破掉了。如果说是你种的那种很珍贵的植物，真的是要好好的固定好。那么呢也要提早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还有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哦。那么手机还有行动电源也是一定要先记得充饱电了，不然如果突然停电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那么也是再次提醒说，风雨期间呢尽量减少外出，好好的注意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放台风假的话呢就好好的在家里休息一下，那么如果不知道干嘛可以可以找个剧看或打打游戏看看电视哦。那么如果说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呢，阿珍这边也是会尽快的告诉大家哦。那么也是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自己的安全。那么接下来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的风力呢已经达到七级了，香山到快关的路段有降速哦，那么现在是限速为70公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建议大型的车辆呢可以改走平面道路来通行。高雄市南子区呢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人说警广的那个广播收听频道告示牌有松脱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路面是有积水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9.6公里仁武前的外侧路肩有掉落物哦，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线呢双向在0公里张南路一段呢中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台北市北投区呢在文林北路以及自强街口稍早有号志灯不会亮的情形，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要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呢会害怕失败吗？我自己呢算是还蛮害怕失败的人，因为呢失败就代表说我的计划没有成功，或者是我的努力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呢失败也会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自己很糟糕。那么今天的这封信就是想要陪大家一起换个角度来看待失败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来自亨利·福特的《失败只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会更加明智。如果呢，我们把人生比喻成一本书，那么失败其实不是最后一页哦，它比较像是其中的一个逗号，来提醒我们停下来思考，再继续往下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把挫折当作对自己的一种否定哦，像是考试失利就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或者是面试没有录取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没有能力，也可能是一次的努力没有成果就开始怀疑

梦想是不是太遥远了？我是不是做不到？但是呢，真正的失败从来不是跌倒哦，而是跌倒之后，相信自己可以再次的站起来。大家可以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练习才慢慢学会的。像是小一点的，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我们也是跌倒了好多次，最后才学会走路。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是摔倒了好多次，最后呢，才能顺顺利利的骑脚踏车。如果呢，那时候我们因为跌倒一次，就决定呢，哦，我要放弃了，我做不到。那么现在的我们就会没有办法自在的再继续向前走咯。所以呢，其实每一次的跌倒都是为了自己下一次站稳的练习。失败呢，不是在说我们不行，我们做不到，而是在提醒我们，也许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有其他的方向可以改变，也许再多一点点的耐心，那个答案就会出现了。努力的人是不会白费的，那些没有成功的日子呢，其实都是我们在默默的累积经验，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回头一看，就会发现说，哇，原来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其实呢，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哦。所以我们要把每一次的努力都当作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因为害怕失败呢就不敢挑战哦。因为真正最重要的不是跌倒了几次，而是呢我们每一次站起来以后都会变得更好。如果说最近的你刚好有遇到一些挫折，那么有感到有点失落的话呢，都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咯，因为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你人生正在邀请你用更好的方式再一次出发。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呢在汐止区这边，因为有八威台风的来袭，会从10号开始呢下午4点关闭吉林街的内线2号疏散门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也是因为八威台风的来袭，会从今天下午的4点开始陆续关闭全市疏散门以及月堤堤坡道的作业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江大桥位于淡水河口的关系，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哦，所以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会从10号开始呢，晚上的8点就会预警性的封闭了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哦。也就是说，从昨天的晚上8点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封闭的作业了。那么从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呢，也是预警性的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那么如果说您需要往返巴黎跟淡水之间呢，可以

公里呢，这里的复建工程土石因为持续的崩落无法通行，而且车辆呢从昨天晚上的4点钟开始就是已经实施了这边的道路封闭了，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这边已经无法通行了。还有呢，国道五号的双向因为台风的关系哦，从昨天晚上11点钟开始，头城苏澳路段都已经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呢，双向也是因为台风，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细武还有五羊高架的路段都是限速为70公里，以及禁止大型车辆通行。新北市乌来区区道北107.2公里呢，在永士广场旁边，从昨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管制车辆通行，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屏东县的太武乡呢，在屏106双向是1.95公里到7.5公里之间。嘉兴部落的路段到旧武潭部落的路段呢，也是有实施预防性的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歌曲。

0: 加心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林健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近有8位台风的来袭哟，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提醒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等到风雨变大才开始做防台准备哦，要提前的检查整理才能多一份安心。那么我们可以事先做哪些事情呢？可以先检查我们的门窗是否有牢固，必须呢加强的固定哦。那么阳台、屋顶以及骑楼的户外盆栽啊、招牌还有杂物要妥善的收好。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还有药品以及急救用品哦。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要提前的充饱电，来避免说突然的停电哦。那么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注意自身的安全哦。还有呢，留意天气资讯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河岸危险的区域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过三重的路间有行人误闯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号南下在143公里过铜锣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邀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淡水区呢，因为考量淡嘉大桥位于淡水河口，会有很多的瞬间强阵风，所以为了维护用户人的安全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在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机车道呢，都是禁止通行的了。在昨天晚上的11点开始，也是封闭了主线以及公车道咯。如果说您需要往返淡水以及巴黎的话呢，可以改走关渡桥哦。还有呢，新北市这边的二重疏洪道、重新堤外道以及树林到莺歌的堤外便道呢，还有堤外机车道都是已经封闭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汐止区呢，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就关闭了吉林街内线的2号疏散门。台北市也是因为台风来袭，从昨天晚上4点就陆续关闭了全市的疏散门以及越堤提坡道的作业哦。

还有呢是在台七乙的双向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三峡大埔到复兴三民呢从昨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已经止出不进了，那么到了8点钟已经是封闭的状况，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桃园市复兴区呢在富华道路5公里有复建工程，那么土石是有持续崩落的情形哦，导致车辆无法通行，全线都已经是实施了封闭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在台二线双向67.5公里到68.6公里哦，海洋大学到了北宁路还有新丰街口这边呢已经是实施了封闭，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海洋大学北宁路祥丰街以及立德路，再到深美街新丰街以及北宁路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0: 这首呢是来自 ATEEZ 的 Choo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以及台风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日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气象署持续发布八位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南翁八位早上7点在台北东方3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今天在台风以及外围环流影响之下，风雨最为明显，各地容易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风雨预报及相关天气特报，并做好防台准备。温度方面，由于台风环流沉降影响，花东地区还是有33到34度，尤其花东纵谷及金门仍可能有焚风发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因台风降雨气温略降，高温约28到31度。台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浪高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已有6公尺巨浪发生，中部沿海沿海今天还是有6公尺以上巨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拜拜，谢谢。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51.5公里冈山前的路肩呢，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有路树倒塌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在台64线呢，新行14公里过了3重的路肩，有行人误闯喽，再请大家多多注意。

还有呢，在台二线呢，双向75公里到84公里呢，瑞滨到鼻头路段的这个路段，从昨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瑞滨呢到台二丁线，再到台二丙线呢，再来到台二线，最后就可以到达鼻头这个路段。那么提醒大家呢，在这个路段大型车是禁止通行的哦。

还有呢，在台六十一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楠梓区在凤南路以及金建路口呢，有警广的收听频道告示牌松脱，那么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双向，因为新竹以及苗栗地区平均风力已达到7级哦，香山到快关路段已经有限速呢为70公里哦，要建议大型车辆改道走平面道路来通行。以及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呢，路面上是有积水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台风天呢，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呢，台风天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尽量避免出门哦。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江蕙的《爱长》。

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8线西行18公里到17公里之间过竹东一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

国道一号北上 255.3 公里，过民雄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皮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三号南下 148.7 公里，过通宵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西行在27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平出口一下来的地方哦，有路树倒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呢，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351.1 公里，冈山前的路间有施工的告示牌掉落哦，那么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呢，在台88线大东向的地方呢，大发出口匝道路面上有积水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 9.6 公里，在仁武前的外侧路间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最近呢有台风哦，要提醒大家真的是要提前的做好防台准备，不要说觉得现在风雨不大就掉以轻心哦，提前的做好准备才能多一份安心。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门窗是否牢固哦，必要的话呢就加强固定一下。阳台、屋顶、骑楼以及户外的盆栽啊、招牌这些杂物呢，都要妥善的收好哦。那么也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电池以及药品等等的急救用品。手机跟行动电源呢，也是一定要提前的充饱电哦，不然突然停电的话呢，就会没有东西看了。那么还有呢，也要提醒大家，风雨期间真的是要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事情的话就真的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打打游戏就好了。那么也要多多留意一下气象资讯哦，以及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那么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河岸等等的危险区域哦。那么相信大家可能周末原本有一些规划，有一些安排了，但可能因为台风的关系可能有取消啊，像是不少人可能也是演唱会被取消了。跟大家分享，阿珍也是其中一位，我本来真的是超级期待今天的演唱会，但因为台风的关系也是有取消。那么没有关系，以后一定还是有机会再看到这场演唱会的。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不管是我们的偶像的安全还是我们自身的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就先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吧，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熟悉的啦。这首呢是来自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那么它是跟刘嘉玲所合唱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咯，一起来收听来自张信哲以及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

钟响八点整，我是阿乐，爱有你才存在。开车上路，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即时路况报道。碰到塞车时，请彼此礼让，让爱存在你我之间。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